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
1: 他逃出了重庆，落在了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3: 以卑职的分析，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福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4: 是。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不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5: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
4: 一宿经好几回，经常尿失裤子，尿失鞋，味儿大，尿吐，尿不尽，干着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不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 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
5: 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
4: 免邮费送货到家。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9.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对，没错，9.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 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不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不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 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不疼痛，贴一贴。
6: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洗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 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0: 贴。
1: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好了，我知道答案。
1: 什么答案？
0: 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吗？
1: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0: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1: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0: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
1: 哎，
2: これが邢亚萍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3: 何だと？

0: 实做。
1: 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来，我跟你喝一杯。海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走。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再走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

0: 我们的情报人员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1: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0: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

0: 我想请教您一下，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不是说，是秦广义吗？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萍之所以逃离重庆。 是一个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1: 是，局长，弄错了吧？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萍，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既往不咎。
1: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
1: 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
0: 我这个做局长，担此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啊！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如果
1: 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我希望他永远不会。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凯文。 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0: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 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 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宋邢小姐。
1: 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沈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联络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沈亚平？
2: 对。
1: 这沈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今後深夜便の敵を討てば書類は手に入る。だがことは急を要する。
1: どんな方法が？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哥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1: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萍，
1: 亚萍，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萍，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7: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8: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7: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8: 为什么？
7: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8: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7: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8: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
7: 呢。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8: 我还真没有失望。
7: 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2: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2: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
1: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2: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3: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4: 大娘，该死的是他这里。嗯。
5: 喂。
6: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的，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7: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5: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说来听听。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7: 那还用问？当然是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5: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7: 什么真相？
8: 你知道吗？其实，
9: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亲爱的叔叔阿姨们。
10: 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 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3: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 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4: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
15: 都是粗粮，它既营养又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

0: 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

0: 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机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母国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大平，不是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玉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傅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4: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比如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5: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萍。

1: 你则别怪我子弹无眼！
2: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1: 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3: 大家都听好了，
2: 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胡克，
2: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3: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一人，心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1: 胡克，
3: 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1: 你醒得太晚了。

0: 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了。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你不要想法，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亚萍，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

0: 行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行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1: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1: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1: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听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平，
2: 哎呀，少年，
0: 大家都，
1: 伊个人还

0: フェ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組むまで早く。
1: はい、任せ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0: 会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我就要打死你！
1: 你把枪放下，
2: 可以的，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你试试，你试试还。

0: 一人ならなんてことはないが、しかし周囲のいくつもの共産党部隊が足並みを揃え、選挙はよろしくない。
1: 今回我々は傭兵を消した。一応我々の大きな敵はいなくなったな。
2: 傭兵一人にたびたび挫折を強いられました。これを教訓にすべきです。中国人の抵抗は終わっていないのです。
1: そうだ、私はすでに公文書の名簿を各部に通知した。明日全ての滅定は消されるはずだ。中継政府は我々にとってただの人形のようなものになる。
3: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野外健康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野外健康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野外健康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健康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 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事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

0: 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事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

0: 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夫，怎么样了？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夫，你的意思是，杨飞他活不过来了？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现在就让我们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不会的。
1: 只要他有呼吸。

0: 他就一定活着。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积水血肉。再说了，你们现在走时才是太危险。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谢谢啊，谢谢。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1: 放心吧。
2: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0: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3: 猴子到，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到。行动吧。
4: 是是，走。
3: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我们武工队就可以了。好。嗯。
4: 队长，队长，
5: 送来的诱惑。
3: 好。
2: 行，去吧。
4: 这是什么呀？这个。 不是亚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2: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4: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动，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

0: 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
1: 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欢迎你加入我们。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2: 是您吗？
1: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2: 怎么说？
1: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
2: 这是凶鬼的名单。
1: 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了八路军手里。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胡克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可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
3: 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 卑职，庸人使诈。是。

0: 我带一队人马，杀父济难，夺回文件。
1: 滚！滚出去！

0: 粮食不到，太监，粮食得干，粮食得干，粮食得干。
1: 粮食，
0: 土司，
1: 啊，谢谢太监，谢谢。
0: 站住！什么在干活？
1: 粮食得干活，
0: 粮食得干活。
1: 吃别肉，吃别肉。

0: 理刘大夫的报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1: 他不会就一两年就这样后面不行吧？
0: 毕竟是脑部受的伤。
2: 我看这样吧，咱们大伙儿先散了，梁飞太累了，让他好好的睡上三天三夜啊。静音，咱俩也去外头商量商量。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别难过了，你哥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0: 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
1: 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去吧。

0: 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是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

0: 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计。

0: 不，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将，跟政委将，跟锦衣同志将，你没事还逗着我玩？
1: 你把你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0: 你又本事啊？嗯？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2: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3: 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王八蛋。
2: 千古丑闻，丑闻呐！
3: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可没听过抢孩子的。
2: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
3: 今儿啊，还说梁飞。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
4: 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
3: 嗯，
4: 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3: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5: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6: 你有什么好主意？
4: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6: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3: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4: 黑子。 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6: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
4: 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的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8: 哎，
7: 那什么？
0: 告知があった。マリエ、ラフェイスだ。死んだぞ。しかし百姓の中では話題になっているぞ。我々にとって大変不利だ。
1: 河合さん、本当にリャンが死んで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か？
2: そうだ。国事を張り出すなんて奴の一番得意なことじゃない。
1: 何をイライラしているの？奴の死は宮本がその目で見ているわ。これは武功隊の罠でしかない。市民に自信を持たせ、こちらの士気を下げるためよ。急いで子供を捕まえるの。船が到着したらすぐに子供を乗せて帰国。武功隊に怯えるな。
2: 問題は告知をするという点から見て、奴は何か起こすつもりだ。
1: だったら遊んでやればいい。河合、町の厳戒令をさらに厳しく、そして黒龍会と情報部全員に撤退を。面倒な輩は殺していいわ。今回100人誤殺したとしても誰も逃さないわ。楠木さんの命は無駄にはできないの。
3: 行くぞ。早く早く早く、
4: 別唱も早く早く早く早く
3: 急げ急げ
4: 早くよ。
3: そんな早
4: く何しろ早く。
5: 小鬼子，今儿我不杀你，回去给你们头带个话，有我梁飞在，一个孩子也别想带走。
6: 我孩子，我孩子。
7: 哥俩，哥俩，
5: 来，走！
4: 我喊了，我喊了！

0: 你们的孩子已经得了瘟疫，如果不接受治疗，你们全家都得死。
1: 我喊了，快点，快点，快点，
2: 哥！我是梁飞。
3: 孩子，
2: 有梁飞在，孩子不会有事。
4: 我来，马队，马队，
3: 走。
5: 小鬼子，各位听好了，我就是你梁飞爷爷。
6: 呦呦呦呦，还把你弄得多危险呀！
5: 我本事大着呢。
6: 本事大，来来来，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7: 小哥。

0: 你就干这！
1: お父さん、おい、何があった？

0: 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1: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0: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2: 送回去？
3: 咱不白干了吗？
4: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2: 是是。
5: 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6: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啊，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7: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8: 那咋样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9: 是啊，
6: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7: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0: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6: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8: 天成啊。
5: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6: 我也不同意。
11: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吧，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已不复数，武工队也绝不复数，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呀？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啊？懂了吧？
3: 懂了。走。

0: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1: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2: 那怎么了？
0: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功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2: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0: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你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
2: 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 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3: 为了孩子，
2: 为了梁飞，
0: 武功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功队？干了！

0: 我在，我在黑。
1: 哎，回来。
0: 我师傅。
1: 杀。
0: 回回。来，我们这边走。
1: 杀。
0: 对。哎，回来。
2: 我是他来的，
3: 拼车了
4: 啊！你的啊！
2: 我那久しぶりだな。
5: 别哭，别哭！

0: 了。
1: 报告，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开始吃饭，坐好。

0: 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

0: 代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带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 护腰带。
4: 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8: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

0: 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5: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拳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

0: 攥紧
1: 护腰带，
0: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2: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1: 护腰带。
0: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 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

0: 型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了。

0: S
1: 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啊，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明天呢，我得进城看看。
1: 这个是亚平留给你的信。

0: 是假名单，杨妃，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阿平，怎么那么倔呢？

0: 都是要一个字搞，西拉贝勒哟！
1: 来，我加油，加油！别动，别动，走！
2: 走
1: 走走，
2: 先跟上，
1: 先走，
2: 跟上，
1: 上面去！来来来，
2: 再来跟上，
1: 还有下一个！
3: 哎妈的呀！一样的，哎呦那样的！
4: 哎哎，华国洋里日本混港友，这他妈是中国人！
5: 等等，
6: 走开！
7: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4: 事大了好啊，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7: 对呀，抓梁飞啊！
2: 走，
7: 抓梁飞，走走走。
4: 抓梁飞啊！
8: 抓我呀！不错嘛，
4: 梁爷。
8: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9: 是吗？
8: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9: 好样的！
8: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儿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八九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9: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8: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

0: 的让人家给骂了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我呀，请你帮一忙。
2: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1: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0: 啊？
1: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0: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吗？
1: 金本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
3: 红梅，天成来信了。
2: 怎么说？
0: 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
2: 山洞里？
0: 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3: 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4: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2: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3: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0: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3: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0: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局面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3: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2: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0: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2: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0: 我去找他。
3: 啊，黑子。
0: 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圈，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青山也别放过。
3: 明白。
2: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5: 是。

0: 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你。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我是邓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市が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課長から雑誌計画にも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铺天没垒，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5: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4: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太难了，300个孩子。报告，进来。给我来电。这，好家伙，这。
5: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
1: 你看看，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5: 定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王飞，
6: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5: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1: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少？
6: 怎么多呀？你看，
1: 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5: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7: 好办法。

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这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咻咻咻！咻什么呢？咻！
0: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
1: 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2: 放心，交给我。
0: 哎，干什么呢？
3: 这家伙要吗？
0: 知道添堵啊，让你快，别乱动。哦，你这个有把握吗？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对，赢。
4: 研究警備団 大隊場外作戦始まり。 ここは手薄いな。 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 航空機を前線を送るぞ。 前線を消すこと。
5: 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理。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哎，赶紧挪地！挪地！哎，出去！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你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1: 上。

0: 入れ。
1: ヤフェ率いる一隊が襲撃、すでに車掌は現場の弾薬庫へ。
0: 何？
1: 弾薬庫からの連絡でヤフェと。
2: ありえん、ヤフェのふりした武功隊だろ。
0: ランフェン云々よりも弾薬庫が大事だわ。総動員よ、弾薬庫を奪回。
3: ヤフェ生きる武功隊が弾薬庫を襲撃、捕虜を捕らえました。
4: ヤフェを見たのか。
5: 間違いないです、この目でちゃんとヤフェでした。
6: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

0: 目而为马，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集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0: 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 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

0: 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

0: 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美好生活你我同行，海南卫视健康新时代，与您精彩相约。健康新时代由10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美好生活，你我同行。海南卫视，健康新时代，与您精彩相约。健康新时代由10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

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动。

0: 还敢！出发！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1: 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窦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0: 唐军，从娘不干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
2: 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4: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4: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的。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梁飞。
1: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0: 你还有的选择。
1: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坐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0: 我刚才说了。 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
1: 哟，看来他们拿到了。
0: 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邓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
2: 行了，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
1: 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4: 刘天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丁潇潇刑法庭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霞，
0: 你杀了我。

我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王八蛋！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走。
0: 梁飞，你王八蛋！

0: 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慌什么？
1: 炸了，
2: 什么炸了？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要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黑哥，有你的，
3: 今天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1: 好，艾德文，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3: 好嘞。杨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2: 哎，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
4: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3: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4: 为什么？
3: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2: 景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3: 那雪清呢？
2: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4: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3: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2: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必走。
4: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5: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3: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0: 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1: 放烟？
0: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2: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1: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早就跟着他们，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南风。那又怎么样？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1: 师兄，你的想法？
2: 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雾？
4: 对，就是要造雾。
2: 拿这个当雾，这个太小了嘛。
3: 这是烟，不是雾。嗯，
2: 来，
3: 大家看看，
5: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3: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 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1: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0: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

0: 大雾不过场，过场听雨响。
1: 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哦，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2: 添啥呀？
1: 水。
2: 水？
1: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2: 哦，
1: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3: 哎，别着，
4: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3: 是小了点啊。
4: 娘，
5: 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3: 啊？
4: 那啥情啊？
1: 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容易散。
4: 哦。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5: 哎，要砍多砍多少啊？
1: 繁信点兵，多多益善。
5: 得嘞，都给我走，砍树去！
4: 知道知道。
1: 哎，走。飞的砍梢啊！
5: 啊，知道了。
1: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4: 行，我来安排。
6: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3: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9: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1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

0: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

0: 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

0: 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

0: 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

0: 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

0: 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物。
1: 还有人呢？
2: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3: 是小了点啊。
2: 娘，老崔，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4: 啊？那啥情况？
5: 说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哦。
4: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2: 哎，要砍砍多少啊？
5: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2: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4: 知道，知道。哎，
6: 走。对了，砍梢啊！
2: 啊，知道了。
5: 哎，爹，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4: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5: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7: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5: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7: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5: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7: 能答应吗？
8: 能答应。
5: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
7: 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8: 为了孩子。Yeah!

0: こ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撤！

0: 杨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了，
0: 走吧，还有两辆，
1: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2: 弟兄们。

0: 行动。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许诺。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趴着点，保着点。
0: 开城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连长，
0: 哥，哎呀，哥，
2: 怎么样？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没事吧？
0: 没事。
2: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呀？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窦小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0: 长，队长，队长，
1: 黑子，医生，阿贵子，赶住钟哥，赶住。
2: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别动。
1: 小心点，走，
2: 当心点。
0: 我害怕。
3: 没事啊，
2: 不过别动，叔叔帮你把他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他卸下来。

0: 我们还是梁飞。猴子，把孩子带走。
1: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了，
0: 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1: 跟你学的。
0: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1: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管我。

0: 把枪放下！刘飞，杀了他！别还我！杀了他！
1: 刀叫反！
0: 把枪放下！

0: 黑子，
1: 黑什么黑？
2: 黑子是你叫的吗？
0: 黑队长。
1: 黑队长，
3: 行，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那么别扭啊。行，
0: 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
3: 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3: 向右跟，右跑步走，快。
4: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5: 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4: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6: 欢迎，热烈欢迎。
4: 谢谢。真希望潇潇、
5: 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4: 他们都是英雄，
5: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4: 不会，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黎叔多大？
0: 47。
2: 47。

0: 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正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正妹了。
0: 你入党了？
1: 嗯。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正妹，你愿意吗？

到重庆下南方，这南京京东阳，下的规则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

0: 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

0: 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是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

0: 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

0: 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哎，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
1: 没有，
0: 都嫁了吧？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母女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咱们就开始比武招亲。你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好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

0: 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今天穆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哎呦，这家伙真吓我啊！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1: 爹啊！
2: 您看怎么样了？
3: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了，捞吧。<笑>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笑>
2: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3: 你怎么知道？
2: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笑>
3: 杀头猪，烙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腥，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看，你跟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的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2: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3: 等会儿。 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2: 吧唧，嘿嘿，
3: 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2: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3: 啊，
2: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

0: 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1: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0: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1: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2: 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
3: 你走眼走大发了。
0: 那我也不用刀了。
4: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
2: 我闺女好样的。
0: 爹
2: 啊，
0: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2: 哎，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5: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遗。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6: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7: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呢？
6: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预料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5: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8: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9: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6: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9: 这
10: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

0: 哎呀啊！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1: 是啊，
0: 是啊。
1: 对，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0: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1: 对
2: 对，义不容辞，
1: 义不容辞。
3: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4: 对，请缨，
5: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1: 娘，
5: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3: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5: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颗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3: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5: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6: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人宁愿战死疆场。
5: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3: 可是，娘，
5: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是啊。
1: 等一下，公主，公主，
2: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1: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2: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1: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2: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不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1: 好，好，那我们先告辞。
2: 告辞

0: 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御辽？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驾！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驾！
2: 啊，
3: 来，
2: 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4: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1: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2: 宗保怎么说话呢？
3: 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
4: 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3: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1: 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4: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御辽，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4: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御辽，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4: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5: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
5: 哎呀，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见书去。
0: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5: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0: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5: 是吗？
0: 嗯。
6: 太好了，
5: 你二人立刻去天伯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6: 遵旨，请。
0: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5: 为什么呀？
0: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皇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哎，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

0: 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玉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2: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3: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2: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房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4: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了，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2: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4: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3: 是啊。哎，
2: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3: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2: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3: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2: 一言为定。
3: 那当然啦。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5: 您就放心吧。
4: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
2: 呸！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

0: 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1: 哎，承认承认承认。
2: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3: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2: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3: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2: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3: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得仔细点？
2: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
3: 嗯，
2: 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3: 哦，神木。
4: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3: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6: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即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

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

0: 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 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

0: 也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1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

0: 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0: 人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1: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0: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0: 宣扬延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0: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0: 臣领旨。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4: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4: 臣领旨。
0: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5: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6: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0: 只是什么？
6: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0: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啊？
6: 回圣上，他的斧棒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0: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5: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0: 王监军、杨元帅，
4: 臣在。
0: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

0: 一定要得到他。
1: 臣
2: 遵旨。
3: 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4: 烫面的。
5: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4: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5: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4: 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
6: 好，
4: 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4: 正可惜了喽。
5: 哎呀，你能吗？
4: 我试试看。小青，

骗你的，醋溜到底了。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还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

0: 天波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1: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延昭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虚名啊。
2: 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3: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2: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3: 派兵未必如愿了，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0: 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2: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0: 王监
2: 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0: 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就在。
4: 孟将听令，
0: 降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0: 末将便去。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1: 讲，
0: 交战将军封韩刚玉，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1: 既是如此，也好。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
2: 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3: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2: 不听！你别说了。
4: 我说你，
2: 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什么人呀？你跪的吧？
5: 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2: 人家都是这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6: 我就是啊，
2: 对，就是仙女，
6: 丑不丑呀？
2: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6: 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
2: 哎，老头儿，
6: 哎，老头儿，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1: 干爹，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2: 怎么了？
1: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0: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啊，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3: 啊，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4: 走，
5: 本老头有什么本事？
1: 干爹。小姐，就是他。
4: 走，
1: 小子，
4: 黑脸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6: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3: 敢问上官何事啊？
6: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4: 凭什么？
7: 就是，凭什么？
3: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山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0: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哼，你取它何用啊？
6: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3: 且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6: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啊！
1: 你找死吧你！
0: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4: 就是，
0: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4: 对，下来。
6: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4: 孟良
1: 是谁啊？啊！
6: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4: 是谁啊？
6: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8: 哼，太不像了！
3: 上！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1: 靠后，都靠后啊，
3: 靠后，
4: 走，
3: 上，
0: 遵命。
3: 让开，
6: 让开，
4: 这

0: 走走走。来吧。哎小九，太厉害了！
1: 小九，打了！不行，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不会疼。
2: 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啊？
0: 来看看吧。
3: 拿下了，
0: 拿下喽！
3: 好好好！哎呀，鬼呀！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2: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柯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你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
3: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4: 你交我回马枪。
5: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4: 怎么了？
5: 不交。
4: 你教不教我？
5: 不教。
4: 教我。
5: 求我。
4: 我求你教我。
5: 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4: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5: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4: 目测距离？
5: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4: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5: 这简单吗？来一个
4: 惊恐啊。
5: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4: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5: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4: 怎么样？
5: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4: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5: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三年了。孟叔，
4: 孟叔，
5: 你这是怎么了？
6: 东宝，木柯寨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5: 什么？哎，
6: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5: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6: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5: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6: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叫叫叫！
4: 宗宝，咱们真打木柯寨？
5: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孟叔出出气。
6: 撤撤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着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宝牛宗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呦，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猎枣的喽。
3: 哎呦，进进进啊！
4: 哎呀，
3: 快点快点，瓜哥，
4: 真累死我了啊！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3: 瓜哥，你放心吧。
4: 哎哎，进进进进进，
3: 进进进。快点快点快点，
5: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6: 你也来了，
7: 上了，今天可
3: 真热，
5: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叫他们出寨厮杀。
4: 快一点快一点，
5: 怎么，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4: 哎，那边的，
5: 哎，
4: 进不进啊？
5: 来，
4: 快点，完了，
3: 赶紧等我啊。
6: 哎，你来了吗？哎，
5: 好吧，
4: 快点。
3: 哎，好好好，
5: 你可千万记住了。
3: 哎，走走走，
4: 哎，别站住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8: 天云寨的。
4: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8: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4: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赶紧进，
8: 走啊，
3: 开始。
8: 对，
4: 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6: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
4: 呀，这对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8: 武艺不错吧？
9: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3: 太凶了，太凶了，太凶了，你上吧。
10: 乔云，
3: 我
10: 谁？
3: 一般都不演练，开什么玩笑？有我
10: 们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哎哎。
9: 哎，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11: 看这个长
7: 多智。

0: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
1: 可惜了，人无完人呐！
2: 听轮战。
3: 我给你腾地方。
4: 那咱们开始吧。

0: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
1: 让！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

0: 异地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
1: 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真棒！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0: 大家好，
8: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9: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1: 我们也
13: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
9: 对，
8: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又见面了，方老师。
15: 又见面了，
14: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5: 是的，
1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5: 就是啊。
1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

0: 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哦，
3: 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3: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1: 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三折。
0: 范老师，
4: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

0: 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3: 好，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啊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

0: 阳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今

0: 会，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五年了。
3: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那么笨呢你？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那，哎，小姐，
0: 咱俩再练一次吧。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2: 切，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

0: 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1: 小姐怎么了？
2: 我没练好。
1: 哦，
0: 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2: 谢谢寨主夸奖。
0: 哎，丫头，
2: 嗯，
0: 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这么个人。
3: 那他是哪儿人啊？
0: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3: 谁？
0: 杨宗保。
2: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3: 怪不得呢。
0: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2: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3: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0: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那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3: 就是嘛。
0: 丢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鱼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3: 你现在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
0: 哎，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好？
2: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3: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啊？
0: 对，撕你的嘴。
4: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属于那降龙墓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5: 孟良啊，孟良。
4: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6: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
4: 哎，
6: 您里边请。
4: 宗保。
7: 孟叔，焦叔。
8: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4: 哎呀，店家
5: 来了，
4: 上两套酒具，
8: 坐。
4: 来来来，坐
5: 啊。
4: 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8: 侄儿遵命。
4: 哎，
7: 真喝三碗啊？
4: 嗨，来来喝，
7: 来干，
8: 喝，
7: 来，
8: 大家一起来，来，
5: 好，
7: 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保一通好找。
4: 你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7: 孟叔啊，你知不知道我和宗保去了木柯寨
5: 啊？
7: 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5: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7: 可不是嘛，宗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4: 就这些
7: 啊？
4: 没别的了，
7: 没有别的了。
5: 好啊！
4: 哎呀，宗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8: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7: 就是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4: 哎呀，降龙墓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哎，
8: 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4: 这，
2: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3: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了？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2: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3: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

0: 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1: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嗯，
2: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1: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0: 去，
2: 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3: 宗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柯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4: 宗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柯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5: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柯寨，召回宗保和小王爷。
3: 末将遵令。
4: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6: 儿媳得令。
1: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2: 谁来了？
1: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2: 真的？
1: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柯寨来了。
2: 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1: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7: 彩云，彩花。
1: 哦，哎呀，去！哎呀，行了，去！哎呀，去！
8: 快点了！哇，
1: 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9: 我画的，美吧？
1: 你笑什么笑呢？你个小子是！
10: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11: 美着呢，美着呢。
12: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1: 哎呀，羞羞羞羞！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8: 天怕那个虎跃，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10: 小样
8: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小鸡儿真怕那个黄鼠狼。
10: 你在这儿等着呢，
8: 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2: 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1: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2: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木柯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
13: 对，
2: 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13: 听见了。
14: 是，
13: 听
14: 见好。
15: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木柯寨。
16: 嗯，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7: 成。
15: 穆桂英，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1: 小姐，你听这声，
6: 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0: 可像是叫朕。
1: 嗨，那是找借口。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2: 干得好，木瓜。
3: 哎，
2: 开门。
3: 哎，快开门。
1: 走。
4: 快点出来。出来，
3: 穆桂英，
4: 出来。
1: 这儿。走走
5: 走走走，
1: 快，快快，别闪，快点。

0: 什么黑呀？
1: 又黑又脏的。
2: 哎，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0: 黑了吧唧的，
2: 黑了吧唧的，
0: 太难看了。
3: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满出来。
4: 本将军便是。
2: 你敢冒充杨宗满？快叫杨宗满出来！
5: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
4: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3: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4: 赵飞上，
5: 看本王爷的。

0: 坑。
1: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0: 宋某年轻，多有得罪，宋某还不快回。
1: 这
0: 穆小姐告辞了。
2: 什么眼神啊，黑不溜秋的，愣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
3: 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咋就变成黑脸汉了？
2: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3: 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2: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3: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啊、眼睛啊都挺俊的？
2: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3: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2: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
1: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4: 哎呀，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1: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5: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1: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呐！
6: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1: 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7: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6: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1: 就是，
7: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6: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7: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6: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7: 不让进就不进呗。
6: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1: 傻样。
2: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3: 哼，不让回更好，当残月找不到婆家呀。
2: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3: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呢。
2: 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3: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2: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3: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2: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照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3: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倒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2: 破嘴还真会说。
8: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9: 这什么事儿啊？
2: 寨门出事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勿需慌张。
3: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快起来，快，
10: 着火了！
3: 拿好兵器，快！
9: 肯定是那坏小子干的。
3: 哎呀，别扯这些了。
11: 是啊，
10: 谁干的？小姐，你呢？谁呀？这是小姐，你带人前去搜查。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11: 爹，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10: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看看。 咱木科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12: 对，不怕你来，
10: 不怕你来。
12: 开花，
10: 啊，
12: 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10: 你这孩子，你这孩子。
2: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床头呢。
12: 巧巧，你还我裤子！
10: 行了行了，别闹了。

不是裤子啊！

0: 让开！
1: ！
2: 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3: 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4: 就
3: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2: 真的，
5: 肯定是
2: 您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3: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穆克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6: 那臭小子，
4: 就是，对，就是那臭小子，
6: 就是
2: 他。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3: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4: 就是的，
6: 就是
4: 要报仇。
3: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5: 对，报仇！
6: 报仇！报仇！
2: 谈什么？报什么仇？不要闹啊！
3: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4: 对，报仇！
5: 走，
4: 走，
5: 走，走，报仇去！
4: 跟小姐，走，
5: 报仇！
2: 放我走，傻丫子！
7: 宗保啊！
8: 哎，奶奶，
7: 穆柯寨那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8: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7: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穆柯寨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8: 嗯，
7: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8: 娘，
9: 谁呀？
10: 这，
8: 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7: 需严道设防啊！
8: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11: 在。
8: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11: 末将遵命。
8: 去吧。
12: 哎，副帅，我也去。
8: 嗯，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12: 是，谢谢副帅。
11: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赞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12: 嗯，
11: 少将军，请。

0: 请。好，那我走了。
1: 这孙子真是。
2: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3: 回来。
2: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的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3: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2: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真
3: 是……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穆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黑他的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2: 您凭什么呀？您凭什么牵我走红马啊？

0: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啊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洗，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

0: 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

0: 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洗，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

0: 那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

0: 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欠我找红马啊？你还我马！
1: 来，来，
2: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哎，
3: 我告诉你，
4: 哎呀，我爹找我了！
3: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守着。
0: 你凭什么要守？
3: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0: 你还我！
3: 就是不让你去。
0: 我偏要去！你还我走我马！
5: 爹，你没事吗？哎呦，
1: 我亏你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5: 没有。
1: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5: 往那儿打呀？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1: 我都让你打坏了。
5: 我还真，那真打？
1: 打呀。
5: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
1: 来吧，
5: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3: 只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5: 憋住气。
3: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是让我嫁了，我就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啊！不嫁，不嫁，不嫁，不嫁，哎，不嫁，不嫁。哎，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啊、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又不嫁，
0: 不嫁，不嫁，
1: 不嫁啊！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嗯，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嗯，好臭啊！哎呀，你干嘛？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净说，满嘴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你哎呀，走
0: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1: 你不说走
2: 了。嗯，我就知道你没走，
0: 要我送你啊？
1: 你去吧去。嗯
2: 哼，嘿。

0: 还要在路上。
1: 杨梅、彩花、小脚，过来，
2: 过来，过来，过来！
0: 什么？这快着来！这怎么没我呀，少姐？
1: 去去去去去！
0: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都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3: 就按我说那做。
4: 你说啦？
3: 你说。
5: 债主，
6: 债主呀，
5: 债主，
6: 债主，
5: 你在等我呀？
6: 你要去哪儿啊？
5: 杨梅，我陪您去啊。哎呀，债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不是他，对吧？
6: 怎么了，债主？你是不是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5: 想我、啊，
6: 债主、
5: 啊，
6: 习惯
0: 了，习惯了。别吃了，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债主喜欢巧巧啊。
5: 债主，嗯，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6: 习惯我，习惯我，习惯
5: 我，习惯我，习惯
7: 我。谁教你们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6: 撒尿。
7: 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走
8: 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
9: 走走走
8: 走走走走
9: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10: 好，走。
9: 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11: 是，彩云姐。
8: 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有点意思。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
1: 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来，干了这碗，喝酒，
1: 喝酒，喝酒。
0: 来，
3: 哎，祖母，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4: 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3: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5: 来，
0: 跟我来。
3: 跟你来。
0: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去里边瞧瞧。
3: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0: 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走。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
0: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教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1: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2: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来来来，喝一口。
0: 来来来，干干。
6: 还那些事儿。
2: 哎，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0: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1: 两面人？不是不是不是，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0: 孟叔，你说错了。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3: 臭味相投？
0: 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齿，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6: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啃肘子，再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7: 什么是信号啊？
6: 哎呀，闭嘴，都练了爸爸知道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肘子，肘子，肘子。
0: 后来我俩高兴，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8: 哎呀，少将军说的是，哎，是。

0: 会，我亲爱的出动解，出动解穴。
1: 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莫说，您说我爹做得过不过分？
2: 这杨家向来用兵谨慎，出不起不意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3: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2: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1: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贼，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莫书，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4: 啊，怎么想的？
1: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5: 武则天，从前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年纪，
6: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称个亲爹吧？
5: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牛一下吗？
3: 我明白了，他是想隐藏从前引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2: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3: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5: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7: 那个爹？哪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
5: 我也不知道。
2: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
5: 不是我
2: 行事了吧？
8: 宗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1: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5: 哎，你们知不知道？
3: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嘘，叫我的，叫我的，叫我的！
9: 加油！加油！
1: 他来了，还带着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
10: 报！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1: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10: 遵命。
1: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10: 快快快快啊！上
11: 上
10: 这边。
3: 快，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10: 这边这边
11: 来了，
10: 走走
11: 走，
10: 快快快
11: 快点，
10: 快走。
1: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咱们啊，
12: 好，
1: 就尽情牛饮。干，
12: 来干杯。
1: 教授，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8: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1: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12: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

0: 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1: 啊，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0: 哦，
1: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
2: 宗保啊，变狂了。
1: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2: 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3: 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1: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0: 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1: 哎，啊，对，来，臭味相投，
0: 臭味相投。
4: 走，快快点！哎，
5: 我，哎呀，
0: 别动我了！
6: 将军，两仪帐篷着火了。
1: 什么？两仪？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仪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6: 没有。
1: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6: 是。
1: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伤了他。
3: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1: 那就来吧，再喝。
3: 来来来，
4: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3: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4: 咱们再去行不行？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7: 明白了。
4: 大刀，
7: 跟上，跟上！
8: 好，来，好酒，喝，来，干了，来，
4: 把马锁。
8: 好酒啊！
7: 这样，
8: 好，
7: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开两羊送宝，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
8: 快走，快走，小爷就是，
3: 先走吧。先走，
8: 我不走。
3: 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2: 哎，宗保，
0: 宗保，
1: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2: 冷静点儿，
1: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
0: 哎呀，宗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1: 莫叔，

0: 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1: 尊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0: 孟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2: 哎哎，尊宝，
1: 尊宝，
2: 尊宝，
3: 尊宝！
4: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这不是？
5: 哎呀，爹，咱们木客栈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4: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5: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2: 不好了，不好了！
4: 别急，说，
2: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
4: 来了多少人马？
2: 一个人。
4: 啊，
5: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4: 他这是要单挑。
5: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4: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5: 哎、爹，
4: 咱不逮了啊、哎！
5: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4: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哪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0: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我杨叔叫专门请你。
5: 你们这瞎嚷什么呢？啊？
6: 过分了！
5: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7: 是，当然了。
5: 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你们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1: 天下的只有一个。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神州无惮，你是千古绝唱。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

0: 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党参加黄芪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

0: 急。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环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环芪胆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环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环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环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环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环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环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

0: 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党参加黄芪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 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1: 就是
0: 啊，
2: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3: 天下的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是谁呀、啊？
3: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呀、啊？
3: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
0: 哎

哎。

0: 赶紧给狗狗绑了。
1: 好，
2: 来，你先绑了，
1: 让他进去，
2: 别动，
1: 让你也跑不了。
2: 实点，
1: 就是，
2: 老实点，
1: 走。
2: 哼，
1: 走啊，
2: 走啊，
1: 走
2: 啊，
1: 别动。
3: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2: 让他进来！
3: 放开我！
2: 走！
3: 放开！
2: 走！
1: 走！走
2: 快点
1: 啊！快点啊！
2: 不要走！
1: 快！
2: 快！
1: 快！
2: 过来！你
1: 快！
2: 过来！
1: 别动！
2: 站好了！
1: 站好了！
3: 放开我！
2: 别动！别动！
1: 快点！
2: 快点！
1: 老实点儿。
2: 啊啊！闪！
1: 走啊！
2: 看什么看啊？
1: 走走走走
2: 走！走啊！走啊！看看看
1: 谁呀？
2: 走！
1: 哎，
2: 再看看，
4: 快！
1: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剥？啊！
5: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1: 绝了你了！
2: 哎呀，你给我走吧，你
1: 干什么呀？
0: 吃狗啊你！呀，来来来，摇摇摇摇摇摇！

0: 哎呀，
1: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0: 这
2: 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1: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0: 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1: 哎，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带这个。

0: 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啊，
1: 带这个吧。
0: 好呀。
2: 来，
0: 好了，
2: 好看吗？
0: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1: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2: 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0: 不会。
1: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切，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0: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的？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3岁念诗，5岁写字，10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们，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10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那当然了，人家谁呀？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嗯。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一点儿，强多了。嗯，那可不一定。
1: 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碎呀、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你就故意气我吧你！
0: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
1: 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
2: 海，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笑>
1: 债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呢，<笑>讨厌。
3: 干爹，慢点。
0: 债主来了。
1: 爹，
2: 我还不想吃饭呢。谁叫你吃饭了？
1: 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2: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1: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2: 太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1: 知道。
2: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
1: 万一有个闪失，
2: 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呐？
1: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2: 那不杀给人放了。
1: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啊，
2: 就是。
1: 哦，你这是拿着鞋领当鞋面啊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2: 我不管，
1: 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
2: 他合不合适啊？合适，合适个啥？
4: 合适。
1: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嗯，
4: 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爹，这
1: 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木瓜。
4: 哦，干爹。
5: 咱走吧，啊！
4: 爹，走吧，
5: 你回去休息吧啊！
6: 债主慢走，放心，
4: 我不伤他啊！啊！你这个，赶紧走吧！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爹，您歇着啊！债主，走好，慢走。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5: 不行，我不行了，
4: 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
5: 刘神啊，你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
4: 啊！哎，干爹，咱走吧，咱。什么？

0: 放了我！
1: 嘘嘘嘘嘘嘘！
2: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
3: 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0: 你算谁呀？
2: 呸！
3: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
0: 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4: 你呀，下去问问大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啊，听见没有？
5: 不去，
6: 去不去啊？你去不去啊？
5: 去！
4: 哎呀，
6: 去！
4: 快点，我下去。我下去了啊，快下去。
5: 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你不方便呐，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喝不喝啊？
0: 别揪我耳朵。
5: 你喝不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0: 别揪耳朵。
5: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

0: 这不就得了？那有没有红包？
1: 没有。
0: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1: 胡说！
0: 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1: 无稽之谈。
0: 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1: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0: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1: 能比吗？
0: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1: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0: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1: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不野才能把我，
0: 你，
1: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0: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0: 太不像话了。你，
3: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1: 我说的。
3: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0: 小姐，
3: 哼，怕了吧？
1: 宗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嗯，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嗯，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0: 还不会吧？
1: 好，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0: 明白。
1: 杀呀！杀呀！别伤着人啊！

0: 上。
1: 刚进门就想上炕啊？

0: 奶奶，
1: 哎，你好，
2: 东宝，
0: 父帅，
3: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
1: 这
0: 啊！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栈，擒了那泼妇。
4: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疗，攻打木客栈没有道理。
0: 不给我人数吗？我自己去。
4: 你敢？东宝，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0: 你要斩我？你斩
4: 你！
0: 打我！
2: 快
0: 打我！
2: 你这个小孩子，
0: 你不走，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4: 你真找死啊！
0: 你杀我！
5: 来啊！
3: 你们造反了！
4: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3: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吗？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4: 孩儿不敢。
3: 咱杨家，就宗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6: 六弟，你明知道宗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下得了这个手！哎呀，行了行了，你
2: 来，六哥，你要斩宗宝，
7: 好，
2: 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6: 你行啊！哎呀
7: 妈呀！姐姐妹妹们说的都对，宗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宝，该受谴责。
2: 你看六哥。
4: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7: 宗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上那野鸭放多少气呀！
0: 哎呀，奶奶，
6: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宝去木客栈，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3: 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8: 哎，宗宝，宗宝，宗宝。
9: 你上去
8: 将军，
9: 小王爷，
0: 小王爷，
8: 给兄弟说说。
0: 就，
8: 哎呀，不跟你说，
0: 就
8: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
9: 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
8: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女子。
0: 就
8: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0: 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
8: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0: 就
8: 她太吸引人了。你有病吗？
0: 就
8: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0: 就
8: 是吗？
0: 叫，走，叫
8: 宗宝，我求你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0: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8: 你可是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
0: 嗯，
8: 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0: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10: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8: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宝你得看紧了。
10: 他怎么了？

0: 恶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宝了。
1: 什么？这？

0: 在想那野丫头。好声啊，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滚！你不可理喻。
0: 杨宗保，你
1: 什么你啊？
0: 公主，
2: 你说杨宗保胆儿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供债？
0: 哟，着急了。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2: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

0: 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0: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做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

0: 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 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 挠牙，两手

0: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

0: 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和他一起自由自在，才是值得你珍藏的纪念，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一，出门前先检查。出门前如果遇到暴雨，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的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此外，雨天应保持较高的胎压，有利于车辆在雨中平稳刹车。二，走大路控车速，尽量选择大路以及环线公路的主路，这些路段的排水能力比较好，万一真的陷车，也会有旁人来救助。适当降低车速，尤其在高速上，多鸣笛提醒。三，开雾灯顾前后，必要时打开防雾灯，能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到你。如果前挡风玻璃有霜气，则需开冷气，并将冷气吹向前挡风玻璃。跟车时不要太近，时刻监测前车的状况。四，路遇积水，慢行驶，路面的积水不超过多半个车轮，极限30至40厘米，车辆一般可以正常通过。但涉水行车时要放慢车速，过快的车速容易让水吸进空气滤清器，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五，陷车切记勿冲车。若发现车轮打滑或下陷，不要猛踩油门，应在发动机不熄火的情况下，在他人协助下驶出水区。六，涉水熄火快撤离。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7: 把海南的特色

0: 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您了，
9: 运动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别干了。
15: 乡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4: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怎么了？
1: 我现在好烦哦，也不知道怎么了，胃口不好，吃啥都没味道。
0: 等会儿我给你想办法。
1: 那谢谢你了，天童。
0: 冠军，你在看什么呀？
1: 没什么，无聊，随便看看。
2: 到点了，怎么还不出来吃饭？冠军吃饭了，休息一下。
1: 好的，奶奶，这就来。
2: 那我先去把饭菜盛好。
1: 奶奶，我没有胃口吃啊，不想吃了。
2: 那我再去给你做一点别的吧。
1: 你干嘛要这样看着我？
0: 你怎么回事？怎么一点都不吃啊？
1: 我也想吃，可是这几天我是真的没有胃口。你不是说要帮我吗？
0: 你乱吃什么了？
1: 我没有啊，家里能有什么东西吃啊？你到底能

0: 能帮我。
1: 看你这么可怜，就帮帮你吧。甜筒鞭，甜筒鞭，甜筒变天眼。
0: 你怎么给了我一堆辣椒？你在忽悠我吧？这个辣椒能有什么用啊？
1: 相信我吧。吃这么快干嘛？
0: 难得胃口这么好，快一点能多吃一点啊。这还得多亏了甜筒。
1: 别吃太多了。
0: 没事，我胃口好着呢，多吃一点没关系的。
2: 但是你要注意饮食啊，你这样暴饮暴食会伤害身体的，你知道吗？
3: 胃口好也不能把张胜男的鸡腿也吃了啊。
1: 算了，就让他吃吧。
4: 张胜男同学，你怎么了呀？你来找老师有什么事情吗？有事尽管说，我会帮你的。
1: 老师，你可以带我们出去郊游吗？大家都已经好久没有出去郊游了，都想放松一下。
4: 这个可以考虑。同学们，你们都想去郊游是不是啊？
5: 是啊，老师。
4: 好吧，我带你们去。
0: 真美味啊。
6: 新采摘的肯定美味啊。
3: 你们还在这里呀？老师叫我们去吃饭了。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2: 吃起来也很好吃。
3: 那我们开始实行烘焙行动吧。
2: 这个看起来好腻。
3: 还好啊，也不是那么的腻。
1: 这怎么吃啊？怎么这么肥的肉啊？
7: 大家吃得如何？再次我要特别表扬一下武冠军同学。大家看看他的饭碗，吃得多干净啊，一颗米都没有浪费。
0: 给你的冰淇淋。
1: 你的胃口好了吗？我的辣椒是不是很有用啊？
0: 太有用了，谢了。
8: 哎呀，是谁家的小狗啊？我看肯定是这个小胖子的。小胖子，刚才那只小狗是不是你的？这么皮的小狗，你怎么不把它拉好啊？像二哈一样横冲直撞的。
0: 哦，那不是李亨的狗吗？刚才有人说小狗像二哈，我感觉二哈挺像刘哈的。
6: 我才不是二哈呢，你可别乱讲。
1: 我的小狗这么乖，才不像二哈呢。你们别随便给别人起外号了，很伤人的自尊的。
3: 二哈很可爱的，挺符合刘哈的。
6: 而且刘哈二哈听起来就像，我也觉得合适。
0: 以后叫你二哈吧。
3: 都已经下课了，你们怎么都还在这儿啊？
6: 刘哈说不让我们叫他二哈，多好听的名字啊。
3: 是啊，我也觉得二哈这个名字好听又可爱，你就听我们的吧。
7: 儿子，怎么不开心了？有什么事儿了？
6: 我想改名字，他们都叫我二哈，难听死了。
7: 改什么名字啊？
9: 就是，同学们都跟你开玩笑的。
4: 刘哈。

0: 老师在叫你呢，二哈。
1: 不好意思啊，老师，刚才我没听到。
2: 刘哈，下课来我办公室。
1: 好的。不改名，改名，不改名，改名。不改名，烦死了，我应该怎么办呢？
3: 刘哈，你怎么了？
1: 哎，我没事。
3: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告诉我，也许我能帮到你。
1: 我想改名字，他们都叫我二哈，难听死了。
3: 二哈听着也挺不错的，为什么要改？
1: 我就要改，我要叫刘一鸣，我要一鸣惊人。
3: 这个有点困难，让我好好想想吧。
1: 甜筒，我知道你有办法的，我请你吃冰淇淋怎么样？两个可以吧？
3: 有冰淇淋早说嘛，看我的甜筒圆，甜筒圆，甜筒变甜圆。修改笔，想改什么名字对他说就行了，我就帮你改刘一鸣了。
1: 太好了。太好吃了。
4: 刘一鸣，等等我，你走慢点。
1: 你叫我什么？有点噎到了。
4: 刘一鸣啊，我叫你刘一鸣叫什么？给你水。
1: 说的也对。
5: 哈哈，你怎么这么迟才回来呀？你饿不饿呀？
1: 现在叫我刘一鸣，不要总是叫我小名哈哈了。啊，你笑什么呀？
5: 在家我不叫你小名，叫你什么？
1: 我就是不喜欢哈哈这个名字，我不是有大名吗？
6: 儿子，快打，快打！哎呀，
5: 好难打啊！
1: 一点都不难打。哦，我就说嘛，这游戏很简单的。谢谢爸爸妈妈陪我打游戏。
6: 儿子，你能开心就好。
5: 我们给你取名叫哈哈，想让你一直开心，希望你能够一直都开心快乐，笑口常开。
1: 天童，我感觉我不应该去改名字的。
3: 你自己能明白就好，名字是父母给的，不应该随意去改。
1: 我明白了，那我去把我的名字改回来吧，还是我之前的名字最好听了。
3: 那你可别忘记了我的冰淇淋哦。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超强台风来袭，如何拒绝被扑倒？台风来临前要及时收回屋外可能被吹飞的任何物品，袜子内裤随风而去就算罢了，晾衣杆、花盆如果被台风卷走，就相当于给路上每个人头顶悬了颗定时炸弹，家里门窗也要关好，还得小心台风打破玻璃伤人，沿对角线和中轴线给窗户贴上纸胶带，再拉紧窗帘才能放心。台风国家狂风暴雨驾到，这时候外出可不是明智选择，因为溺亡和砸伤总是不期而至，如果不巧台风来临时你正在路上，赶紧找个安全地带避一避，结实的建筑物里是不错的选择，大树下、围墙边、广告牌。

孩子旁可不是避风避雨的好去处，刮落的树枝、砖块、大铁板分分钟让你头破血流。如果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记得一定远离，更不能伸手触摸。强降雨与台风

0: 焚药，备齐手电筒、收音机、打火机，规划好奔赴紧急避难所的行军路线，应急对策牢记在心，台风再狂也不怕。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个人天气。预计台风美萨克4号晚上将二次登陆，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但是并不等于风险解除。风雨暂歇之后呢，房屋隐患、水浸、住电风险、受污染食物和水源等影响也不能掉以轻心，需要大家保持警惕，有序恢复。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北部局地和东部局地呢是有大到暴雨。另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继续生效当中。海洋上，熊人海峡、中沙和西沙群岛附近海面5号20时起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三亚暴雨转阵雨，26到32度。三沙阴转大雨，30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杨浦雷阵雨，25到32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琼海中雨，26到33度。万宁阵雨，25到31度。陵水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东方雷阵雨转多云，28到31度。昌江雷阵雨，25到31度。定安雷阵雨转大雨，26到34度。屯昌雷阵雨，26到32度。琼中雷阵雨，24到30度。白沙雷阵雨转阵雨，25到32度。乐东大雨转阵雨，24到30度。五指山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宝亭暴雨转阵雨，25到31度。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预防台风伤害，应避免外出，避免乘坐电梯，尽量留在屋内，但需要远离家中迎风的门窗，避免被强风吹破的窗玻璃片划伤。台风来临12小时前要加固门窗，窗外的花盆或悬挂的物品要移入室内。居民应把门窗锁紧拴牢，还可以用胶布将玻璃窗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玻璃破碎。注意家中水电煤气等线路的安全性，电源插座尽量拔掉，避免降雨室内潮湿造成短路。家中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的用户要注意两点，一是给热水器加满水，二是拔掉插头，切断热水器电源。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5: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0: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一，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下面逗留。二，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地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入水中。三，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四，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因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通常这种平静持续不到1个小时，强风可能会突然再度吹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海南加快推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医疗加康养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格局。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学习教育、省级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等工作。人大聚力自贸港代表履职展风采专栏今起推出，开篇关注省人大代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东昌社区党总支部副书记陈德民。本月起，海南推行离境退税全面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实现即到即走。台风美沙克远离海南，全岛西部仍有大到暴雨，省内交通、旅游、餐饮等行业有序恢复运行。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七月一号召开的省委专题会指出，海南发展康养产业具有独特优势，要推动康养产业精细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擦亮健康岛、长寿岛品牌。近年来，海南立足资源禀赋和政策优势，持续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国际交流深度融合，探索形成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发展路径。一条覆盖全域、连通世界的中医药发展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0: 随着中医药康养成为海南旅游的新名片，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仅仅满足于阳光沙滩，而是将问诊中医列入必打卡清单。今年

0: 四月，北欧中医药中心组织的瑞典游学团专程到访三亚市第二人民医院。这支由医生、理疗师及健康爱好者组成的队伍，深度体验了针灸、推拿、五音疗愈及颂钵心音等中医特色项目。
1: 中医的发展令人欣喜，三亚有很多的中医项目和经验丰富的医师，很高兴在三亚看到了鲜活的中医传统文化。
2: 我们的三亚之行收获很多，我们深入地学习了中医知识，三亚真是太美了，让我流连忘返。
0: 在这种医疗加康养加旅游模式的推动下，三亚通过提供英语专场推介和国际合作病房等配套措施，不断优化外籍游客医疗体验，将过路客转化为回头客和疗养客。
3: 在运营模式上面呢，我们医院会以开放式的姿态来引进我们国外的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我们先进的药品设备，同时呢，把我们的人才也输送出去培养，打造一个国际化的医疗加旅游的品牌。
0: 在山海相连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医药本土化发展也在不断深入推进。黎药作为海南本土的医药瑰宝，长期以来多以民间传承的方式存在。近年来，保亭通过体系化建设，推动其走向规范化发展。2024年3月，投资4.3亿元，编制床位300张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正式挂牌，同时成立了全省首家以黎医为主要特色的医院。在这里，患者不仅可以接受黎族特色的诊疗服务，还能依托完善的康养设施，感受海南本地的中医药特色养生服务。
4: 这个是一个光疗椅的项目，它呢是可以促进自身的维生素 D 合成，使自己的骨质疏松它有所改善。设施设备还有康养的手法技术呢，有这种黎族医药的特点，决定说呢，以后带上父母也过这边来进行这种康养。
0: 深耕康养市场的同时，海南各市县也因地制宜，依托本土资源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将康养产业延伸到广大乡镇和乡村。今年年初，全域旅游活力蓝阳温泉康养嘉年华在儋州市蓝阳镇启幕，相关部门和企业协会以温泉加康养加文化为核心，共同打造康养综合体和专业化康养理疗服务平台。
5: 依托我们蓝阳温泉的资源禀赋，通过温泉加非遗加康养加研学的多元融合模式，带动景区、民宿、餐饮等相关业态增收，让更多群众通过参与旅游服务、销售农特产品等吃上旅游饭，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动能。
0: 从椰林沙滩到针灸推拿，从国际医疗旅游到乡村温泉康养，海南正以多元业态串联起全域康养版图。随着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南中医药康养产业正朝着精细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加速迈进，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入新的活力，也为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健康理念提供了生动的海南实践。
6: 7月3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省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省级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海南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处于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做到思想认识再提高，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用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做到整改整治再加力，继续盯紧进度表，坚持小切口突出严实效，做到为民担当再强化，坚持说到做到，做就做好，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让自贸港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做到工作责任再压实，用扎实奋斗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持续强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在强化信访治理上下更大功夫，探索建立诉信即联动机制，坚持分类施策化解问题，定期抽查信访化解情况，确保群众诉求得到依法依规快速处置，在整治重点任务上下更大功夫，加强对各市县的督帮服务，精准靶向发力，分类施策推进，确保各类问题逐项整改到位，在注重常态长效上下更大功夫。

0: 府，健全体制强监督，大抓基层促治理，实现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省领导李峰、杨国强参加会议。
1: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根植人民，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级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密切联系群众，汇聚民智民力，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海南新闻联播近期推出人大聚力自贸港代表履职展风采专栏，聚焦海南省人大代表履职担当服务自贸港建设的生动实践。开篇我们走进省人大代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东昌社区党总支部副书记陈德民，他深耕侨乡基层十余载，始终坚守初心，实干笃行，用心用情服务基层群众，凝聚侨心侨力，生动诠释了基层人大代表为民履职的责任与担当。
2: 一大早，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东昌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秩序井然，陈德民准时到岗，参与每周的人大代表联系群众零距离活动。扎根基层十余载，他带领团队累计提供便民服务超26万人次，用心解决邻里纠纷，宣讲惠民政策，代办民生事项，以真心当好群众贴心人。
3: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邻里乡亲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我帮乡亲们解决了实际问题，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4: 新代表一直都扎根在我们社区，艰辛实意为我们老百姓办事。平时不管是家里有矛盾，生活里遇到难处，我们都能找到他，他从来都是耐心地认真办。
2: 作为基层侨联带头人，陈德民深耕侨务工作，搭建联心侨梁，聚焦归侨侨眷生产生活实际需求。他牵头打造东昌居侨胞之家，开展侨情普查，建立侨胞档案，完善服务制度，为归侨侨眷搭建温馨交流平台，助力返乡创业。凭借突出成效，他获评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同时，他还积极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升级，助力东昌社区入选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守护老年群体的幸福生活。
3: 为了给区内1000多名归侨侨眷家的感觉，我想到了组建侨胞之家，开展侨情普查，建立侨胞家谱，录入海南侨情小程序，并为他们返乡创业牵线搭桥。
2: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陈德民始终坚守履职初心，深入田间地头、居民家中，听民生、惠民智，将群众期盼转化为务实建议。他提交的养老保险相关建议获评2025年度海南省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优秀案例，推动相关民生难题得到有效解决。今年省两会，他又围绕大坡胡椒产业化、侨乡文化传承建言献策，助力自贸港乡村振兴与地方发展。
3: 胡椒产业体系如今已成为大坡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柱，我们希望通过政策支持、科学规划种植园区、推广先进技术、结合现代加工工艺、开发多样化胡椒产品，增加农民收入。
2: 从基层便民服务到依法参政议政，从侨务纽带工作到民生保障落实，陈德民始终诠释着人大代表的初心与担当。他表示，将继续扎根侨乡基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履职建言，以更扎实的行动践行为民承诺，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基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代表的力量。
3: 作为人大代表，我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今后也会始终把群众的诉求放在心上，把大家的期盼梳理成务实可行的建议，推动相关政策真正结合民意，惠及百姓。
1: 从本月起，商务部等6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正式实施，海南入境游迎来重磅购物新利好。海关不再以纸质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作为验核前置条件，确保境外游客再穷购物更加便捷舒心。

0: 此次新政最受关注的是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的全面推开。7月1号起，海关不再以纸质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作为验核前置条件。退税商店完成销售结算后，购物明细、发票信息、退税申请信息将实时上传至电子系统，形成标准化电子数据。海关官员扫描或输入旅客离境退税服务码、护照号码或退税申请单号，系统即可自动调取电子数据进行线上确认。整个流程实现信息一次录入、多方共享、全程可溯。同时，新政给旅客体验改变最大的是便利化措施小额抽检制，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旅客而言，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携带小额退税物品的守法旅客将真正实现即到即走。
1: 这次办理离境退税验核手续，我非常幸运地体验到了无纸化办理和海关免实物验核，整个流程不到1分钟，实在是太便捷了。
2: 着眼离境退税旅客的便利化感受，在口岸设置清晰引导标识与专用办理柜台，设立24小时咨询专岗，增加验核设备，简化验核环节，旅客动线更清晰，答疑覆盖更全面，验核流程更高效。
0: 封关以来，海南入境游持续升温，待旺购在海南。据统计，今年前6月，海口海关共办理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约2.5万票，退税商品总额超5300万元，退税金额近67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0.7倍、4倍、4.4倍。
3: 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上线仪式暨出海企业交流大会在三亚举办。本次活动上线的出海综合服务平台是海南省唯一的省级出海综合服务线上平台，将全方位展示海南自贸港一站式出海综合服务硬实力。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以数字化为核心载体，线上打通企业出海政策查询、风险预警、政务代办、资源对接全流程端口，线下联动园区实体服务与产业资源，精准破解企业跨境贸易、境外投资、海外运维中的各类实操难题，真正实现一站汇聚资源、一屏通晓政策、一体护航出海，持续吸引广大企业以海南自贸港为战略支点，扬帆出海，拓展全球市场。活动现场，先锋服务集团等30家专业出海服务机构签约入驻平台，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等10家出海意向企业与三亚中央商务区开展入驻合作签约。当天还举行了出海企业交流大会，通过经验分享、圆桌论坛等形式探讨企业出海之路。
3: 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3时30分将台风三级预警降为台风四级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4号17时其中心位于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7级风圈半径90至110公里。
4: 预计美沙克今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热带风暴级，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夜间海南岛西部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5: 海南岛的一个西部、南部海面以及北部湾海面风力都还比较大，琼州海峡从今天晚上也就是20点开始之后呢，风力会减弱到一个5到6级，阵风7到8级，也就是满足了通航的条件。
3: 7月3号18时20分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耶林镇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9级。台风过境，当地情况如何？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6: 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那么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记者所在这个陵水的土福湾附近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的强大，那么现场雨依然很大，像豆粒般打在脸上，特别的生疼，并且记者看不清楚眼前的情况。那现场我们看到由于风雨交加，那么一些路边的树木已经树枝被横腰折断。台风来之前，陵水的多个部门已经做好了保障，比如说一些低洼地带、特殊人群应转尽转，

0: 3991人，多个部门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1: 情况还整个还是比较平稳，没有接到乡镇和村里上报说有严重的一个这种受灾的一个情况。
2: 当地应急部门提醒，目前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还在持续。根据气象预报，明后两天陵水还将有雷阵雨天气，群众仍要做好应对风雨准备。陵水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风情、海情、险情，滚动开展针对性部署调度，确保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有序。
1: 特别是居住在低洼地带或者易涝点的群众呢，也要时刻关注这个降雨。特别是针对我们排查出来的这个地质灾害点呢，我们也要时刻保持了这个关注，尽量少去这些地质灾害点的附近进行活动。
3: 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三亚、宝亭、乐东等地多个路段和小区出现积水，当地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受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乐东部分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今天早晨，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到报警，一处瓜棚内有一家五口被积水围困，急需救援。
4: 到那边之后就发现，就是沿着那个街道的道路已经被淹了。然后他当时那个瓜棚的那个位置地势比较低，所以那边积水就比较严重，水深的话深的地方可能1.5米。
2: 抵达大棚后，救援人员发现被困群众中有一名仅9个月大的婴儿，水下分布着大量钢架结构，暗藏碰撞划伤风险，救援环境极为复杂。
4: 我们就利用我们那个橡皮艇下水进去救援。当时旁边也没有什么临时的那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后面考虑到小孩比较小，我们就把他转移到那个村委会那边去。
2: 经过25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的一家五口被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无人员受伤。截至今天上午8点，三亚全市24小时平均降雨量达到227.3毫米，市区多路段和小区出现积水，当地组织数百名排涝抢险人员、10多台专业排涝车辆开展排涝抢险。经过彻夜抢排，今天上午大部分路段积水已经完成排涝，部分小区仍在进行抢排清淤工作。
5: 我现在呢是在三亚的同心家园三期，现在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对小区的积水进行抢排。今天早上呢，抽调了多台大功率的这个抽水泵，然后将小区的这个积水来抽出。那目前呢，小区的积水只剩下最后这一遍。
6: 从昨天晚上的凌晨1点多钟，一直抽水到现在，预计大概2个小时之内，基本上就可以结束抽水的工作。之后呢，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
7: 我们是6点钟出来清理，整个路面的积水污泥。现在目前是解放路、新丰路已经清完了。
2: 应对强降雨带来的城市内涝，宝亭第一时间设置安全警戒区域，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绕行避险。同时，排涝作业迅速展开，消防人员铺设水带，利用消防车载抽水泵全力抽排路面积水，让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4: 周围旁边的下水道也都是满的，因为我们抽出来的水以后，就是给它往外延伸的有100多米，延伸到周围的河里面。
2: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各个水库整体运行平稳。
8: 截至今日9时，全省主要江河站点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全省水库蓄水量为40.34亿立方，占正常库容的46.9%。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等，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管理，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远离海南，对海南岛影响逐步减弱。今天起，省内交通、旅游、餐饮快速恢复。
2: 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及三乐旅游专列已于今天上午陆续恢复运营，6趟出岛列车将于明天恢复运行。沿海市县涉海项目和中部山区涉山旅游也已全面恢复。
9: 台风过后发现那个天气非常的舒适凉爽，准备在海南自驾多玩2天。
2: 昨天暂时停业的免税店、餐饮店、商业综合体等经营场所今天也全面营业，客流量迅速回升。
10: 台风已经过了，就是正常恢复了，今天我们备的货也会多一点。

0: 比昨天的明显增多啦。
1: 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18时发布通告，根据琼珠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定于今天21时恢复运输。恢复通航后，琼粤两省将启动应急疏运模式，确保滞留车辆和旅客尽快出岛。
2: 在海南医疗一线，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30余年来，他以医者仁心冲破世俗偏见，用温情抚慰麻风病患者的身体与心灵，用坚守诠释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邢少云。
3: 阿婆，最近血糖控制好不好啊？
4: 好。
1: 见到邢少云是他从北京获得殊荣回来的第二天，带着沉甸甸的荣誉，一大早就出现在了皮肤康复科病房里。
3: 这个基本痊愈嘞，像这种情况可以出院了，阿婆。但你想家了，对不对？
4: 对，我想家。
3: 你不要流泪，不要流泪，我们知道。
1: 麻风病又称汉森病，是由麻风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因其病程长、创面特殊、致残率高，加之过往认知局限，患者长期面临病痛折磨与社会歧视的双重困境。而这则成了邢少云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不仅医治身体创面，更治愈心灵孤寂。
3: 医生是说要截肢的，然后就收治进来了。经过我们每天换药，一两个月病人痊愈出院了，这种成就感、自豪感，就是没办法用其他东西去衡量的。你看那些病人看到我们都很高兴，唱着山歌送我们哦，就很期盼的那种，就像亲人那种，我们也感觉到很亲切。
1: 医者仁心，大爱无声。30年间，邢少云见证无数患者重获健康，也温柔陪伴多名重症患者走完最后一程。
3: 很多病人在临终的时候我就拉着他的手问他有什么遗愿的时候，说没有啊，他说护长很感恩你，感谢你。看到有时候病人走以后，有时候我走到他病房跟前，就会想起跟他接触的点点滴滴，心里很不舒服的。
1: 身为共产党员，邢少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他坚持每月走遍全省13个麻风病区下乡巡诊，主动承担职责之外的工作，日复一日的坚守换来了亮眼的医疗成果。经过邢少云和团队的潜心钻研，全省麻风病治愈率从47%提升至92%，麻风病区溃疡率从28%降至5%。
3: 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个党员，你就是要坚守初心，从本心去做事。
1: 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对邢少云而言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他表示，将以标兵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持续深耕医疗一线，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我觉得我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我们要有这个模范带头的作用，我们就要有这个责任去把自己做得更好，为我们的自由贸易港的这个健康卫生事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7月3号下午，海南省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比赛在海南师范大学举行。
1: 选拔赛上，来自海南省16家新闻单位的20名优秀新闻工作者，以亲身经历讲述一线采访中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新气象、新成就。
5: 我们作为记者，我们不只是记录者，我们更是点亮者和连接者。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更多的光亮照到大家看不到的角落。
6: 我在三沙呢，跑了5年的新闻，去过了无数个岛礁，也蹲过台风夜的岸。多年来啊，我慢慢的明白，其实作为驻岛记者的信念和守海人是一样的，他们守住的是岛，而我们守住的是镜头。
7: 这些故事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温暖，也是记者他们不断跑线下深刻一线去记录出来的。我也会向这些优秀的媒体人去学习，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更好地记录故事，更好地讲好故事。
1: 经过激烈角逐，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冯瑞、三沙卫视姚丽、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李尚角、海南卫视谢晓脱颖而出，将代表海南参加全国比赛。此外，海南省记协还将通过网络遴选方式推荐艺人入围全国赛。全国比赛将于今年9月在北京举行。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7月3日13时22分，今年

0: 首趟中国至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至阿拉木图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计划将于当地时间17:50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本次班列精心设计特色主题线路，推出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兼顾跨境出国体验与新疆深度美景观光，往返行程共计16天15晚。
1: 近日，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研制的国内首台出口沙特阿拉伯的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中铁1079号在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完成验收下线。该设备将奔赴沙特利雅得地铁2号线延长线项目，助力当地轨道交通建设。
0: 欧洲专利局2号在柏林举行颁奖典礼，中国发明家于海军谢英豪凭借智能电池回收相关发明，荣获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并同时获得本届欧洲发明家奖燃气奖。欧洲发明家奖是欧洲最著名的创新奖之一，旨在表彰那些为当今时代重大挑战提供解决方案的个人和团队。
1: 据法新社报道，在荷兰的南荷兰省斯西丹，一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荷兰也加入人形机器人赛道，试图在应用层面找到差异化发展道路。
2: 求职签约阶段，很多毕业生会先后接触就业协议书与劳动合同，二者的作用与区别在哪里？来看就业小讲堂。
3: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和用人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书。我想了解一下，就业协议书和劳动合同是一样的吗？我还需要签订劳动合同吗？
4: 其实这两份文件完全不同，作用和效力也不一样，应届生一定要区分清楚。就业协议书是毕业前正式入职建档前的一项协议，主要用来确认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初步就业意向，明确双方基础权利义务，仅适用于求职签约阶段。一旦正式确立劳动关系，协议书就自动失效。而劳动合同是大家正式入职后的法定用工凭证，具有法律约束力，它会明确你的工作岗位、薪资待遇、劳动保障、聘用期限等核心内容，是保障职场权益的重要依据，有效期限由企业和员工双方协商确定。所以大家毕业正式入职后，一定要及时和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些区别知识点大家都弄懂了吗？祝愿各位同学都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

0: 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6: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决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 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

0: 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9: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0: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1: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多劳多。
10: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

0: 以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 九七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8: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100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9: 有些要

0: 立马出铺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1: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0: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1: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2: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1: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0: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暑假到活假实现，
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1: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5: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赣高铁、深赣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6: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8: 有人，肯定

0: 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1: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1: 赶快，赶快，赶紧，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

0: 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1: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2: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3: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4: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5: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6: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7: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8: путь, который за эти 150 105年
9: 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

0: 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三号夜间到四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三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美好生活，你我同行，海南卫视健康新时代与您精彩相约。健康新时代由10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美好生活，你我同行，海南卫视健康新时代与您精彩相约。健康新时代由10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3: 误区一：台风只在夏秋两季发生。真相：台风在夏秋季居多，但不是只在夏秋季发生。台风生成不看季节，主要看高温洋面、热带漩涡和足够的地球自转偏向力三个基本条件。误区二：台风登陆点受影响最大。真相：台风登陆点与风雨强弱以及受灾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台风造成的风雨影响主要与登陆前后其结构变化、天气系统的配合以及登陆点的地形地貌等有关。误区三：台风眼里风最大。真相：正相反，台风眼里基本没有风，台风眼及台风中心，台风内风逆时针吹，中心空气发生旋转，旋转时所发生的离心力与向中心旋转吹入的风力互相平衡抵消，因此形成

0: 中心数十公里范围内的无风界降。误区四，预警信号解除就安全了。真相，预警信号解除不等于风险消除。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预警信号会随之解除，但并不代表台风影响就此消亡，其带来的降水、大风等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墙洪涝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健康新时代由益林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1: 本节目是由益林集团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林博士 APP， 同样可以关注本节目的公众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专家。
2: 蛋白质，再来一点虾，这就是我今天自己搭配的营养餐。
3: 欧就代表欧米伽三，这一杯的饮品主要体现的就是抗氧化物、膳食纤维。哦，
2: 对，收紧了，收紧了，是
4: 被动式的调度我的肌肉。
2: 第一时间收到了我刚刚的这个报警信息。
1: 健康中国国之基石，当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当价值医疗成为行业共识，深耕大健康22年的益林正在开启一场深刻的二次创业，将经过医学验证的根基医学体系，通过 AI 与科技浓缩进社区与家庭，致力于成为健康产业的中央厨房。今天我们一起探秘家门口的博鳌级医养。
2: 提到益林，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博鳌乐城的明星机构、全国6大医养基地、首脑级的健康服务等。您能想象有一天它会下沉到您家楼下的小区吗？这一切源于两个关键节点。2025年10月10号，益林整合22年的核心能力，成立益林医学技术集团。2026年1月18号，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满月之际，首个品牌输出项目——浆果健康社区智慧医疗中心样板间正式亮相。这标志着益林的二次创业起航。通过品牌授权、技术输出、管理赋能，益林正将自己验证成功的模式复制到酒店、地产和物业等行业，向大健康产业生态平台迈进。那今天我将化身为体验官，探访这个未来社区的健康样板间。
1: 为了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战略，益林医学技术集团以个人、家庭、社区、城市4大主营业务，面向全球医养与高端机构，输出系统化的运营管理与品牌赋能。今天我们走进的是社区社群类合作模式的浓缩场景——浆果健康社区智慧医疗中心。在这里 ，AI 贯穿了医疗、运动、营养、代谢等服务板块，全方位展示了益林可复制、可落地的社区健康解决方案。首先看到的是这座未来社区健康样板间的核心中枢——智慧医疗岛。
2: 这个展馆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科技馆。
5: 对，您理解得很对，您可以理解为这里是一个未来社区的健康智慧指挥中枢。它呢，我们不仅仅是展示一个孤立的智能设备，而是我们会展示一整套以态势感知、随身陪护、智能决策、精准调度为系统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2: 咱们身后的这个大屏，智慧医疗中心，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咱们现在智慧城市的这样的管理模式，是不是？
5: 对的，其实我们的整体技术路径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它后端加持了我们一个叫益林博士 AI 的一个能力，让它赋予了更高的去交叉验证的一个算法。
2: 那这个具体的可以呈现哪些内容？
5: 主要4个方面，第一个态势感知，那它就像社区里的神经系统一样，我们通过部署在社区的公共区域以及业主的家中，它可以无感的去全天候24小时的收集我们一些数据，比如说跌倒雷达、烟感、我们的燃气泄漏传感器、我们的进水检测器等等，它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数字哨兵，能够24小时全天候的为我们做一个健康。

0: 安全的走过。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态势感知的设备种类还是很多种的，未来可以无限的扩展。
1: 那这个态势感知是不是就和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设备有关呢？
0: 对的，这是我们一些前端探测那些实物。
1: 啊，那这些设备像门禁啊，还有这个 SOS 报警按钮啊，就大家都可以，可能平时都见过。这个智能胸牌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因为胸牌对我们来说，平时可能就是一个身份的标志。
0: 对的，它这里面集合了我们几大功能，一个是人员定位、轨迹定位，还有我们的 SOS 一键呼叫通话功能。那我为了照顾我们一些有拥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或者一些我们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可以通过定位还有轨迹，我们去找到这个老人。而且如果老人有身体不适的情况在户外，那他可以通过摁这个一键呼救，我们可以实时定位、实时救护以及实时联系，抢占我们的黄金救助时间。
1: IoT
0: 它是我们物联网的一个英文简写，结合我们 AI 能力去给它做一个赋能，在传统物联网的基础上更加人性化的去给我们作为一个健康服务的支撑。就像我们的智能烟感设备一样，那传统的烟感器它只会报到消防中心，但是没有精准的定位。那我们这个烟感呢，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楼层、房号以及烟感的时间动态，我们把信息实时传送给我们的消防中台以及物业安保。当一触发警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安排人员上门。
1: 那这些设备本身他们都有自己单独的功能。
0: 对的，
1: 就是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可以把所有的数据都汇总到我们这个大屏上面。
0: 是的，像我们这块大屏结合了多元数据的交叉，它能够精准地识别我们信息中的一些杂音噪音，把我们有用的价值提取出来。
2: 这套医疗中枢系统通过一个个态势感知设备实时捕捉异常信号，同时借助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收集业主的心率、血压、血氧等个人健康指标，形成动态的健康档案，共同完成数据采集。两类数据汇聚至中枢平台后，由 AI 系统进行智能分析与交叉验证。
1: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样的话就是第一时间收到了我刚刚的这个报警信息。
0: 对的，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一旦接触到报警信息，我们的 AI 会进行多溯源的一个交叉数据验证，就是我们的智能决策，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大脑，它就会自主的去分析哪些东西是正确的报警，哪些东西是误报。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油烟，会导致我们的烟感会报警。那比如说我们的老人也是真实的摔倒，还是说他只是简单的坐在那边久久的休息没动而已，这样的话会极大降低了我们的无效的出警。那如果一旦确定是有效的报警，那好了，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类别事件的紧急程度，我们去分配工单，就是我们的精准调度。一旦我们的这个工单生成了之后，它就像一个高效的将军，它能够就近的把这些工单精准的派送给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烟感报警，那我们会派给我们的安保人员。那如果是我们的跌倒报警以及我们的 SOS 求救按钮，那我们会派给社区的医生或者陪护人员、护理人员，真正做到了 AI 主动巡检、主动响应。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今天所在这个院区的数据吗？
0: 对的，
1: 是真实的，
0: 真实的，
1: 实时更新的，
0: 实时更新的。那它的价值在于可以给地产商以及物业公司提供一套环境安全有监测、健康安全有响应、居民服务有保障的社区健康管理体系。
1: 那像这样一套系统科技含量很高，如果复制到小区门槛高吗？
0: 其实不高，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在这套系统设计之初呢，我们就充分考虑到了后续如何去复制、如何去推广，主要做到三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是要轻量化，第二个大点是标准化，那第三个点就是模块化。只要把这三个点做到了之后，我们在推广方面都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从硬件层面上来说，不要求小区去推倒重建原来的东西，那只需要在它原有的空间和基础上做一些升级改造即可。那在软件层面上，我们去输出浆果健康 SaaS 平台，物业只要开通账号即可使用。那在服务上，我们输出设备选型的指导意见，还有我们专业的 SOP 操作流程，我们还有一个7x24小时的专家远程指导工作，那就像给我们的小区装上了智慧大脑以及我们的

0: 端三甲医院的一个接口。
1: 那也就是在设计之初把这些非常细致的工作都已经想到了。
0: 对的，就是我们所谓系统架构的一个顶层设计工作。那只有好的顶层设计才能做好好的软件产品，即在推广的时候，在复制的时候更加便捷，更加便利，做到事半功倍。
2: 每一位国人都应助力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幸福中国、伟大的中国梦。我是王德顺，我为一零代言。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你应该去追求健康人生、美丽人生、幸福人生的生命最高品质。我是王德顺，我为一零代言。
2: 本节目是由艺林集团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林博士 APP， 同样可以关注本节目的公众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专家。

0: 来到浆果社区的运动医学区，乍一看像是一个健身房。不过这儿提供的不是普通健身器械，而是一个评估、训练、治疗一体化的智能闭环灵动 MET 运动处方智能系统。在这里上器械还得遵医嘱，跟着处方来运动，实现科学精准的主动健康干预。
1: 这些设备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最大的就是它的气缸的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体健身房来说的话，它都是以插片式或者是自由器械哑铃为主，就是爆发力就是高冲击性的情况下，它有可能它的惯性和损伤性会比较大。因为我们的整体的气阻的设备，它基本上惯性和冲击力基本上为零，对于你比如说有一些老龄人群，它关节骨质各方面有一些这个慢性损伤的或者是退行性病变的，它就不是那么很友好，就在你整个做的过程中它的受力是比较丝滑的。
1: 智能系统哈，那这个智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
2: 对比健身房来说，就是我们这套这个设备联动的，我们有一套线上的数字疗法，是通过线上的数字疗法下处方，直接下发到我们的设备上，然后通过扫脸的形式，你的强度、组数、运动的负荷都在屏幕上，你跟着屏幕自己去练就行了。还可以根据你的强度的大小，智能的为你调整你的强度。
1: 运动的处方是谁来下？
2: 这个是运动治疗师。
1: 是教练吗？还是？
2: 他是具有这个康复治疗师资质的，然后通过我们运动医师去进行再次的审核，审核完过后才会下发给我们的顾客。
1: 那这个运动处方是怎么开出来的呢？
2: 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啊，我给你介绍一下。
0: 运动评估是灵动 MET 运动处方智能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在健诊评估室，通过体态评估、表观分型、力量测试等环节 ，AI 会根据这些数据智能生成一套专属的运动处方。评估后，部分人群暂时没办法承受设备负荷，便可进行物理治疗。
1: 你好。
3: 你好。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经肌肉电刺激，它有增肌的模式，减轻疼痛，缓解疼痛的模式，也有就是促进血液循环，或者是这个改善关节活动度，包括针对一些肩周炎或者是一些这个脊柱方面的一些问题，它也有各种各样的模式。那我们今天给你体验一下。
1: 可以尝试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将来我们就贴小臂的位置啊，然后我们一般有时候小臂的话会比较劳累啊，或者办公时间长的话，都是可以起到一定放松作用的。
2: 它方便携带，直接就可以拿着就走。

0: 现在开始就已经有感受到这个电流的刺激了。现在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
1: 初始阶段它是处于检测位置，检测我们这个局部肌肉的收缩力度的大小。现在的话，它当有响声之后的话，才会进入第一个阶段，它是进行肌肉激活的。然后我们会根据肌肉的适配性的话，去调整它的强度大小的。
0: 嗯。
1: 啊，就比如说现在我开始轻轻给您往上加。当往上加的时候，您的下、哦、对是慢慢能感觉到的。
0: 那像这种电流的刺激，它是作用到我的全身吗？因为现在只是放到小臂上。
2: 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局部的肌群，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痛点啊，它就是局部疼痛，你这样改善就更快、更明显一点啊。因为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在健身房的训练，有可能你深层肌群的这个刺激很难达得到，
0: 调动不到那么深层次的。
2: 对
0: 肌肉的
2: 对是这样
0: 发力，
2: 运动相关的这个抗阻力的训练加上这个，其实是相当于一加一大于等于二的效果。
1: 现在的话，我们激活完毕完之后会进入第二个收缩的阶段。好，我们接下来开始啊。你看，比如说现在我开始往上调，你会感到肌肉会收紧。
0: 对，
1: 收
0: 紧了，收紧了，
1: 你看啊，
0: 这很小的力度了，
1: 你看很小，但是现在进入放松，然后这是循环。你看我再给它加上，它就会。对，这是肌肉的一种舒缓，这一上一下为一个循环，我们会重复周身会有几十个循环。
0: 从主动的发力变成这种被动式的调度我的肌肉，
1: 它马上就要进入。好、
0: 那像这样的形式哈、对于那些不太方便运动的朋友，其实很友好。
2: 嗯，非常友好。举个简单例子，就是中风的人群，他长时间会躺在床上，这段时间他没办法这个正常的训练，他有可能就造成我们的肌肉流失的就过快。那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他，就被动式的就直接促进他的肌肉的收缩。当他的肌力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情况下，他就可以慢慢做一些自主的运动，再配合他，然后就会更好啊。其实针对一些康复的人群和我们一些这个亚健康或者是我们平常经常爱锻炼的人群都可以。
3: 传统生病就医模式侧重于事后干预，而普通健身运动又缺乏医学精准性。运动医学则深度融合运动科学、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将运动作为健康处方，用于慢病干预、整体机能优化。灵动 MET 运动处方智能系统以医疗级气阻训练设备为核心，系统数字疗法平台能自动生成、调整并执行个性化运动处方。
2: 每一个设备它下面都会有一个黄色的缸体，这个是独立的一个气缸的技术。健身房的话，阻力是通过插片，这个就是比如说我调十公斤的气，它会压缩到这个气缸里面，所以它这个气是在气缸里面，它是完全恒定的，就是我们在做任何的这个角度下，它的阻力值是恒定的。那我们叫等张爆发力的抗阻训练啊，加减也比较方便，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按钮去调节。
0: 感受一下和去健身房的这个设备我们不一样啊。
2: 好，来，我们两手握在我们的把手上啊，然后我们先加一点的强度，按一下我们右侧的黄色按钮。
0: 哦，
2: 哎，对，加到15，吐气打开，吸气慢慢回，不错，非常好，吐，吸气。第一组我们叫热身啊，第二组开始就是我们需要执行等张爆发力的抗阻训练，所以第二组往外打开的过程中速度快，慢慢回，慢慢回。
0: 目前我们刚试了第一台，会感觉它在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会更丝滑。
2: 对，阻力是恒定的，没有这个冲击性，不会像就是我突然打开过后，它不会马上有个力给你弹回来啊。
3: 灵动 MET 运动处方智能系统分为社区版和家庭版，核心算法一样。五台气阻设备配合手脚联动有氧设备，构成从力量训练到代谢提升的科学闭环，并以智能化的设备与软件系统大幅降低了人工操作难度与运营成本，使项目易于规模化复制和落地管理，达到健康理念从健身跃升为科学运动与主动康复。
2: 整套设备呢，就是覆盖了我们全身的大肌群，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氧的设备，最广谱的一个要求就是增肌减脂啊。再往上呢，就是预防一些慢性性的疾病。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它其实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是需要去预防它的跌倒。那么预防跌倒，它需要有一些这个肌肉含量和肌肉质量的提升啊。那么就是针对我们这套等张爆发力的抗阻训练，然后去针对这种肌少症的这个训练和提升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平常。

0: 有一些这个竞技体育的这种啊，我想要提高运动成绩也可以，也完全没有问题，就全生命周期的覆盖。
1: 那这些设备在线下落地的话，是不是也需要更专业的人士来进行现场的指导？
0: 需要有专业，但是呢，就是不需要医疗资质的专业人员，因为这套设备和干预路径，包括整体的流程，我们的一比一的培训和复制，再加上我们智能的可交互的平台，再加上我们线上的数字疗法的一个管控，可穿戴的一些设备，对于心率、血压、血氧的一些监测，它就能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所以很好的能够复制到我们的小区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中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2: 不为年龄所缚，享受健康美丽带来的幸福，为你自己而活，为生命的自由而活。我是王德顺，我为一零代言。
3: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4: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应该健康、美丽，热爱生命，追求幸福。我是王德顺，我为一零代言。
5: 本节目是由一零集团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零博士 APP。同样可以关注本节目的公众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专家。在浆果社区的智慧医疗岛与运动医学板块的探访中，我们看到了 AI 已经深度融入了社区的健康守护与科学运动。那么当 AI 遇上营养，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将继续走进浆果社区的营养板块，看看 AI 如何帮我们把吃这件事儿也变得科学、精准、可执行。
6: 这个是现在在我们目前输出的浆果健康社区里面营养的板块。很多时候我们的病现在基本上都是吃出来的，我们在浆果社区输出的时候，我们把营养的干预也作为很大的一个健康管理的一个手段植入到社区。那么对于我们社区的居民，就要有一个营养的咨询。您看到现在这个房间里很多的，这叫食物模型。通过食物模型，可能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您一天一顿吃多少米饭很不好形容，那么就用模型来作为参考，让我们的营养师呢能快速的掌握比较准确的饮食的您的量。对营养这一块，就是把健康送到家，把营养送到餐桌，就是如何让我们家里边的厨房成为我们的家里边的药房，然后把好健康的入口关。
1: 那现在大家获取这些健康饮食的信息途径也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获取信息，你了解这些信息和你真正的落实到实践当中还是有一段距离。
6: 是有的，是有的。那么我们这个一块主要就是方案的制定。那我们可以再到下面一个区域，我再给您介绍，就是您刚才很提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如何落实到餐桌上。然后呢，我们那一块专门有 AI， 就是整个浆果的输出，我们全要有 AI 的贯穿，不管是运动也好，营养也好，代谢也好。那么我们在咨询完之后，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信息的输入，包括我们的检测报告，给您出一个合理的、科学的饮食的方案，给您细化到一日三餐，给您细化到每一刻，啊，就是我这一天到底应该用什么饮食，即便有加餐。比如说10点，比如说下午的3点，我到底该加什么？零食是允许，但是我们提倡的是健康零食。有一个零拍，就是您每天可以把您的饮食 拍上来，他直接就不能告诉你您这一摊里的热量是多少，
1: 就不用自己再一项一项对着去算这个热量。
6: 不用了，对，我们这个 AI 呢，已经就是在5月1号的时候，国家又推出了3个成人的这个骨质疏松肌少症的食养指南，我们现在都在 AI 上已经呈现了。因此，我们现在的 AI 的食养，就是国家的食养标准，已经做到了9大。

0: 病种，而且是一年四季的六大地区。比如说东北人他想吃铁锅炖鱼，那就是健康的铁锅炖鱼是怎么做的啊，都在我们这 AI 里已经呈现，
1: 确实是让大家能够坚持下去。
0: 对，一个是不知道该如何算，第二是算起来麻烦，第三在执行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的困难啊，这就是方案。那么我们有方案了，有科学的方案了，接着就是下一步食材要选择健康的食材。
2: 眼前我们看到的食品模型宣教区背后支撑的是一零的营养师团队与数字化服务。对社区业主而言，从成分检测、饮食结构分析到个性化营养方案制定，全流程服务实现家门口的专业营养指导。同时通过一零优选供应链与远程配送体系，让各地优质食材也能直达家门。
1: 一零优选食材有哪些标准？
0: 其实它最大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必须对我们的人体产生有营养，而且能改善我们的代谢。第一个，我们是坚决杜绝这种深加工的，就超加工的食品。第二个，我们是要纯天然的、有机的。第三个，我们会可能要在全国各地要挑选应季的、应地的食材，根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去给大家配比健康的食材。在今年最关键的一步，我们把所有全国甚至国外挑选的食材，我们都要送到第三方进行检测。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不仅是食材，我们自己可以去研发、生产、挑选健康的配料，比如说一些油、一些糖，既有健康的方案，又有健康的食材，再加上合理的空调，来改善我们的家庭的餐桌。烹饪医学它是在训政医学的基础上，把临床医学呀、医学营养还有烹饪做了一个整合，它就是让人让我们知道，从知道一直到做到，真正的掌握饮食烹调的技巧，然后呢给我们的身体健康辅助我们的在某种慢病的管理。因此烹饪这一关也很重要。
2: 科学烹饪是守护家庭健康的一把秘药。在一零的健康体系中，厨师被赋予了类似医生的职责，即通过膳食搭配来干预和改善人体健康，并定期举办烹饪课堂与营养沙龙，开启用户家厨培训行动，将专业医学营养体系搬进用户餐桌，保障营养养护的连续性。

0: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饮品的配置间，我们称为叫 OF 饮品。
1: 边喝边聊哈。
0: 边喝边聊，您先尝一下我们这个饮品。我们这个果蔬汁，您可以能感受到，我们老百姓话叫有渣子，果渣。大家在配置果汁的时候，就都把我们这个渣子给过滤掉了，就是一杯纯糖水了。因为我们的渣子里边含有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有机酸，还有我们说的膳食纤维，因此大家有时候看似喝了一杯果汁，但是往往喝的一杯是糖水。蔬菜里边的这些膳食纤维就会延缓水果里边的糖，那其实在某种程度我们糖尿病或者血糖高的人也能放心喝。 O 就代表欧米伽三，这一杯的饮品主要体现的就是抗氧化物、膳食纤维，根据您自己的口味，三种食材、三种水果合理的搭配。
1: 加了蔬菜之后它就没有那么甜了，
0: 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会延缓它的一个血糖的升高。
1: 那像这样喝果蔬汁，我们是早餐喝好呢，还是说是，
0: 那如果说有条件，最好是饭后半个小时啊。这里我想给大家说一下，打好的果蔬汁要立马喝完，
1: 而且也尽量的保留它的食材的这个原料。
0: 对对，其实我们更多的在浆果社区的营养这个模块推选的最主要的一个理念之一，就是保留食物的原本的香气以及它的作用。
2: 一杯简单的果蔬汁是一零 OFA 医疗膳食的典型代表，而这背后是一零平衡六三脂肪酸医学营养体系的支撑，核心就是三增三减，增欧米伽三脂肪酸，增膳食纤维，增抗氧化物，减欧米伽六，减糖，减过氧化物。这是一零基于根基医学理念，联合哈佛医学院专家研发的一套医学营养干预体系。
1: 今天跟深院沟通之后呢，我们对于一零优选食材还有健康饮食的理念呢，有了更多的了解。那现在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哈，我来为自己。

0: 搭配一餐营养餐。蛋白质，再来一点虾，有东北铁锅炖大鹅。哎，我要吃一点这个土豆，它应该是煮的还是蒸熟的？就这样的做法呢，应该说是非常干净的碳水哈。杂粮饭，那这样杂粮饭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也很方便，可以去这样的烹饪。有碳水，然后蛋白质，还有什么呢？对，我们在餐前呢要喝一碗汤。深院的建议呢是尽量的要喝得清淡一点哈。我选一份这个汤吧，竹荪牛肝菌炖干贝汤。走过路过不能错过，这边有临高烤乳猪，看着很好吃，我应该味道不错吧，我少来一点吧。我今天的这个搭配呢，到现在红肉的占比会少一点哈，然后我个人呢想吃一点牛肉，所以我们等一下这边会有牛排。谢谢。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自己搭配的营养餐。吴主任您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吴主任您好。
0: 上次来的时候呢是您为我搭配的营养餐哈，那这次呢我们是跟深院交流之后又了解了咱们最新的 OFA 的这样的理念哈，今天是我活学活用现学现用哈，为自己搭配的一套营养餐晚餐。您看一下我现在这个搭配能打多少分？
1: 其实我大概看了一下您的搭配，有一点特别好，就是种类很丰富多样。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边的推荐呢，是每人每天至少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当然这些量呢是包括一些油盐酱醋茶这些调料的，所以咱们自己其实也可以数一下，您这一餐应该已经有20种，也就是您一餐已经达到了一个星期的种类的标准，所以呢这个是您这一顿饭搭配的特别出彩特别优秀的地方但是咱整体的搭配呢还是缺乏了一样特别重要的东西，叫膳食纤维
0: 蔬菜少了。
1: 是的，蔬菜少了所以呢我这边的建议呢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富含油脂的烤乳猪可以换成一个新鲜的烫蔬菜会更好一些。
0: 然后我路过这个烤乳猪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但是我想到深院说的这个动物油脂是不是它也还行，我就拿了2块我没敢多拿。
1: 也可以的，但是呢你看咱今天除了一个海鲜海产品比较多之外，我们还有这种叫红肉的猪牛羊，其实咱选择一种就可以了。
0: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咱们这儿的酸奶哈，这个酸奶呢介绍的是上面放了一种油叫美腾果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搭配建议呢？
1: 因为这个美腾果油是我们 OFA 饮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是 Omega 3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所以像我们这一整餐的搭配里边富含 Omega 3的食物呢，包括您手里的这个美腾果油，还有呢像这一整份的水产品，还有我们的 OFA 的2号饮品，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把 OFA 的饮食融入到整个餐食设计里边的一个环节。
0: 那我今天这个主食的选择上您觉得这个搭配怎么样？有超量吗？
1: 没有没有，这个您搭配的特别好，咱选择的应该是黑米红米组成的杂粮饭还有土豆，像这些呢都是属于高膳食纤维，同时升血糖比较慢的我们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师傅有专门去做浸泡的处理，这个会兼顾到口感，因为自己在家烹调的时候可能会很硬所以我们这边也考虑到顾客年纪比较大有些消化不良啊各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专门的有一些烹调的工艺在。
0: 那我们就开动了。
1: 好，开动。
2: 在今天浆果社区的探访中，我们看到了营养如何精准摄入，运动如何开具处方，科技如何守护安全，但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要服务于我们身体最根本的内环境——肠道。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是身体根基的隐形指挥官。 因此，伊林将代谢微生态平衡管理系统作为社区医养的核心板块之一，把肠道养护也带到社区。

0: AI 赋能智慧医疗 ，AI 驱动精准运动 ，AI 定制营养方案 ，AI 管理代谢健康。这一个个线下场景背后支撑的是浆果健康平台。对用户来说，一个 APP 就能连接家中设备、社区中心、线上专家。而对于合作机构，通过加盟机构信息化管理系统、灵博士 AI 智能体与医灵大健康数据库三大板块，则能获得专业化系统支持与 AI 技术赋能，实现标准化运营与服务升级。医灵的浆果健康模式已经开始对外赋能了，比如说与从都国际庄园的合作，那在这其中主要赋能了哪些内容？
1: 从都国际庄园本身它代表了庄园式的生活方式，而我们与他们合作呢，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城市中心的业务矩阵的非常重要的标杆。具体主要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注入了核心的我们的医疗模块体系，灵动 MET 运动医学中心，以及我们的 OFA 膳食营养体系、代谢医学体系，可以让从都的会员呢，也在他当地就能够享受到非常专业的运动评估以及代谢干预，包括个性化的膳食营养的定制。第二呢，是我们共建了从都健康管家系统，嵌入了我们的林博士的这一套体系呢，给他打造成了一个闭环式可管理的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服务链条。那第三呢，是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强有力的品牌背书，以及我们所能做到标准化的一套运营管理体系。因为医灵呢，深扎在医养这个行业已经20余年之久了，不管是在我们的医疗还是我们的服务体系上，都有一套全套的 SOP 的标准化，我们注入到了这里。总的来说呢，医灵呢为它注入了我们非常强有力的健康内容。
0: 以从都为起点，医灵未来的拓展策略是什么？是聚焦高端还是下沉社区？
1: 我们的策略其实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顶天立地。顶天呢，代表着我们会继续深耕高净值的人群服务，像从都这样的城市中心的这种标杆项目呢，也是我们接下来未来发展的一个目的和方向。那立地呢，是我们坚定接下来我们要做我们的下沉，指的是我们的客群以及我们的服务场景空间的一个下沉，不是降级，而是精准匹配。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提供的方向、宽度和广度、深度都不一样，而这个并不代表着我们提供的服务有区别，我们最终的底层逻辑它是一样的。所以呢，通过浆果健康这套模式呢，把我们的内容复制到大型的这种社区，包括一些城市更新型项目以及县域的医疗级别的综合体，那让大家真正的能感受到主动健康它不是一件触手不可得的事情，让这个其实是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健康公平。
0: 浆果健康社区智慧医疗中心展示馆的落成，被视为医灵战略转型的关键一步。在产业价值层面，它融合品牌、技术、资本、服务等要素，探索新服务模式与新业态。在落地实践层面，浆果以社区为前沿，通过科技手段将系统化健康服务转化为日常生活解决方案。在企业战略层面，则标志着医灵从专业服务机构向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平台跨越。
2: 医灵医学技术集团规划了个人、家庭、社区、城市四大业务矩阵，他们如何来协同发展？
1: 这四大业务结构呢，我们形容叫同心圆结构，它是属于层层递进，由内向外的这样的一个支撑。首先呢是圆的圆心，圆心呢代表着个人，每个人的健康数据都有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画像，这也是我们服务的起点。那第一个圆呢，它是代表着家庭；第二个圆呢，代表着社区，它就是由我们的浆果智慧医学中心以及我们智能化的数据中枢所构成的。最外圈的这个圆，它代表着城市吧。一个人的健康，它可以被家庭端关注着，同时呢，它也被社区端干预着。在

0: 其次呢，它是被城市端深度诊疗。反过来呢，城市端的一些专业的人才又可以通过大数据的系统抓手，就可以赋能给社区、家庭和个人。所以说它是一个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无缝隙的这种健康管理的保障网。
1: 展望未来的3到5年，面对健康中国2030和 AI 加医疗战略，医林希望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医林医学技术集团，我们的定位呢是做中国式的主动健康的基础设施级的服务商。第一呢，是在技术层面上，我们会持续的深耕 AI 加表观基因与遗传学的深入研究与探索，目的是为了达到早期的健康预测和干预，让它更加精准、更加前置化。生态这个层面呢，是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超级链接器，一端链接在保险、物业、酒店、地产、养老、文旅等等这些行业里，而另一端呢，我们链接在我们全球专业的医养技术、专业型人才还有产品上。我们也期望很多的对于健康服务有愿景的人或者机构，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让他们做得更专业。我们的终极目标呢，是让价值医疗变得不再昂贵，让主动健康呢真正的像便利店一样便捷，真正的实现未来的健康公平。虽然这条路很长，但是我们非常坚定。
2: 本节目是由义林集团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林博士 APP， 同样可以关注本节目的公众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专家。从博鳌的生命养护到社区的智慧医养，医林正让根基医学的理念走入日常。它不再是治疗疾病，更是创造一种健康、安全、有活力的新生活方式。这也正是健康中国最生动的实践注脚。
3: 健康新时代由医林集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6: 一，出门前先检查。出门前如果遇到暴雨，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的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此外，雨天应保持较高的胎压，有利于车辆在雨中平稳刹车。二，走大路控车速，尽量选择大路以及环线公路的主路，这些路段的排水能力比较好，万一真的陷车，也会有旁人来救助。适当降低车速，尤其在高速上，多鸣笛提醒。三，开雾灯顾前后，必要时打开防雾灯，能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到你。如果前挡风玻璃有霜气，则需开冷气，并将冷气吹向前挡风玻璃。跟车时不要太近，时刻监测前车的状况。四，路遇积水，慢行驶，路面的积水不超过多半个车轮，极限30至40厘米，车辆一般可以正常通过。但涉水行车时要放慢车速，过快的车速容易让水吸进空气滤清器，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五，陷车切记勿冲车，若发现车轮打滑或下陷，不要猛踩油门，应在发动机不熄火的情况下，在他人协助下驶出水区。六，涉水熄火快撤离，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7: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起。

0: 诚，开放，连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在那里别干了。
18: 是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2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潘炉。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2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25: 97.87，
24: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26: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4: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是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7: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4: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

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

0: 盆琼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1: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预防台风伤害，应避免外出，避免乘坐电梯，尽量留在屋内，但需要远离家中迎风的门窗，避免被强风吹破的窗玻璃片划伤。台风来临12小时前要加固门窗，窗外的花盆或悬挂的物品要移入室内。居民应把门窗锁紧拴牢，还可以用胶布将玻璃窗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玻璃破碎。注意家中水电煤气等线路的安全性，电源插座尽量拔掉，避免降雨室内潮湿造成短路。家中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的用户要注意2点：一是给热水器加满水，二是拔掉插头，切断热水器电源。
4: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要想成功，需要才华，需要努力，
6: 但也需要运气。
5: 你比方说上次到市里来视察，如果不是名副正位， 啊，或者说负责

0: 若接待的不是你，那会怎么样？你还是你。
1: 你自认为现在选择的权利在你，而我呢，只有被选择的份儿，所以你就自作主张替我们两个人做了决定。
2: 你说我还没用劲儿呢，我
3: 妈，别进了，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2: 要光我更光明吧，也不怕。你说你一个年轻小寡妇，
3: 学会对一个大肚蝈蝈感兴趣，没事的，不怕啊。您进屋吧。

0: 你干啥？
1: 赵北坤，你麻烦大了，我跟你说。
0: 不是你吼啥？你别跟老虎似的，行不行？你让邻居看着，以为我咋地你了呢？
1: 啊！我叫你好，就是你把我咋的了？谁让你让他在那睡的？
0: 谁？
1: 曹德宝。
0: 不是，这我家，我愿意让谁睡让谁睡，咋了？
1: 你要有理了。你昨天晚上怎么说的？你说你们睡这屋，我睡那屋，结果他
0: 咋了？
1: 他钻我被窝了。
0: 不是，你一大活人，你让他钻啊？
1: 咋说话呢你啊？我喝多了，我醉了，我哪知道他来了呢？啊！
0: 不是，
1: 完了，完了，我完了。
0: 那你跟曹德宝的事你俩商量啊？德宝，
1: 咋跑了？周北坤，你说你是不是人呢你？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0: 我怎么祸害你？你这是诬陷你。你把衣服披上。
1: 别碰我。
0: 你把衣服披上，你这样你成什么样子吗你？
1: 我这什么样子还重要吗？都已经这样了。
0: 你先披上行不行？你别冻着。
2: 咋了？咋了？这是。燕儿啊，咋了咋了？
3: 哎呀，别冻着，别冻着，来，你可别冻着啊！哎呀，你这，炳坤呐，你这是把燕儿咋的了？
0: 你让他说，
3: 咋了燕儿？
1: 大娘，我已经不是处女了，昨天晚上来这还是呢。
3: 哎呀，来，你先出去，快走。
4: 事儿啊，燕儿不哭不哭，哎呀，别哭，哭啥呀？哎呀，过了年一扯证，你俩不就是夫妻了吗？你俩不过就是提前了点呗。那
3: 提前也不对，你炳坤不对啊！我说他，我批评他。炳坤，
0: 啊，
3: 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真是，
1: 大娘，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妈喜欢炳坤，我也喜欢他。
3: 对呀。
1: 可是他不喜欢我。
3: 哎呀，不能，他喜欢你啊，他要不喜欢你，他能跟你那啥是吧？他肯定喜欢你，他跟你那啥呢是吧？啊，还行啦，这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也没啥。
1: 不是跟炳坤。
0: 妈，我外面太冷了，我拿件衣裳，我得。
2: 不是，你说
0: 拿衣裳
2: 谁谁咋回事？哎，别，你先别走啊，你得说清楚咋回事啊！
1: 哎呀，你先别走，你别走，你自己跟大娘说清楚，你个坏蛋！
0: 我
3: 咋回事啊？这是
0: 啥咋回事啊？
3: 谁呀？
0: 曹德宝，
3: 曹德宝，那你是说曹德宝把春燕给强奸了？
0: 强不强奸我不知道，你得问本人呐。
3: 哎呦，这事怎么成这样了呢？这我跟你说，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哎呦，妈是越替你操心呐，你越不让妈省心。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燕儿啊，燕儿，
1: 干啥了我？我咋了？我干啥了？你们俩叮咣给我一顿削，跟我有啥关系？我咋了我？我咋了？
0: 燕儿，燕儿啊，你看出了这事儿，这也不能怨你哈，你也是受害者，可这事儿他也不能怨炳坤是不是？哎呀，我走的时候我就说了，少喝少喝，这喝多了那还能有个准儿吗？再说了，你昨天在这睡觉没查门吧？
2: 大娘，你啥意思啊？你要有啥话你就直说呗。
0: 你知道哈，大娘喜欢你，可现在这样了，你说这事咋办呢？
2: 我也不知道，我这心里乱得慌。
0: 那燕儿，你和你炳坤哥这婚事儿，就……你说是不是？
2: 是呢，大娘。啊，
0: 德宝这孩子吧，我见过，也挺好，挺实诚的一个小伙。他对你干了这事儿吧，他得对你负责任，他得给你个说法，是不？
2: 是的，大娘。
0: 燕儿啊，要不这么的吧，你要是觉得德宝也不错，那你俩做夫妻，你看行还是不行啊？嗯，
2: 那样也行。
0: 那就好，那就好。就是不知道德宝他有没有对象啊？
1: 还没有。
0: 没有啊。好，
3: 那要不我就跟他谈谈。
0: 那你就赶紧的，我还得给春燕妈回个话去吧。
3: 啊，
0: 去吧。

0: 自己来就行呗，干啥呀？兴师动众的，
1: 这给你留面子啊！没叫向阳呢，不就不想在新人面前丢咱师傅辈儿脸吗？那你们也不能光听乔春燕一面之词吧？
0: 那说说你这边，
1: 那昨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记不住了，
0: 不是怎么他说的，我钻他被窝啊？哦。你喝多了不记得很正常，这种情况下只能照逻辑分析。乔春燕这么说，对她有什么好处呢？好处肯定是没有。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她说的是事实。
1: 我跟你说啊，我妈现在已经把春燕说通了，她已经同意嫁你了。
0: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呀，我的理想是
1: 娶一个落难民间的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解放了，你就草鱼跟着跳龙门。
0: 行，
1: 笑啥呀？笑啥呀？这想法很可耻吗？不可耻啊，不可耻。
0: 想过上点好日子很正常，但是你得认清目前的形势啊，你已经丧失了再有这种想法的资格了。
1: 你们知道吗？我身后这栋小楼。 以前住着一家高干，兄妹六人，而我最喜欢他们家老小，那小女孩，脸白净，短头发，那整天就站在阳台。

0: 就这阳台？
1: 啊。
0: 那现在这老小人呢？
1: 他家被打倒之后就搬出去了，然后我们就搬进来了。以前一家人住的地方，现在住八家。那我学口琴不就是因为这小女孩吗？
2: 德宝，乔春燕虽然不符合你择偶的最高标准，但也不算最低标准吧。咱老百姓家的孩子找媳妇儿，不能奔着最高标准去，能达到中等就很好了。
3: 哎哎哎，这话我就不爱听。在我这里，乔春燕那就是最高标准，只要她同意，我马上把她娶了。
4: 啊？喂喂，德宝德宝，我问你啊，你觉得我那对象吴倩人怎么样？
1: 挺好啊。
2: 很好啊，你文文静静的，挺秀气的。
0: 行。
4: 是吧？大家都觉得挺好啊。会过日子，然后勤快，还知道心疼人，哪都好。就是长胡子里天天刮。
1: 啊？
4: 哎呀，
0: 不，吴倩不女的吗？
4: 德宝，国庆够意思啊，够哥们儿。开导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诉说自己的不幸。
3: 不是，什么我什么说什么我不幸了？我不是那意思啊，没有，我不是要说我不幸啊。我跟你们说这番话啊，你们千万就是哪说哪了，别问吴倩，人家是一个女孩，我答应我都不说这事儿。我说出来，我是想告诉你，就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对吧？咱是老爷们儿，你做的事儿了，你得认；说过的话，你得算数。人得懂得知足啊。
0: 说说你想法。
1: 其实，我第一眼见到陈燕吧，我，反正我的心就。怦然心动。
3: 哎呀，这不要脸！
4: 这么快就把那个小心就公主给忘了哈？
3: 说那么多，
0: 你刚才不老小的吗？
1: 你听我说完啊！
0: 你说。
1: 后来，理智告诉我，就朋友妻不可欺。能听我把话说完？
0: 你说。
1: 然后我发现，其实春燕对我也有点意思。然后我就想，她不可能同时对你、对我。怎么俩人不能吧？
0: 不能，我跟你讲，你这个认识很准确，就脚踩两只船这种人有啊，但是春燕绝对不是，春燕就这么点，我看她长大的，不是那人。
4: 你别拉我了，你可别吹，你接着说，你俩咋就那个生于煮成熟饭呢？
1: 我真不记得了。哎，你说两句坤儿，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等你。
0: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啊！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4: 来，
0: 恭喜！
1: 你等会儿，我还有一事呢。春燕他妈相中的是你啊？咋整啊？
0: 哎。没事儿，我估计现在我妈正跟春儿他妈聊着呢，正聊着呢。
1: 哎呦，我走婶太好了。
0: 好什么呀？我告诉你，从头到尾这事儿就是春儿他妈跟我妈一起穿着呢，那粑粑拉脚面上了，擦不擦谁擦？哎
5: 呀，啥？那小子把燕儿给睡了。
1: 啊？
5: 哎呀，
0: 怎么回事？
6: 不，大哥，你别着急哈，那个啥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春燕不是在我家睡的吗？那啥他是失身了。
0: 谁干的？不是秉坤啊！说话呀！
5: 我是秉坤的一个同事，一个叫曹德宝的小子。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整这事儿，你就是不听啊！这下完了，孩子全让你给毁了你。
5: 不是大哥，哎呀，这事儿就出在你们周家，你们母子俩呀逃不了干系。
6: 不是
5: 闹到法院上，你和秉坤都是被告。
0: 闭嘴吧！你还想闹到法院去？你咋不上天呢你？这要弄到法院去，那春燕这今后他怎么见人呢你？
6: 对呀，
0: 你咋不给我长长子呢？

0: 你，哎呀，燕儿，
1: 疯了，都是你逼的。
2: 妈，你嗷啥呢？哎呀，爸，
1: 这不你烟袋锅子吗？咋掉地上了？
3: 别管我舅妈，我没一真不要脸的闺女，滚出去，滚！
2: 那咋不要脸了啊？是不是因为曹德宝的事儿啊？
1: 哎，对，春燕啊，你给干妈做个证啊。
4: 什么干妈呀？
2: 套用我师父的话，一日为干妈，终身为干妈，干妈就是干妈，是吧，干妈？嗯。我喜欢曹德宝，非他不嫁。
5: 你不是喜欢炳坤吗？
2: 是啊，原来吧，我也以为我喜欢炳坤，可见了曹德宝之后，我才发现我对炳坤那不是喜欢，或者说是喜欢，但不是那种心扑通扑通跳的那种喜欢。这么说吧，我对炳坤是喜欢，对德宝是爱。
1: 对，那是爱，对，是爱。
5: 曹德宝怎么说？
2: 他说，他比我爱他还爱我。
5: 爸，爱就能干那事儿啊？啊，那是违法乱纪，你知道不？你个死丫
1: 头，别打孩子，你是不是别打？
2: 你跟我爸不也干那事儿吗？而且也是在婚前。
3: 行了，
2: 对吧？
3: 你什么都说这些。
5: 我没跟春燕说那事儿，没说。
2: 对，爸，我作证，不是我妈说的，是我姐说的。
3: 哎，不还是你？
5: 我跟她说的是想教育咱闺女。哎
3: 呀，这个可拉倒吧
5: 你！哎呀，你看，
3: 哎呀，什么都是我。
5: 哎，你看咱家姑娘吧，哈，从来没出过远门，那外边社会多复杂呀。那是他们走的头一天晚上，我跟她说的。我跟他们说啊，哎呀，这看人呢，可不能光看表面。你爸是多老实的人啊，那都有忍不住的时候。
3: 净瞎说！
5: 跟男人打交道，那得格外小心。
3: 少乐了吧你！
6: 哪个是你对象？
7: 穿米色毛衣那个
6: 小伙子不错。
8: 深一口
6: 你看他什么架势？
7: 工人。
6: 哟，工人可比咱饭店服务员地位高多了，领导阶级。好，
7: 还行。
8: 来，沈总，
9: 你别光在那
8: 儿啊！等等啊！感谢，哎，不是，多吃点啊！点这么多菜，
9: 别洗了，没事，多吃点就行。
8: 快，应该，哎，
7: 你上菜啊！
6: 你陪他们一起，你今天的活啊，我全包了。一会儿我跟领导说。
10: 谢婶，
2: 你给我家，你还不让他们？
8: 哟，哎，你怎么过来？不上班啊？嗯，
6: 这婶替我。
8: 哟，谢婶啊，谢婶。哥，主菜来了。哎，慢点，
6: 小伙子，
8: 哎，
6: 你就是小吴对象？
8: 是我。
6: 我跟你说啊，你可得对我们小吴好点，在我们这吃饭呢，那追求小吴的人可多了，有干部，还有干部子弟。
11: 啊，哎，听见没有？长点心啊，长点心。
8: 你对你好点，要是你得先跟人跑了。
11: 哎，
8: 明白。是，我向你保证，肯定好好照顾好吴姐。
6: 你们先慢慢吃着啊，我再给你们端菜。
8: 谢婶啊，
11: 谢婶，
8: 大姨啊，来吧，来，吃吧，来吃。啊，
11: 哎，
6: 快
11: 夹块肉啊，这肉好吃呢。
2: 吴倩啊，你现在还天天刮胡子呢？
11: 啊？
2: 你这毛病啊，我问过我师傅，但我没说是你啊，他说能治，真的。
8: 那个，春燕，我们这事儿吧，去医院问过大夫，大夫说他这属于天生的毛病，不能治啊。
2: 中医看过吗？
8: 没有。
2: 我师傅老厉害了。

0: 祖上三代都是中医，他说这个毛病叫激素紊乱，对，激素紊乱。他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这样事儿的激素紊乱。内服10到15副中药，配上外敷的特制膏药，一个月根除。你们也不要大惊小怪的啊，咱们中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少，外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老多了。
1: 哦，对，毛多。
0: 解放前，咱们这儿的外国人好多女的都长胡子呢。都是我师父给治好的，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欧洲去了。欧洲人还坐着飞机演哥们儿，铁姐们儿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
1: 对，
0: 以后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不？
2: 对，对，对，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来，这这来，
1: 干杯！来，友谊万岁！
7: 万岁！
1: 友谊万岁！
0: 谢谢啊！
1: 第二杯啊，为了五千和国庆的圆满，是不是？哎哎哎
8: 呦！谢谢大家啊！
1: 感谢感谢啊！感谢
6: 张惠子啊！来，
1: 早日康复啊！
0: 滚！
1: 国庆，俺不烦人你啊！国庆，你干了，
8: 这我了，
0: 没酒了，给我倒点。
1: 这第三杯嘛，
8: 三杯，你给我滚啊！
1: 你咋知道我要说你呢？哎，像德宝这直觉啊，
8: 准。这两天啊，我一直寻思，初三那天晚上，要不是德宝以男子汉大无畏的气概果断拿下孙燕，哪有我们今天温暖而又感人的大好局面呢？
0: 阿九，给我放下，这杯我不喝啊！
1: 不是咋的？
0: 这跟他有啥关系啊？这都是我干妈的功劳，没有我干妈提供机会、提供场所，任他再有大男子汉气概，也无用武之地，对不？
9: 对，
0: 来，为我干妈走一个。
6: 我不知道，
1: 你有了？哎，来，等会儿，好，不说完了，等会儿，哎，等我一下，哎，
6: 别扛我身上呀，
1: 哪家姑娘啊？等会儿，
6: 拐了，大娘，
10: 你来了。
6: 我这朋友聚会刚散，就晚了一会儿。
10: 哎呀，要不你进屋坐会儿吧。
6: 不了。啊，
10: 你不去也好，不去也好。
6: 他咋样？
10: 身子已经很沉了，再有几个月改生了。
6: 行，大娘，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助的，你就告我。我走了，回吧，大娘。

0: 妈，
1: 你这吓我一跳！你这孩子
0: 谁吓谁？这
1: 你上哪儿去了？
0: 你
1: 不跟春燕玩去了吗？等你一天你不回来，我上春燕家找你。春燕说早散了，跑哪儿去了你？
0: 我不是，我都这么大人了，一不回家你就满大街找我，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
1: 我没事，我找你啊。你看，这你爸来信了，贴了两张邮票，这么厚，上午就来了。等等我，这等了一天，你快点的把信念了。
0: 那你自己看呗。
1: 我就能看懂，我让你看。
0: 念，挺厚啊。不是我爸写的。
1: 不是，人家那个邮递员说是从四川来的呀。
0: 我的意思是，那个这信是我爸的信，但是写信的人不是我爸。我这字写挺好看的。
1: 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你快念呐！
0: 念。素华、秉坤，你们好。哎呦，这你们好肯定是写信人加上去的，我爸没那情怀。
1: 我咋那么多话呢？
0: 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又快到春节了。本来今年春节要回家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临走前想，四川和贵州接壤，是不是就近去看看小荣？孩子这三年多四个年头没见了，我爸叫我姐小名儿，还说孩子，真是原谅我姐了。
1: 周炳坤，你要再多一句这不是这信上的话，你信不信我削死你啊？
0: 什么？你这打不过我。
1: 我怎么打不过你啊？
0: 干啥真打呀？
1: 我真打了。你
0: 干
1: 这么多废话呢你？
0: 我怎么废？这么读信不得有自我分析吗？怎么
1: 干什么？
0: 你干啥什么？你看你要打不过我，
1: 你
0: 别打我了。
1: 松开我！
0: 我松开你还打不打我？
1: 不
0: 打我！
1: 撒开！
0: 不打我！
1: 撒开！
0: 撒开！
1: 三个，我不打你，我不打你，不打你，废话治不了你了，我
0: 读信了，
1: 读啊，
0: 打不过又不打，读行不行？
1: 你再多一句废话，
0: 你削死我，
1: 快点的。哎，
0: 一路上很顺利，
1: 快点、啊，哎呀，
0: 到了贵州地界，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车。下来走了两三里路，就到了小荣信上写的那个村子。在山坳里一个较大的村子里，村子处于一片小盆地山脚处。
2: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小朋友你好。
2: 你好，你找哪个？
3: 我找一个下乡的知青，女的，从东北来的，说是在金坝村。
2: 这点都是金坝村，你找的人叫啥子名字？
3: 他叫周荣。
2: 周荣是我们老师。
3: 啊？周荣当老师了？他是我女儿。
2: 啊？
3: 没听说他当老师啊？
2: 会不会火里的孩子重名了？
3: 你知道你们老师家在哪儿住吗？
2: 嗯。
3: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
2: 这边。
3: 哦。
2: 翻过这个山坡，再走三里路，看到一个山洞，前头有个国旗，那都是我们学校。学校现在在放寒假，老师的家都在学校里头。
3: 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的？
2: 我八岁那年，周老师来我们家动员我爸妈，让我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
3: 你今年多大了？
2: 十二。
3: 正好四个年头。
2: 顺着这边往上走都是了。
3: 好，我知道了，你好好放牛吧，我自己能走，谢谢。
2: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晚上就是我们的家。爸，你看我们教室好了，这都是我们自己布置的教室，挺好的吧？他
1: 呢？
0: 他干活去了，应该快回来了。
1: 你这儿啊，比我想象的好。爸，这是贵州山区最好的地方，大约能占到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是那种不算好也不算穷的地方，再有就是穷地方，大约也能占到三分之一。我没去过，不知道长什么样。操心的事儿不说了。爸。
0: 他是谁啊？我一直想问，怎么带这么个小东西过来？
1: 简单。饿了吧？我不饿。我说他肯定饿了，给他弄点吃的吧。哎，
0: 爸，我带你看看我们住的地方吧。
1: 这边，挺热乎。在贵州能睡上咱东北的火炕是有福，这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要不是把家安在这山洞里，还想不着这福呢。<笑>看来你对你自己挺满意啊。没有。
0: 我去给他找点吃的吧。

0: 你胃疼的病好点了吗？跟我说说他，那个姓冯的。
1: 他很有才华。
0: 要不你怎么死心塌地的喜欢人家呢？
1: 你还喜欢王丹凤、王小棠？
0: 我给人家写信了吗？
1: 那谁知道？

0: 我告诉你，赵荣，我这次专程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个事儿的，你别心里没数。
1: 谈？
0: 你先发誓吧。
1: 发什么誓啊？
0: 冲着我们周家的祖先，为了你哥你弟弟，尤其是你妈，为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得发誓啊。你不能再做对不起这个家的事了，任何事。
1: 不能再做，那就是说下不为例。我和冯化成的事儿就算过去了，
0: 见着人再说吧。
1: 再说什么呀？那你要是看不上他，我还得跟他离婚。
0: 那该离就得离，为了这个家，不能总想你自己。
1: 第一，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第二，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爸没妈没哥没弟。这样还不够的话，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跟我妈的养育之恩，我哥跟我弟的手足之情，这样够了吧？
0: 不够！我告诉你，周荣，你可以不要我这个爸，但是我他想要女儿，知道吗？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胃疼啊？那就别哭了，这哭不更疼了吗？哎呀，不哭了啊！哎呀，别哭了，这个孩子，就当爸爸求你了，好吗？不哭了，啊，不哭了。
2: 好了。
0: 哎呀，你这个孩子啊，真是。
1: 爸，冯化成，化成，我，咱，我爸。
0: 我听周荣说你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2: 对不起，没经过二老的准批准就
0: 先斩后奏。嗯，
1: 哎，尝尝
0: 你的手艺。
1: 甜吗？
0: 你也吃。
1: 我们天天吃这些，你吃你吃。慢点烫。

0: 大，我们这儿呢一天有六节课，语文、算术、美术、音乐、体育全是我一个人。
1: 不，
0: 最开始啊就一个班，班上只有九个人，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七，所有的知识一概不懂，而且除了大山之外面的世界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呢就给他们讲知识，讲文化，我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世界，甚至中国外面的世界，从前的、现在的、未来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从他们的眼睛里你就能看出来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听，真有点儿久旱逢甘露的意思，滋滋的往里吸，我特别有成就感。
1: 是吗？
0: 哎，还有啊，这儿的乡民对我特别好，做点什么好吃的、什么茶这样的饭菜都给我往这儿送。哎，我能觉得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我。不过现在有一点点遗憾啊，就是班级里没有。

0: 一个女同学。接下来呢，我就要动员乡亲们，让他们把家里的女孩们送来上学。你不相信啊？
1: 我相信。慢慢说啊。嗯，
0: 爸。嗯，我知道我走的时候特别任性，就想自己，让全家人为我担心，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0: 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这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
1: 为啥我是丈夫？
2: 你面相好，相由心生，他的命已经够苦了，他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台风来临时，如果在户外，千万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发生险情要听从指挥并及时撤离。台风期间外出遇积水路段时，不要轻易涉水前行，尽量绕开积水。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have huge potential.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我呀？你是不是人呢？
9: 我怎么祸你？你这是诬陷你！
10: 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当你
9: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组成犯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
11: 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10: 来来，
11: 恭喜恭喜恭喜！

0: 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1: 爸，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将来要当老师？
0: 说的时候啊，就像其他同学一样，以后呢要当什么科学家，就是说说，为了说而说。但是我现在真的有自己的体会，当老师，教书育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您能理解我吗？
2: 理解，你理解吗？理不理解？
0: 哎，给他起个名吧，他还没名呢。
2: 起个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
0: 你看他那么乖，那么安静，就叫他默默吧。
2: 默默。默默。
0: 默默。
2: 默默。
0: 没有名字了，默默。
3: 你怎么才回来呀？爸走了一天山路，累了，得洗洗，早点睡。
2: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呢是给咱们俩腾地方，让咱们爷俩好好说说话。

0: 吃饭。
1: 哎，
2: 爸，嗯，你就坐这儿只管吃，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啊。你看，你一来，太阳都跟着来了，暖和吧？嗯，在我们这儿可不常看见这么好太阳的。爸爸呢？你就边吃边检验我的生活环境、我的工作、我的生活。
1: 谁做的？
2: 他呗。哎呀，
1: 就二十斤面粉，有烙饼，有疙瘩汤的，几顿这就吃没了。你这胃不好，留着慢慢吃多好啊。
0: 我吃米饭。
1: 嘿嘿，你看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的胃特别好，我爱吃米饭，昨天晚上的，再不吃就坏了。
1: 来，韭菜吃。
0: 嗯，我这里边有，这周荣腌的大头菜，切成丝儿，加点葱花，再加点猪油一蒸，特别好吃。
1: 嗯，穿多大码的鞋你？
2: 38。
1: 不是问你。
0: 我43。
1: 43。嗯，我带的胶鞋44的，给你一双。算了，都给你吧。林坤在家不缺这个。
0: 谢谢。
2: 爸，
1: 嗯，
2: 你这回来能住几天呀？
1: 明天走。
2: 明天就走？这也太着急了。
1: 一块儿呗。你看看，你们学校放寒假，你也没事儿。小峰请个假，你妈呀。想你想的要命了。
3: 皇上，
4: 到。
3: 公社下来指示，要求各村春节期间对地府反坏右分子加强监督，只让老老实实，不让乱说乱动。听懂没得？
4: 明白。
3: 做到吗？赵老师啊，家头来客人了嘛？哎，你坐哈。哎，我家那个幺儿子啊，皮得很，肯定给周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婆娘跟我说，让周老师过年一定去我家坐一下，给你做好吃的。俺们你们先吃哈，我就先回去了，一定要去哈。

0: 您这也看见了，化成春节不能回去。有件事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地父反坏右，化成属于反，反革命。
1: 我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是有些人非要给我扣到头上的，我一直在申诉。
2: 这个人还不错啊，对你们呢还能区别对待呢。
0: 我也不认为他是反革命，爸您觉得呢？我哥说了，他这属于非常时期非常遭遇，跟郝冬梅他爸一样，化成大学的时候就是党员了。化成，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跟我妈说明白。我妈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她比很多有文化的人明事理。爸，你也得帮着我说啊，你这亲眼看见了，你觉得他是反革命吗？
2: 那怎么的，就留他一个人在这过年吗？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没关系，我习惯了。周荣没有来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人。再说现在的政策，对我们这些人比过去好多了。
0: 那倒是。他现在每月工资有20呢，比我还多，我才18。我们俩加在一起有38，这吃饭啥的，吃菜呀，都不用花钱。随便种点就够，经济上我们俩算是富裕的。我们俩一直想着给家里寄钱，怕您没法花，我妈肯定不能收啊。

0: 我陪你们在这过年。太好了！可是妈他们怎么办啊？你哥还有郝冬梅，今年都回去，家里头还有炳坤呢。我妈他们都想你啊，
1: 更想你。八竿再仔细考虑了，在各方面都照顾不到的情况下。 这么做，这是最合理的。你妈不会有意见的，放心，啊。

看你啊，该你说话的时候，你哪男人没这点事儿？苦你可真行。那华成他自幼丧母，少年丧父，一直跟着舅舅舅妈，他舅妈对他特别不好。上大学之后，就没回过那个家。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华成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 有爸有妈的家。

0: 你打我吧？为什么呀？因为我，周荣离开你们二老跑到这么远，你们心里不恨我吗？
1: 爸，我姐去贵州是为了一个叫冯化成的北京诗人，我姐喜欢他的诗。
2: 初二的时候，通过编辑部给他写了信，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冯化成在贵州乡下，我妈听说这事后，眼睛都哭坏了。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爸，秉坤来信让我做你的工作，说他和妈都很想念周荣。 周荣擅自去贵州这件事儿，全然不考虑全家人感受，做得很不对，至少是考虑不周。

0: 宝地的石头缝里，
1: 爸，你闻，香吗？这是我们贵州的野花。爸，您打吧，解解恨。
0: 起来，起来吧。嘿，我呀，打过不少人，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出了名的好打架的，还能打。那个时候啊，最佩服的都是《水浒》里的绿林好汉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但是说实话，我打过的呢，这都不是什么好鸟。所以说，这我这个手啊，不当好人。小凤啊，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好人呢？
2: 我认为我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
0: 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明白了？
2: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好人。
0: 是好人，你还跪着干嘛呀？是好人，我能打你吗？你还不赶快起来？快起来吧！行了行了，哎
3: 呀，爸，那不能他自己觉得，您觉得呢？
0: 我见小峰第一眼，我就认为他不是个坏人。
3: 第一眼？什么时候啊？他拿着花进来的时候。
0: 哎呀，这是咱们俩的秘密，不告诉他，啊。爸只告诉你，在见到你之前，爸就先见到了小峰。而且真是从我这心里认可了你，
3: 太好了，爸认可，就等于全家都认可了。嗯，
2: 爸，在这个世界上，家人的认可最重要。

0: 我冯华成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你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来，你来。
1: 小凤啊，不说这些话，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
0: 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1: 这个你放心，周荣是我的一切。
2: 有你这句话就好了。来，吃饭吧。来，吃饭。东西我都给他们留下了，包括那只小黄狗。小荣给他起名叫默默。走前我跟他们说，一定要好好养着它，绝不允许杀了吃肉。他们说怎么可能呢？还说。
1: 等孩子生下来，可以让他跟孩子作伴。你刚才说啥意思？吴姐怀孕了？几周了？那上面
2: 没写啊。你爸这个老糊涂，
1: 你不问清楚啥时候生，你给人写封信哈。你问问他啥时候生，你得让他回来。那个冯华生回不回来就算了，他必须回来生，他身边没有人，没有人伺候他月子，他妈得在呀。着啥急啊？
2: 这里边，我爸其实都就阐述的很明白嘛，对吧？我姐现在这过得不错，人家在那边精神上充足，情感上甜蜜，经济上还富裕，一个月38块钱买菜，那都不用花钱，那至少这比我强吧，那强不一点半点。
1: 咋了？妈是缺你吃，缺你穿了。
2: 吃穿这有啥用？
1: 哎呀，
2: 那你还想咋的？
1: 妈年轻的时候想吃一顿饱饭，那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2: 我知道，我知道，那时候就想，这要能吃饱该有多好。等吃饱了又想，哟，那能吃好该有多好。等吃饱吃好都解决了，又想了，这有啥用？这不猪的理想吗？

0: 我是说我没理想没追求，你说妈我这一天，你说这上班干活，干活挣钱，挣完钱吃饭，就啥意思啊？
1: 现在知道没意思了呀？早干啥去了？
0: 啥早干啥呀？
1: 那春燕多好的姑娘。
0: 不是，那你要喜欢她，我现在就把她追回来。
1: 哥，你在瞎说啥呀？妈是说呀，你现在你哥也结婚了，你姐还怀孕了，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不想想，你还让妈操心呐？

0: 郑云欢，你的电话。我不在。哎，啊，正上着班呢，谁就给他打电话？我觉得，处对象不能。
1: 有对象这么大事，能跟咱说？不能。郑觉要生孩子了，人已经在医院了，现在人家指认你呀。你能不能请假过来一趟？
2: 市中心医院。哎，徐书记，徐书记，
3: 周炳坤呢？
2: 接电话去了。
3: 走多半天了？刚去。啊，我是来跟你们告别的，马上就走。组织上调我去制糖厂。 那个厂的生产效益始终搞不上去。许书记去哪里？哪里就有生产力。
2: 用不着你给我戴高帽。我现在走是有遗憾的。我走了之后，就厂就交给你们了。也帮我照顾好他。走了，你们都给我好好干。
1: 心里挺难受的。我也是，徐老太太人挺好，对咱们也好。一会儿要是问起我们三个人跟她的关系，你得一口咬定啊，我是大哥，他是二哥。
4: 为啥我是丈夫？不是啥，我是丈夫。我跟他看上去不一定像坏人，但是你一眼看上去就像好人。
5: 大胖小子，母子健康。你们谁是爸爸？
6: 他。
5: 你的孩子，你接着呀。

0: 哎，过来，这儿，好像是这儿。
1: 啊，
0: 往这
1: 像像，
2: 不是吧？
1: 像，
0: 你感觉
1: 不就过从这过去的吗？像，
2: 不，好像不是。
3: 我觉得就是。
0: 问，
2: 那边有人，你去问一下。
3: 问啥呀？那穿军装有枪咋整啊？
1: 有枪能咋？能崩你啊？
4: 完犊子！
2: 问问咋的？
5: 慢走啊，
6: 曲书记，留步。
5: 谢谢了。好。再见，
7: 再见啊，曲书记。
4: 曲书记。

0: 是不是？哎呀，哎呀，快进屋吧。不，里边人多不合适吧？我们就是想你了。你说你走的时候，我们也没跟你好好告别一下。哎呀，
1: 老马，这不是官复原职了吗？他们就是这样，人在台上，门庭若市；人下台了，门可罗雀。我们都习惯了。但是你们跟他们不一样。你们这个想我了是吗？
2: 是是是。
1: 这可把车停了，进屋吧。停车。哎，对了。
2: 省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讲座，到时候你们都跟着学啊！年轻的时候就得多学点东西。快进来，走走走。哎，你说这咱们空手来的，拿东西走也就好吗？你说这么想呗，就老太太给咱这福利，是吧？咱厂子要发福利了，咱也分给其他人了。
3: 你这么想，区区的几斤糖还抵不过老马的一条腿吗？老马亲口说的，要没有炳坤，他那条腿就保不住了。那，听你这意思，你是照顾惯了呗？
2: 对，
3: 我就是这么个领情的人。
2: 哎，你要真领情，你把红糖给我。
3: 哎，这个可是我俩大老远陪你来的报酬啊。
2: 那我拿白糖换。
3: 白糖换啊？哎，那行啊。
4: 我这白糖给我爸妈，红糖留着给春燕坐月子，挺好。
2: 读个啥呢？也没白糖了，没法换了。啊，春燕啥时候生？你
3: 算呢？初三那天晚上，她钻的春燕被窝嘛。
4: 哎，那哎，
2: 坤儿，
4: 干啥呀？你家就你和我婶儿，你要这么多红糖干啥呀？白糖多好。
2: 啥呀？我姐怀孕了。
3: 怀孕了？
2: 啊。
5: 啥时候怀孕的？
2: 啥都告诉你啊！
6: 哎呦，回家喽！回家。大娘。啊。炳坤哥，你怎么在这儿啊？那啥，吃冰棍，奶油的。
2: 不用，大娘。
6: 哎呦，不吃也化了，最后一根了。
2: 不用，大娘。
6: 真不用。咋的，光明，你这跟妈去卖冰棍去了？他去听电影去了，人家检票的看他眼睛看不见，可怜他没要票。<笑>
2: 咋样？电影有意思吗？太有意思了，真想看见，
7: 也想看见你，平哥。
6: 大娘，我能不能去看看郑娟？我主要也是想看看孩子，就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哎呀，你说你怎么到今天才说这句话呀？还盼着呢。

之前还想打掉他呢，生下来看第一眼就老喜欢了，好看吗？像你，好看吗？像你肯定好看啊。 你坐，我给你倒点茶。之前发了茶叶票，从来也没有买过茶，不是换了粮票就是给卖了。

0: 我那个来给你送两斤红糖，这个是有钱也弄不到的好东西，你舍得给我们？我们留一包吧。不用，我跟我妈就俩人，而且用不上，你这刚生完。
1: 你为啥不来看我？
0: 就想来的，想来为啥不来？怕你不愿意呗。你是我的贵人，我为啥不愿意？水自流和骆士兵给我送钱，那是有原因的。当然了。 他们可以这么做，也可以不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了，说明他们还没有坏透。你不一样，你是好人。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不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
0: 你知道？行，我知道。你处对象了吗？当你想过女人吗？不知道。你咋啥也不知道？你自己想没想过？你不知道？行，那我知道。
1: 那咱就往实了说，你想的女人啥样的？就你这样的？不是你这样那种别的女人，就是你。真的，我这一年来，我唯一的，我天天想的，就是你。行吧，现在你明白了，我不是你啥贵人，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我对你好是因为。 你老让我想着你，我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我想忘我也忘不掉，我就想你，就是你。

我以前不这样，后来对你才这样的。

0: 这个想的滋味可真折磨人。你干啥呀？这没啥好害臊的，都承认了，比憋在心里强，对吧？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啥？

0: 咋的了？怕我粘着你啊？我不会的，你放心吧。你以后想我了，就给我妈递个纸条，你就写上你哪天来，啥时候来，我就在家一心一意等你。我妈他们啥也不知道，她不识字儿，我弟看不见，他们知道也不怕，他们不会嫌弃我的。 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坏人。等啥时候你处对象了，你就不来就完了。你要结婚了，就把我忘了，咱俩就这么说好了，行不？
1: 你要想我呢？
0: 别管我。

0: 光明，我给你姐写了封信，你能帮我带给她吗？光明，如果我要跟你姐在一起了，你愿意吗？我的意思是，我要跟你姐就结婚了，只当两口子了，你愿意吗？你干啥去？
1: 我回家送信去。
0: 你看电影呗。

0: 这个事你快了，你的意思我可以跟我说吗？你先让我把话说。
1: 你说你的。
0: 我和我弟不是我妈生的，是钱的。还有，我儿子不是杜世强的，是陆世斌的。
2: 杜世强喜欢的不是我。
0: 跟我结婚是为了掩人耳目，我不知道他们合伙瞒着我。有一次在杜志强家，趁着他和水自流喝醉了，陆世斌一次弄断了我一根肋骨。这些事情我妈不知道，知道她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坏了你的心情，但是我又想，这些事儿我瞒谁也不能瞒着你。如果你知道我还是会想我，那就是咱俩的缘分。如果不了，那就证明我现在跟你说是对的。如果以后你连帮我们都不愿意了，你女儿是我，我男儿我弟的恩人，你们会一辈子把你放在心里。等到老了，跟你有恩的人，你要一心。

0: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1: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0: 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十块。
2: 你是看着小寡妇了咋的？
3: 咋回事啊？
4: 哎，炳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3: 对，
4: 让我们大家给你这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5: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7: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8: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5: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9: 头发变黑不是梦。
5: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0: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2: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3: 大家好，我是文双。
14: 我叫张随梦。
10: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2: 58。
10: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2: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0: 叫姐姐啊，
11: 姐姐。
12: 是，哎呦，
10: 挺显老的。
1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1: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0: 想寻求方法来。 是吧？
12: 是，
1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2: 好啊。
10: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5: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1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9: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0: 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0: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3: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 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0: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嗯，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
3: 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嗯。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哎，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嗯，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

0: 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形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它无法了，主要是呢给它这个调理它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4: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4: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2: 我猜呀、啊、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4: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4: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4: 对对对。
2: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2: 也是哈，这个

0: 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2: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

0: 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的独特，而不同生命的繁衍却在这片幽密的雨林中发生着奇妙的链接。出生、发育、繁殖、死亡，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存密码。为了破译这些密码，它们走入雨林深处。
1: 每一个物种和它所生活的这个区域都需要有人去了解。
2: 是拉屎了吗？撒尿了，不知道有没有拉。
0: 日复一日简单重复的工作，有时候是抵达真相的最佳途径。这片雨林的秘密正在被揭开，而我们也逐渐发现，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从来都彼此相连，生存与共。凌晨四点，青松山下的这盏灯总是准时点亮。朱长月不敢赖床，今天轮到他为大家准备早餐。
2: 怎么挂水了？
3: 挂完了，挂完了。
0: 和他一起早起的是钟旭凯和王玉新。让他们每天有起床动力的是一种神秘的动物，这种动物珍稀程度远超大熊猫，在全球还不到50只。虽然这里已经是距离这种神秘动物最近的村庄，但是能不能找到它们是每天悬在这三个年轻人心中的一块大事。
2: 它会在哪里叫？我觉得还在小安口呢。
3: 应该吧，一会儿我们去白追就好。
0: 每天日出前后，这种神秘动物会在山上发出一些讯号，而它们能通过这些突然发出的讯号推算出神秘动物的具体坐标，但是这种叫声出现的位置和具体时间无法确认，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判断。黎明前的雨林并不平静，许多动物选择在此时活动，而此时他们要找的神秘动物也快要起床。
2: 哎，我杨哥走。
4: 还没有掉喽。
0: 为了增加找到这种神秘动物的成功率，他们找来了文勇哥帮忙。李文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监测队队员。从小在青松山脚下长大的他，10年前加入监测队，

0: 这个昨天我看的是绿的果子，
1: 那我昨天看到那个果子还是绿色的，有可能是多麦三藤子。如果是三藤子的话，就肯定是藤本的，不是树的。
0: 树我跟你说，那棵树长得那个没有藤，啥都是。
1: 但是那棵树不像是会结这种果子的树呀，这种果子的果柄就不像是。
0: 掉了
2: 6:22，神秘动物发出讯号。

0: 发出这种叫声的，就是这三个年轻人每天都在寻找的海南长臂猿。这一声声短笛版的鸣叫，是长臂猿爸爸的领唱，而急促的应和声，则是长臂猿妈妈和长臂猿宝宝的回应。海南长臂猿，世界级濒危动物，它们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仅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原始热带雨林中有分布。上世纪70年代末，刀耕火种和商业性采伐使得热带雨林面积大规模减少，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一度缩减到仅剩7到9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随着人类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逐渐恢复。科研是帮助我们了解长臂猿的重要途径，然而依然稀少的数量、捉摸不定的行踪，为海南长臂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们为什么鸣叫？喜欢吃什么？会去哪里活动？这其中存在很多谜题。为了揭开答案，中山大学这支科研团队需要在长达500多天的时间里，每天追着长臂猿跑。
1: 听到吗？听到吗？
2: 你们听见长臂猿叫了？
1: 我真的要去录音了。
3: 在哪呢？
4: 刚才好像就在那个山脊。
3: 那条山脊是封止着我们的山脊吗？
5: 对呀。
4: 对啊，只有我屁股和脚环推测大致位置在白锥到小安口的大路下，被风遮山脊在枫子树烧烤上的位置。录音人朱长玉，这个描述太痛了。
0: 每一天，朱长玉都需要录下这些鸣叫声，并记录鸣叫的时间地点。像这样的叫声一天大概只会出现1-2个回合。获取鸣叫声后，他们需要尽快赶到推测位置。
3: 你今天刚才叫他叫了吗？昨天前两天，希望大姐没叫过，这样还有可能被叫了。
0: 离长臂猿鸣叫的位置越来越近，但是还不见他们的踪迹。
3: 哎，文勇哥，你看一下那棵树。
0: 终于，在背风遮山脊附近，他们发现了海南长臂猿 C 群家族的身影。
3: 雌性在吃，文勇哥，文勇哥，你看，
5: 两个小个。
4: 我现在只看到一个，
2: 看一下是小母了。

0: 哎呀，把这两个毛掌放上去。
1: 这还是这一啊，刚刚见的那个吧？
2: 是拉屎了吗？撒尿了，不知道有没有拉。
1: 不知道。
3: 长臂猿会在一天之内根据食物的分布发生大范围移动，它们则要跟着移动，悬挂、转体、腾空、跳跃。长臂猿个个都是体操健将，独特的肌肉肌腱可以旋转270度的手腕关节，让它们可以在连绵不断的树冠层自由穿梭。而树下，朱长月他们常常举步维艰，手脚并用，爬上爬下，甚至匍匐前进，显得十分狼狈。在原始雨林里，人类似乎回到了最初面对大地的姿态，任何交通工具在这里魔法尽失。在长臂猿的俯视下，我们似乎显得极其笨拙。对于开始野外工作不久的王玉新来说，这是最难的部分。
2: 困难对我来说就是爬山，太辛苦了，必须得有进步，要不然我就不能及时看到猿了。
4: 我们的应该还在吃，
2: 好，
4: 那应该是小母了，然后两只小的都上去了。
2: 好嘞。
3: 钟旭凯所说的小母指的是 C 群两个长臂猿妈妈中较小的一只。成熟雌性长臂猿的毛发呈棕黄色，不同于雄猿和幼猿的黑色。为了便于研究，他们为 C 群的每一个长臂猿都取了代号。像这只被称为 J1 的，是几个青少年里最大的一只。它从出生以来就经常见到监测队员，因此面对摄像机也毫不怯场。而两个较小的青少年则更喜欢和妈妈一起活动。
2: 就我们所知，海南长臂猿的这几个群，除了其中一个一群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个成年雄性为主和两个可以繁育的雌性，这样的最基本的模式，他们都会有幼崽出生。这两只在追着玩呢。
0: 还站那里喽，正正香，香正香那里还站，也有一只呢。
4: 香正香那个是哪一只，文哥？你帮我看一下。
0: 小母个。
3: 对于不同的长臂猿宝宝，李文勇可以清楚地分辨哪一个宝宝是哪一位妈妈的孩子。2010年，他加入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开始了与长臂猿的朝夕相处。十多年的监测工作，他见证了 C 群长臂猿从刚刚成立家庭的三只发展到现在的八只。长臂猿也见证了他从一位父亲到爷爷的身份转变。
0: 在月季区，
1: 他们只是最嫩的那一点。
3: 今天的追猿过程看起来似乎十分顺利，然而这样的顺利却来之不易。在野生灵长类动物的行为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必须跨越的门槛。
1: 像我们一开始去 B 群的时候，我们刚到他那里，他本来在吃东西，一看到我们东西也不吃了就跑了，那样实际上我们人存在的时候就影响了他的行为。而我们希望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出现的时候，长臂猿还能做他自己的事情。
3: 习惯化指的是通过长期跟踪，使研究对象习惯研究者的出现，不再逃离或改变自己的行为。
1: 现在目前我们前半年的工作主要就是在十字岗那边习惯化 B 群，把 B 群跟得不那么怕人。
3: 为了尽量不使长臂猿受到惊吓，朱长月他们在雨林中总是小心翼翼，甚至不敢大声讲话，生怕破坏了与长臂猿之间建立起的微妙关系。
5: 那个 UFO 在这边，我用哥说他是慢慢从那个光荣上来的。
2: 好的。
3: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现在的长臂猿对他们似乎不再设防。
2: 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每天爬山也就能看到一两个小时的猿，随着它习惯化

0: 逐渐提高，然后后面跟到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七八个小时。
1: 还能紧张。
2: 人与猿相互熟悉之后，科研工作终于可以如愿开展了。
3: 问一下，怎么不来吃？真的有可能？
1: 在理毛哎！
3: 真的有可能是最爱吃酱汁香的之一。
1: 大哥，那个看着怎么不像香木？
4: 还有一鸡在那里吃，现在都两鸡都在那里吃啊！
5: 哇，他好喜欢吃哦。
6: 我们今天发现的吃最多的就是酱汁香。还有就是白肉蓉，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之前也看他吃过酱汁香，但是我看的时候都是直接吃进去了，今天我发现他就是嚼两下就吐掉，像吃口香糖一样，还吃了一种寄生的果。
3: 他现在吃的还是那个寄生吗？不是直接吃树上的？
1: 哦，不是寄生。
5: 地上掉的都是白圆的果。
3: 白圆的果，我觉得很有可能
0: 吃花可以吃这么久吗？
7: 带鱼也可以吃很久啊。
0: 带鱼那是藏，你说的是婉容
7: 啊？婉容都一样啊。
0: 啥呀？不知道我是该替带鱼鸣不行，还是该替婉容鸣？
2: 花可不是长臂猿食谱中的家常菜，大多数时候他们更喜欢浆果。为了准确记录长臂猿所吃的食物种类，他们还要学会辨认和标识相应的树种。
0: 打点的这颗是什么？
8: 酱汁香。啊，芽的这颗吗？
0: 哦，下面那颗是黄叶树，这颗是酱汁香。36。
2: 动物的生存离不开特定的植物，虽然身处热带，这里的植物也有自己的季节性变化规律。就在祝长月他们追猿的同时，海南大学林学院的薛前怀同学也在霸王岭开展原始植物物候监测。
9: 这次来苗村这里主要是开设新的原始树种的样线，来以后方便监测。我们做物候的主要是研究植物的长叶、开花、结果嘛，研究长臂猿喜欢吃的一些植物在什么时候能结果、果成熟，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物种名单，补种在食物匮乏期的那个时候。
2: 因为不熟悉长臂猿喜食树种，他请来了刚刚退休的长臂猿监测队队员陈庆帮忙。
10: 这棵树是一个南酸枣，你看那叶子长得像链壳这样的是吧？
9: 嗯，
10: 羽状复叶是吧？
9: 嗯，它什么时候开花呀？
10: 可能开花是4月份开花吧。
9: 4月份开花。
10: 对，长臂猿可能是爱吃，人也可以吃。哇，酸酸甜甜。
1: 尝尝。好，谢谢。
10: 很甜啊，那我觉得不酸啊，这个上次我吃过的很酸。
5: 这个是甜的，刚才吃的好爽。
10: 长臂猿就这样吃啊，
11: 有点山竹，有点山竹的味道。
10: 长臂猿一般喜欢吃那个浆果之类的，浆果之类含有糖分比较高的，他们就喜欢8月份煮到10月份结的果比较多。长臂猿最艰难的阶段就是1月份到5月份，因为这时候的植物刚刚落叶。落叶完了还没长出果子，还没长出芽来，这最艰难的季节。
2: 通过物候监测，长臂猿在旱季食物不足的状况有望得到改善。除了帮助薛前怀辨认树种，陈庆还是一位长臂猿专家。2020年退休前，他曾帮助霸王岭分局在 C 群长臂猿活动区域安装了一批红外自触发相机。而今天他们发现了一些意外情况。
10: 这相机掉下来了，看到没有，现在断了。看到没有，挂在树上。
11: 那个是吧？

0: 长期对长臂猿的监测，让陈庆仿佛练就了长臂猿爬树的功夫。今年60岁的他，爬起树来驾轻就熟。
1: 或者有一台是因为受那个台风或者刮风影响，可能是把那树枝都断下来了，那时候那个橡皮已经掉下来了。
0: 红外自触发相机在野生动物监测领域的应用是监测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可以实现24小时实时监测，然而目前仍然无法取代人工监测。对于陈庆来说，亲自到现场监测也有着独特的意义。
1: 长臂猿离我最近只有这些小的可以离你3米或者4米，爬在你头顶上，对啊，然后接着很好奇的看你，他还调皮的拉泡尿在你头上，你要不是及时走了拉到你头上，听说上个月生了一个小猿出来了，长臂猿数量多了一定的程度，它要分出去的。
0: 长臂猿成年后会被赶出家族，需要寻找新的栖息地组建家庭。据研究人员发现，目前已经有多只长臂猿离开原生家庭。为了让这些长臂猿能够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也在为长臂猿种群数量的扩张筹划潜在的栖息地。
2: 带土这样种下去，它才会保证它成活力。在这个人工林松树林里面，最主要是捕食长臂猿喜食的那种乡土树种，黄桐啊、岭南山竹子、胭脂树，同时还捕食点那种冠形冠幅比较大的油楠、海南木莲，它有可能会在这树叶树。
0: 在人工林中种植长臂猿喜食树种，是中国林科院与霸王岭分局在热带雨林中的一项长远规划。通过改善人工林单一树种的现状，为海南长臂猿创造更多更适宜的生存空间。几公里外的原始雨林中，朱长月他们也在记录长臂猿的活动轨迹和家喻大小。他们想要知道长臂猿目前的活动范围是否满足生存需求。在行进过程中，他们每隔5分钟需要进行 GPS 打点，记录长臂猿所在位置。
3: 有位点了 GPS 544来着，
4: 558，
3: 558
4: 点了一个吧，
5: 我只点了一个份呀。
6: 哦，就是8点20多那个，那个是08号是吧？
3: 嗯，
6: 好嘞。那个是做遗传是吧？
5: 遗传跟微生物都检了。
0: 为了更科学地研究长臂猿，他们连长臂猿的粪便都要仔细收集。长臂猿每天吃了什么，立马就会反映在粪便里。
6: 大部分还是今天早上吃的榕果的种子、榕子比较多。
7: 实际上，取食，还有包括消化，它的那个取食进去后，它的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变化是很丰富的，就是可能根据它取食食物不同，我们就想看一下它的那个肠道微生物的组成。
0: 钟旭凯定期会将收集到的粪便寄回给远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导师范鹏飞教授，进行分子层面的检测。
8: 我们通过分析他们的粪便呢，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遗传多样性，肠道微生物的季节性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是如何适应食物的季节性变化。通过采集它的食物样品，我们可以研究这些食物的营养成分，然后来评估他们最喜欢选择什么样的果实。我们也可以研究他们在一年四季当中会不会面临食物短缺和营养成分不足的这样的问题。
0: 下午4点，朱长月他们跟丢了长臂猿，只好带着采集到的光荣果实返回山下。而明天，他们将继续早起追踪长臂猿。科学数据的获取常常来自于对简单工作的重复，艰苦又寂寞的探寻，唯有热爱能支撑他们跋涉过漫漫追远路。海南长臂猿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世界级的濒危动物。

在中国，来自北京、广州、海南等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和组织，正在从不同的方向和维度加快扩展对海南长臂猿的研究与保护。要使它们脱离濒危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保护工作的开展，我们也将越来越体会到，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之间是如此紧密的彼此相连，互相影响。而所谓的保护，也终将归于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互支撑，休戚与共。

0: 万物生长，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的独特，而不同生命的繁衍却在这片幽密的雨林中发生着奇妙的链接。出生、发育、繁殖、死亡，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存密码。为了破译这些密码，他们走入雨林深处。
1: 草席生菌的话，像这种有太阳的，就很适合蕨类啊、矮灌木什么的，它就可以爬到上面来。
2: 所以接触久了，这些东西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嘛，一直在陪着你。
0: 从蛮荒走向文明，人类与动物相伴相生。
3: 你看，这是个应该是个还是个幼体，你说中国的都叫缩头乌龟，就它的头比较大，就缩不进去了，都叫大头平胸龟。
0: 人类和动物分享共同的家园。
4: 在那个河流临近的海的地方，
0: 一荣俱荣，生存与共。
5: 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受台风圆规的影响，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自然资源部预测，未来
0: 十月的海南岛，台风接连登陆。吊罗山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内，陈昆明不得不将室外围栏中的古式草席转移到室内喂养。持续的降雨让他的科研工作难以继续开展。

0: 古氏草蜥，蜥蜴的一种，不熟悉它们的人第一次见到或许有些本能的害怕，但是对于程昆明来说，它们是朝夕相处的伙伴。活泼好动，能爬起来就绝不躺平，主动寻找 C 位，对着摄影机吐舌头，喜欢晒太阳和吃蟋蟀。它们因无法主动调节自己的体温，被人类称为冷血动物。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生物正在经受着气候变化的考验。作为更容易受到气温波动影响的变温动物，古氏草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是程昆明所关心的问题。
1: 变温动物也没办法像我们人类算，或者说像其他这些哺乳动物一样，根据不同的环境来自己主动的来调节自己的体温。温度变暖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体温是跟随环境变化而发生改变的。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的话，会对他们造成一些就是不可逆的影响。
0: 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目前还没有结论。程昆明需要进行为期一年的实验。
1: 我们把野外采集来这些编号号的古氏草蜥，给它放进这种人为的设置的实验环境里面，然后来进行对它进行监测。每隔一星期，我们会把它重补上来，测量一下它的体长体重，然后检测一下它有没有怀卵。等到这些卵再孵化出来之后，将这些幼体也一并放入我们的实验环境中进行饲养，然后同时也追踪记录它们的生长存活。这样最后最终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史的一个数据了。野外采集回来的这些母本与它的一个子代对比，我们可以很直观的观察出这种气候变暖对它这个母体和子代的影响有着不同的影响，还是说对它这个母体的影响是会遗传到它的子代上面去的。
0: 除了对固定实验个体的长期观察记录，对于野外古氏草蜥的分布规律和行为监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课。然而眼下台风过境，古氏草蜥又该如何应对恶劣天气，这是程昆明好奇的问题。基地附近的草丛经常有古氏草蜥出没，它们喜欢栖息在隐蔽性比较高、有昆虫及小型节肢动物活动的地方，方便它们捕食。

0: 然而今天似乎完全见不到古市草西的身影。
1: 长时间连续的阴雨天气的温度过低，还有可能就是因为体温低不愿意活动，当有太阳出现的时候他们会出来去进行晒背提升自己的温度，然后再去进行捕食啊，再去进行交配。
0: 看来只有等到天晴才能找到古市草西了。就在程昆明焦虑地等待一个好天气的同时，海南师范大学的课堂里，肖凡荣老师也在进行一堂关于爬行动物的课堂。
2: 爬行动物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说两栖动物虽然登陆了，但是两栖动物没有完全登陆成功，就是它的繁殖还离不开水，对吧？爬行动物它繁殖完全脱离水了，所以我们说脊椎动物里面完全适应陆地生活的就是从爬行动物开始。龟是属于爬行动物，所以的话大家可以想象龟的起源，龟肯定是起源于陆地。这个龟比较特殊的地方，第一个他们说它是曲颈龟，属于曲颈龟，但是它的头缩不进去了，对吧？为什么缩不进去啊？因为头太大了，对吧？那太大的话，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四眼斑鼠龟它的头是上面是皮肤，对吧？但是它这个什么已经角质化了，和背甲的坚硬程度也差不多了。那既然缩不进去，找另外一个方式来保护自己，那就变得更加坚硬，就角质化，对吧？它头比较大。那另外你看它这是个鹰嘴，对吧？又叫鹰嘴龟嘛。然后它的咬合力非常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一般是吃什么的，在溪流里面的螃蟹，所以它咬合力比较大。它身体比较扁平，为什么会是这种体型？那这个我们可以到吊罗山热带雨林去看一下。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区位于海南岛东南部，这里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河流网络密布，是陵水河、万泉河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原水生存动物的天堂。正因为

0: 如此，肖帆荣老师所在的龟鳖课题组长期会在吊罗山进行野外龟类种群数量的监测和调查。今天他们再次来到吊罗山，
1: 前面这个位置应该有啊。
2: 哇，这个大，这个比较大。
1: 哎，那条鱼吧，是吧，往下走了、
2: 啊、
1: 那个平胸龟就吃螃蟹，专门
0: 平胸龟喜欢在夜晚活动，多生活在清澈平缓的溪流中。肖帆荣老师曾多次在这里找到它们，然而最近连续的降雨天让山上的水量突增，水流变急，加上夜晚的可见度低，增加了他们寻找平胸龟的难度。
2: 哎，老师，那好像有个蛙。
1: 哎，
2: 那
1: 啊，
2: 可以，那。
1: 这应该是海南臭蛙吧？
2: 这只
1: 比较大，你看这个。
2: 对，这只还挺大了。
1: 对啊。
0: 月明星稀之时，很多生物结束了一天的忙碌生活，进入休息模式。然而，另一些生物则反其道行之，在夜色弥漫之际，开启只属于自己的悠悠长夜。此刻的平胸龟或许正在某个角落寻找食物，然而夜晚为他们穿上了隐形衣，因此很难被发现。
1: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之前找到过一只平胸龟的位置啊，它身体基本上就这样，一般那个水流不能太急，旁边有一个水潭的这种深径，其实整个溪流都是非常符合它的一个深径，但相对来说的话，它更喜欢这种有一点点水潭的地方。
3: 水潭，
1: 对啊，水深稍微深一点的，
3: 比较缓。
1: 对啊，然后水流速度比较缓的地方啊。
3: 而且还有，
0: 今晚的找龟计划彻底宣告失败。平胸龟作为一种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即使在吊罗山数量也并不多。但是他们还是想再碰碰运气，天一亮他们又一次出发。
2: 今天我们还去哪里找龟啊？
1: 再去昨天看一下，因为昨天晚上下雨应该会有龟，去看一下。因为那个平胸龟喜欢那个雨天活动，雨天会活动。没好吧，小心滑啊。这里原来抓到过一只，没往在附近看一下，找一下。原来有这里发现，我们看今就看那个石缝里面看有没有啊，这个下个有发现，这块看一下，发现这块，这个石缝是它的隐蔽场所嘛，就看一下那里看一下那边有没有。
2: 刘老师，你看一下这个
1: 啊，哪个？
2: 对，你看上以前是
1: 什么？
2: 这藏里面了，
1: 抓。
2: 这个好像就是那个大头了，很凶。
1: 对，中国的都叫缩头乌龟，就它的头比较大，就缩不进去了，都叫大头平胸龟。
3: 它的背也不是很高，都是那种。
1: 对，它背都是一样的，都是扁平的。它的扁平应该首先是为了适应这个溪流环境，这种水流比较稍微急一点的，比较湿润环境。像鱼这里比较呈流线型的，那这样的话它就减少水的阻力，能在水里面游泳。另外它扁平之后可能又有助于它藏的石缝里面，还有这个树根下面。水生的龟的话，一般它的背甲比陆生的都比较扁平一点。那淡水龟科里面有些是现在已经适应陆地生活了，比如说黄鳌闭口龟、平顶闭口龟，那它的整个背甲就是非常高拱。那非常高拱的话，它也是一种反捕食策略，因为高拱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些拱桥承受的力量就比较大，龟它的行动比较缓慢，那这样高拱的话，当遇到天敌来撕咬它的时候，那它就有一个抵抗它的咬合力的一个过程。黄鳌闭口龟它的整个颜色就像一些落叶的颜色，还有它喜欢在竹丛里面，就有中间那条黄色的条纹，就像那个黄色的竹叶一样的。那它的体型的话，就适应钻落叶里面，因为它比较高拱，就钻不了石缝。那平顶相反的话，它也是和黄鳌的身体差不多一样，但是它长时间待的地方，比如说冬眠的时候，那它基本上是在石缝里面，那个就主要是它的背甲比较扁平。那这个就是典型的生态形态学研究的内容，它的形态是为了适应生态环境。 有点宽，78.44。
4: 78.44。
1: 嗯，这指标它的。
4: 好。
1: 啊，测完了，来，你标记一下，标记一下就把它放就放这里了。来。
0: 平胸龟继续回到溪流中生活，它们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水。水是生命之源，热带雨林中优质的水资源为原水生存的动物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保障。在吊罗山，密布的水网也孕育出了更加神秘的水生动物，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科研人员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2: 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哪里，看我那个碎去砸，在这个石头上，这种石头拉粪便很难看到的。嘿，
0: 有人说，他们来无影去无踪，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有人说他们是游泳健将，一夜之间可以移动几十公里。也有人说他们是水中捕猎高手，在河流中没有竞争对手。可是谁也没有亲眼见过他们，但他们也常常用一些记号暗示自己曾到此一游。比如这些石头上的粪便，亚洲小爪水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一种水陆两栖型的哺乳动物，它们可以在河流和陆地之间自由切换行踪，并且经常在裸露的石头上反复排便。
2: 小爪水的粪便呢，首先它会有点黑色，然后它里面就会有很多那些虾壳类的、螃蟹类的那些残渣。
0: 关于它的粪便标志行为有很多猜测，有人猜想这是为了找对象，有人则猜测是为了在关键食物资源处标识领域，防止竞争对手来此捕猎。无论如何，粪便是研究这种动物的敲门砖。但是仅仅是观察粪便对于研究来说还远远不够。2017年，吊罗山开始采用红外监测技术采集小爪水獭影像。截止到2018年12月，他们四次拍摄到小爪水獭影像。然而距离上一次拍摄到小爪水獭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最近发现小爪水獭粪便也在2019年。吊罗山现在是否还有水獭？水獭的分布是怎样的？这是大家心中的疑问，也是海南师范大学汪继超老师团队关心的问题。
5: 亚洲小爪水獭的这一个物种呢，是我们在开展淡水龟鳖类调查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发现。当时在这一个河流的那个石块上面发现了有水獭的这个粪便的痕迹，后续呢，为了进一步掌握和了解这个物种的基本情况，我们开展监测和研究工作。
6: 主要是对全省的小爪资源状况，就它的数量啊、分布啊，要全面来摸清这个它的数量和分布。但是目前的来说的话，就在我们的吊罗山这边是发现最多的。
0: 那么这次调查期间，他们在吊罗山能够发现小爪水獭吗？
2: 可以看看一下这些石头边上野猪倒有好多。那里有螃蟹，看没有？周边水獭最爱吃的美食，对，他吃螃蟹跟那个鱼虾壳、甲壳类的，这甲壳类的。
4: 对，见挺多螺的，按道理来说。
2: 螺他也吃啊？
4: 对，螺他也吃。
2: 可以吃的，他咬，他在吞都可以。

0: 对啊，看到那个一个上火，能不能？
1: 我们再找找，
0: 再找一下，看能不能看粪便。
1: 对对，我还没找到。
0: 啊？
1: 好了，
0: 我们。我们过去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哦哦哦，来。
2: 这边这边。
0: 来，我看一下。
2: 这，你看，个人都对得上。
0: 哦。
2: 这个。
0: 哦，
2: 个人都对得上。
0: 干了，
3: 这粪便很干了。
2: 干了，那是不是啊？
0: 不是，还不是很接近，它这个不是啊，不是，长得有点像，可是还不是很接近。
2: 那但是没有那个。
0: 对啊。
2: 对对，是没有。
0: 对啊，它没有那个那个壳。
2: 我记得说，对，它吃的好像是那个鱼虾贝类。
0: 对啊。
2: 确实没有。
0: 应该是哪种梨类梨啊，这种。
2: 鸭。
0: 鼠啊什么之类拿在这里。哎，这里正好我们布设了一台那个红外相机，我们可以拆来看一下啊，在这里正好是对着这个位置方向。哎呀，拿来这边看，拆来看一下。对啊，618张，就是都是拍到那个草，这底下这个草，没有发现。
3: 你想调角度吧。
0: 哦。
4: 小爪水獭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需要水质清洁、食物丰富的水源作为栖息地，数量稀少，对人类活动极为敏感，是它们难得一见的原因。想要更为可靠地确认物种，安装红外相机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0: 现在看一下吧，我看这个水，哎，这个树可以，这个树可以拍。反了再看。来，你把我们抓住。
2: 没事，我拖着。位置正确吗？
0: 对对。
3: 这个石头大石头。
0: 对。对，现在调好了就可以了。最开始
3: 的话，我们就把它盖上。走。
0: 走，往下面看。
4: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红外相机会代替他们继续寻找吊螺山的小爪水獭。
5: 通过我们前期的红外相机监测的这个结果来看，这样一个物种的这一个种群数量岌岌可危，但是在这样一个栖息地当中，这个物种的这个出现也意味着这个河流生态系统的这个健康性还是这一个能够维系这个物种的这个基本生存的。水体的这个安全呢，对维系这些以水体环境为生存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同时水的这个安全也对于我们整个岛屿的这个生态安全具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和价值。
4: 对于人类来说，保护好水资源，保护好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才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台风终于过去，天气转晴。程昆明与刚刚结识的中思研究者安蒙结伴而行，再次来到后山寻找古氏草蜥。
6: 你今天有路上有遇到这种事吗？
7: 没有，病嘛，然后才遇。
6: 草蜥生境的话，像这种有太阳的，就很适合像这些什么蕨类啊、矮灌木什么的，它就可以爬到上面来晒背。这就很适合了。
7: 对，就这种向阳的植被上，也可能有中思里面的琼龙。
6: 有少的东西吗？
7: 还是没捕到啊。
6: 我刚刚在边上抓到一只蝗虫，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蝗虫？
7: 这是斑腿蝗，这是短翅型的，这个翅是盖不住腹部末端的。
6: 走的话就左右两边看一下嘛，刚好。哎，这儿就有一只草蜥。这里这个草上面趴着，看看。
7: 看到了。
6: 一只雄性古氏草蜥。这只是有点瘦弱的，应该是因为之前一段时间长时间下雨，然后导致这边的昆虫什么的都不怎么出来，所以食物比较匮乏。但是它这里有一个地方，它的尾巴是断过一次的，后面这一段这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线。
7: 这是再生尾是吗？
6: 这是它的再生尾。当它遇到一些敌害的时候，它可以自主性的把这个尾巴给断掉，依靠这个尾部扭动去迷惑捕食者，然后自己趁机逃跑。

0: 自然界中的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它们在相互制约中达到平衡状态。然而，如果外部环境变化剧烈，所有的生物可能都将面临全新的挑战。
1: 与 IPCC 气候大会给出的报告来看，从过去的100年到现在一直都在持续升高。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对它这些爬行动物进行保护的话，我们得先搞懂对它到底是造成一个怎么样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它具体的影响是会加速它死亡，还是说只会让它繁殖加快，还是说繁殖减慢。当我们搞明白了气候变暖对它究竟造成怎样的一种影响之后，为我们这个种群的延续提供一个科学依据。
0: 想要回答温度变化对于古氏草蜥的生活史究竟有什么影响，陈昆明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1: 最开始我第一眼刚看到古氏草蜥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长得还有点丑啊，灰灰的也不好看。我相处久了也慢慢就觉得它其实也还是挺可爱的一群小生物。因为我们这种做研究的话，其实在我们那个基地里面也很少有人去打扰我们，更多的时间都是与他们为伴，所以接触久了，这些东西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嘛，一样一直在陪着你。
0: 野生动物的研究之路充满艰辛与偶然，只有真正的了解，才能建立起人与动物之间科学的相处方式，保护这片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而在某些角落，动物也在适应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利用人工建筑物作为自己的庇护所。在吊罗山的下山路上，肖凡荣老师发现自然保护地壁虎已经在公路的围栏中安了家。它们利用围栏坚硬的围护结构作为产卵的巢穴，这里成为它们的避风港。
2: 那个壁虎成体啊，
3: 没拍到成体，这个是头在这里啊。
2: 对，头在这里。那它是不是正在产卵吗？还是什么？没有，其实上面这边还有卵哦，这里。
0: 在这片雨林中，不同的物种还在发生着奇妙的链接。在这片雨林之外，人类与动物仍然在分享共同的家园。从蛮荒走向文明，人类从来没有放慢过探索的脚步，而我们逐渐明白，所谓的保护，也终将归于生命与生命间的相互支撑，休戚与共。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浮华旧梦，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6: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7: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6: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5: 雄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梨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8: 终于见面啦！
6: 哎，谢谢。
8: 这是给我们的，
9: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10: 喝一喝山里。
6: 哦，好香啊！嗯，
8: 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5: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6: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8: 在那儿呢，
11: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6: 就有营养。
11: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密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8: 因为土壤和水呀。
11: 但是这样，
6: 它也要光合作用。
11: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8: 留一个悬念，
11: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8: 资源共享呗。
11: 对。
5: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1: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12: 呀呀呀！一只蛙。哦，
6: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13: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11: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8: 当喷火。
10: 当心啊。
11: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8: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0: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11: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

0: 都说我们是林母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奔赴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
1: 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

0: 正茂。
1: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2: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 就是、太陶醉了，
2: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0: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啊、对对对，
1: 我你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这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啊，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3: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3: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3: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3: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自发的。
3: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咸淡水红鲷鱼养殖新赛道，浇开乡村振兴之花。
1: 对，大闸蟹它这个鱼也没有土腥味，对，口感也比较好，市场比较大。
0: 规范全周期养殖技术，以科技铸就产业核心。
2: 在我们这个基地啊，它的一个好的一个保护的方式，让我们的鱼在绿色的环境当中生长起来了。
0: 更多精彩，现在继续。
2: 我们常说啊，养好鱼更要卖好鱼。那经过半年周期的精心培育啊，我们的红鲷鱼终于迎来了快要上市的关键时期了。那想问一下张总啊，您看你养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咸淡水红鲷鱼了，肯定啊非常有经验，那帮我们总结一下吧。
3: 我们养这个鱼从开始啊，这个研发小规模生产啊，到最后的量产啊，总共有八年时间。我们总结一下呢，我们这个咸淡水红鲷鱼有四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呢，它是高质量。高质量主要的体现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比如说这个咸淡水啊，这是我们的核心啊。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养殖这个技术啊，比如说运动量很大啊，这个状态很好啊，能体现品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它的饵料上面，我们也做了很多文章，用了很多包括中草药的一些能够养生的成分，包括一些营养结构的调整。所以呢，应该说我们的饵料也是非常科学的。那么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呢，让我们的鱼这个品质就非常高，它已经达到了这个海鱼这个清新的口感，而且没有一点鱼腥味口感口感鲜甜，这是一个这个高质量第二个呢，就是无药残因为我们采取了这个隔离阻断传染源然后这个用了各种技术特别是以菌控病这一块是吧，让这个鱼呢它在不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也能健康成长，而且损耗极低这是我们没有用抗生素的一个优势。第三个呢我们这个用的是循环水技术也是通过循环通过净化沉淀这一系列措施以后呢，让这个水这循环再利用达到75%以上，这样呢就变成了零直排环保养殖。第四个特点呢是我们因为用的这个工业化呢，比如说打氧五分级打氧包括液态增氧让我们这个鱼形成高密度然后这个产能呢就特别高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一亩的产能呢能达到150,000斤以上，每亩每年的产能这里应用了分段养殖包括恒温养殖的一些手段这样的呢它的产能特别高，我们产值一般来讲都能达到300万，每亩年产300万以上
2: 那我们在上市之前它的这个分选跟这个检测上面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3: 一般来讲呢，大批量的这个出坛，我们都会在第三方做一个卫生标准检测比如这个虫这个药物残留这些做一个标准，然后检测以后没有问题了再进行上市。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质量、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渠道有不同的供货对象是这样。我们呢根据不同的大小和状态呢，我们设计了几种销售方法一种呢是对饭店推广的，一个呢是经过我们这个宰杀加工速冻的作为礼品的还有一些就是非标的，我们做一个比较大众消费的做不同的这个质量做成不同的价格和不同的品这个形式来进行销售。只是去年呢因为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扩大了产能今年有望能达到100万斤，在前面呢大概也就10几万20-30万斤这个样，因为这个品质好回头更多，就是口碑相传比较多，然后呢一些这个单位包括一些企业他搞的一些礼品赠送就是比如福利或者是作为礼品的这种渠道比较多，所以全国

0: 都有销售啊，就比较零散。我们主要的地区呢，应该是江苏，应该是河北，河南、安徽，这几个地方，这个以这个顺丰快递为主的特别多一点啊，然后广东呢是通过空运，这个冰鲜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海南呢，就是一般都是企业啊。这个消费都是做礼品的比较多啊，这基本上大概这个框架是这样。基本上我们的意思也讲了，我的产品是供不应求的，所以我们的销售呢是全国呢这个以平台和终端市场啊这个组合啊，以顺丰快递和这个京东快递投寄为主，包括航空运输啊这方面搭配。
1: 那就像我们张总所说的啊，为了让我们岛外的人啊吃到我们这咸淡水红鲷鱼的这个一口鲜甜啊，肯定是费了不少心思了。那张总，你看我们在打包或者是在运输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巧思吗？
0: 我们目前呢，这个因为产能有限，是不能整车发货，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充氧，就是注水充氧，然后通过空运的形式啊，这是活鱼的，虽然成本高，但是呢，它质量是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一种呢，就是杀好了，搞冰鲜的啊，就是预冷一个冰鲜，然后用冰袋啊，用大的包装箱，用泡沫箱保温，然后通过空运，这种成本也不太高啊，这种方式为主。今后呢，如果产能上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整车的这个一次拉个2万-3万斤可以用水运，这种成本就更低。
1: 可以说啊，留住我们这个红鲷鱼的一口鲜甜啊，这个冷链运输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也希望啊，早晚有一天啊，可以让我们在东北也吃到我们这个咸淡水的红鲷鱼啊。
0: 那现在呢，我们看了啊，也讲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应该品鉴一下更实在一些，好不好就看品鉴啊。在这里呢，我就邀请佳佳一起去品鉴一下我们的咸淡水红鲷鱼。
1: 没错，吃货将将上线了啊，先去帮大家品尝一下我们咸淡水的红鲷鱼。

0: 这个鱼也端上来了，你看一看，先看然后再评。
1: 先看是吗？哎呀，这个鱼啊，感觉要跃龙门了，是不是啊？都站起来了。那我可以到品鉴的环节了吧？
0: 对对对，
1: 主要是想吃一下哈。你看啊，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对于这个红鲷鱼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我替大家先尝一口。来一口，哎，你看啊，这筷子轻轻夹上去，这肉质，蒜瓣肉，它就出来了，是吧？放到嘴里尝一下味道。这肉质非常的紧实，很鲜美，
0: 对，
1: 吃不出来一点儿是在我们这个像是水塘水池里面养出来的鱼，对不 对,
0: 对, 对，
1: 拿着这个鱼肉啊放到我们的嘴里啊一抿它就化了、哎、鱼肉非常的细腻啊，
0: 是是是，
1: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红鲷鱼在咸淡水当中养殖出来的，
0: 对，
1: 是吧？
0: 它只有在咸淡水才有这个口味，
1: 才有这个口味、
0: 哎、对，
1: 跟你们说啊，完全不输我们的海水里面养出的这个红鲷鱼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过来尝一下，
0: 是是是 是, 是。
1: 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张总啊，您看现在啊，我们的嘉定山发展的这么好，带动周围的阿哥阿姐和一些种植户、养殖户来说，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0: 我们呢，现在呢也设计了一种模式，现在做推广。从原来村民不是太感兴趣，到现在他们自己主动过来跟我们洽谈这个合作事宜，现在也正在筹办。我们设计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统一标准，统一饲料，统一这个配方，统一这个技术培训，然后呢，最后统一这个农业保险，然后最后我们就是定价回购，以这种方式呢跟村民呢进行合作，来共同养，也就是共同富裕了。把我们擅长的事和他们擅长的事进行有效组合，因为这个模式应该还是比较成熟的，现在正在推广这一模式。
1: 我们常说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不对？
0: 是。
1: 那今天啊，我跟张总啊了解了这么多我们的咸淡水当中的红鲷鱼的养殖方式，我一个养鱼小白都学得差不多了、我相信我们的阿哥阿姐，我们的农户们啊学的已经是非常扎实了。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张总啊，下一步的未来规划又是如何呢？
0: 我们

0: 目前呢，这个养殖场呢，总共员工有20多人，但是主要是当地的村民，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后备力量。目前是45个头啊，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远东政府啊，包括闽南区政府呢，也拿了一部分乡村衔接资金，与我们共同合作来扩大规模啊。然后呢，扩大规模以后呢，我们形成一个示范园，然后以此为这个示范点，然后逐步向周边这个进行推广啊，这些养殖技术和我们的产品。我相信呢，在未来，因为我们以这种高性价比的鱼啊，你也尝过了，非常好的鱼，并且呢，我们成本也特别低，所以未来发展前景很广阔啊。现在长江啊，包括这个黄冈啊，都已经审批了，包括长江是9月份就完工了啊，这个准备在全省做一些推广，应该算今年的产能，我相信能达到这个200-300万。
1: 没错啊，感谢我们张总的讲解跟介绍啊。那今天啊，我们在嘉定山啊了解了这么多，也看到了，你看啊，一条小小的红标鱼，一头啊连着我们的生态，另外一头呢连着啊我们阿哥阿姐的腰包。一条红色的红标鱼啊，也希望也祝愿我们乡村振兴跟红标鱼一样越来越红火。从天然的咸淡水水域到现代化的工厂化养殖，岩峰镇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了产业优势。新农人张桂生充分用好了生态禀赋，一步步把自然优势稳稳地转化为了产业优势。小小的一条红标鱼呀，一头牵着生态保护，另外一头啊则牵着我们的乡村发展，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共赢。当然，为助力海南自贸港现代海洋渔业的发展与乡村振兴，海南开放大学特推出了水产养殖高素质农民技能培训班，面向海南省自主就业、致力于投身海水水产养殖及渔业产业创业就业，希望学习现代化标准化的养殖技术与涉农经营管理知识的人员，可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海南开放大学现正式启动水产养殖高素质农民技能培训班招生工作，本次培训旨在服务海南自贸港现代海洋渔业发展与乡村振兴，重点面向海南省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和全省范围内有意投身海水水产养殖及渔业产业创业就业，并希望系统掌握现代化标准化养殖技术与涉农经营管理知识的人员。作为海南省人民政府直属的公办本科成人高等学校，海南开放大学是乡村振兴人才培育的重要公办阵地，办学体系覆盖全省228个乡镇分校与3000余个村居学习站点，年均开展线上线下非学历职业培训超10万人次。学校不仅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国家级荣誉，更具备丰富的涉农技能培训经验，师资团队汇聚了院校专业讲师、水产养殖一线技术专家、渔业正高级工程师、海洋渔业科研研究员及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技术导师，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海南本地养殖实战经验。本次培训为5天线下集中封闭式教学，授课地点设在海南开放大学及海口市岩峰镇嘉定山渔庄水产养殖实训基地，咸淡水渔庄也将作为重要实践基地，助力学员开展实操演练。课程涵盖政治理论与乡村振兴政策解读、创业就业相关政策解读、红标鱼、南美白对虾、石斑鱼等主流海水品种种养殖技术、苗种繁育配套技术、智慧渔业数字化应用、产业实地研学、深远海养殖实操管理等核心内容，采用理论教学加现场实操加基地观摩研学加结业考核交流的多元化形式，让技术易学易落地，适配创业就业需求。培训期间提供规范教学与完善管理，考核合格后颁发正规结业证书，搭建创业交流平台，同步提供涉农创业政策咨询与产业资源对接指导，欢迎有需求的朋友踊跃报名。咨询联系电话：周老师，18689781706。

海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3月1号正式实施落地，我省多措并举开展全域宣传，构建起立体化的宣教体系，抓实法规落地，全力筑牢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屏障。接下来啊，通过一段短片，一起来走进今天的防溺水小课堂。

0: 你知道吗？危险往往藏在不经意的靠近里。当孩子在水边玩耍，智慧监控系统早已悄悄开启守护，它捕捉每一个靠近水域的身影，第一时间向值守人员发出预警，把风险拦在落水前。预警只是第一步，守护永远不止步。当意外发生，无人机带着救生圈快速驰援，岸边的监护人员也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智慧预警，科技护航，用科技的力量为每一次靠近水边的脚步筑牢安全的防线。
1: 水户禁止爬栏杆。
2: 在沙坡水库辖区，循环的安全警示广播时刻回响在库区周边，不间断提醒过往市民严守水域安全规定，远离危险水域。广播警示、实时监控、常态化巡查，一套完整的防溺水管控体系正在这片水域落地见效，实现危险风险前置防控。
3: 就是整个覆盖我们大坝区域，包括重点区域的覆盖范围，我们总共有24个监控点位，我们水路的深降我们都掌控了，包括大坝的公路进出口的重点区域我们也掌握了，实时的人流量包括大坝运行的情况的。
2: 科技赋能是防溺水工作的重要抓手，沙坡水库依托智能化监控系统布设24个高清监控点位，全面覆盖大坝出入口、涉水重点区域及水位监测区域，实时捕捉库区人流量及人员活动情况，打破传统巡查的时空局限，让水域安全监管更加精准高效。
4: 第一个方案是我们落实了4:1的建设，一个警示牌，然后一个救生圈，一根救生绳和一根救生杆。沙坡水库呢，我们还安装了防溺水浮球。第二个呢，我们还有警示的一些标语，比如说在水库的周边呢，易发生溺水区域，然后我们设置了宣传牌，有效的引导未成年进行规范行为，增强安全意识。还有第三呢，我们是安装了监控设备，在重水库的重点区域我们安装了区域入侵监控设备，实现了对擅自进入危险区域的及时监测，并能够有效地进行劝离、教育和制止。第四呢，我们还要加强巡查，还有广播提醒，增强了巡逻人员，加强对水域的巡查，做到了及时发现并制止未成年的危险行为。通过以上这些措施和落实，然后呢，为了周边群众的特别是未成年的生命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2: 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构筑起立体化、全方位的防溺水安全屏障。多项举措相辅相成，协同发力，从源头遏制溺水风险，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水域安全隐患，共同守护生命安全，筑牢夏季防溺水安全防线。
5: 同守护，共成长。安全员护护来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HOHO小课堂，高科技千里眼。哇，现在的防溺水可厉害了，到处都是HOHO的火眼金睛，大家要乖一点，别想偷偷下水哦。电子围栏会报警，在一些重点水域装了像魔法墙一样的电子围栏，只要有人靠近水边，它就会通知管理员过去劝阻。无人机在天上盯，天上飞的无人机就像我的小伙伴，如果发现有人在危险水域游泳，他会立刻喊话，请马上上岸，注意安全。呼呼的嘱托，科技再厉害也不如自己听话，看到水深危险的牌子一定要扭头就走，不要好奇试探。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小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 防溺水教育从课堂开始。课堂之上，老师的叮嘱声声入耳。从呼救技巧到救生常识，让安全意识扎根在每一个孩子心中。每一堂防溺水主题班会，都是为孩子们筑牢安全第一道防线。校园之外，志愿者们也在行动。共青团与红十字会携手宣传，用海报与手册传递知识。学校与社会同心护航，全方位的守护，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一次蹬腿，一次换气，抬头，对，手伸直一点啊，头往下低，压板太深了，停，停。换气的时候手不要往下压，手伸直，缓缓抬头就行了，下巴出水就行了，别往下压那个板，头还是抬太高，走。
2: 清澈泳池内，老师们现场示范逐一纠正动作，把游泳技能训练和安全提醒相结合，在实操练习中为同学们筑牢安全第一道防线。
7: 主要教我们见到别人溺水之后不要盲目施救，要寻求大人的帮助。
8: 如果有人遇到危险溺水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去盲目的去施救，我们可以大声呼喊老师以及身边的大人，然后去对他进行施救。
9: 在日常教学中，溺水自救也是我们安全教育的重中之重，掌握正确的自救方法与施救方法，能更大程度地提高我们的生命安全。一旦发生有人溺水，谨记切勿下水营救，第一步立即呼喊，看到溺水险情立即大声呼喊，吸引附近成年人前来协助。第二步，立即拨打报警电话，通话时冷静说清溺水地点、溺水人数以及周围情况。第三点，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开展间接救援，自身立稳岸上，竹竿、树枝、救生圈、泡沫等长条状或易漂浮物品伸至被救者手中，并使其牢牢抓稳，稳住重心，缓慢拉至岸边。最后提醒同学们，掌握游泳技能更要敬畏水域安全。
2: 溺水防范、应急施救是校园安全教学的重点内容，学校系统梳理应急处置流程，引导学生分清危险，理性应对，摒弃鲁莽施救的行为，学会优先寻求成人帮助。
10: 目前我们学校主要从两个板块来做，第一个是常态化的一个生存教育，学校通过一个主题班会、国际赛演讲，还有一个周五的学生离校的安全教育，让学生复习这个自救、互救，还有相应的科学的这个救生的这个技能，真正的从思想上筑牢学生的这个防溺水的这个知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助力我们体育中考，我们今年有将近600个学生选择游泳，然后传言达标，成绩优异。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游泳课程提升了我们学生的这个竞技水平。从两个板块真正实现了以学救生、以练增能、以赛促长的一人成效。
2: 一堂堂安全教育课，一次次实操训练，承载着学校对全体学生的守护与期许。知溺水之险，会自救之法，懂互助之道，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防溺水警钟长鸣心间。
5: 同守护，共成长。安全员呼呼来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小课堂，智慧救援不做小英雄。最后一期，我们来学学最重要的救命知识。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了，该怎么办？大声呼救第一招。看到有人溺水，自己千万不要跳下去救，要立刻大声喊叫，找附近的大人来帮忙，巧用工具伸援手，找找周围有没有竹竿、绳子或者空的矿泉水瓶、泡沫箱，扔给溺水的人，趴在地上把他拉上来。记住急救电话，如果大人不在场，要赶紧拨打110和120，说清楚你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游泳技能学起来。大家要在学校里跟老师好好学游泳，学自救，这才是保护自己的真本领。呼呼的总结，生命只有一次，像蓝蓝的海水一样珍贵。我是呼呼，我在海南守护你，我们下次见。
1: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层层比拼，第五届海南乡村振兴农商银行杯讲好乡村故事选拔赛线下海选阶段啊，圆满地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通过短片重温一下海选现场的一个个带着泥土芬芳的暖心故事。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开放大学、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联合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财经中心承办，海南农商银行冠名支持的乡村故事会第五届海南乡村振兴农商银行杯讲好乡村故事选拔赛线下初赛在昌江陵水成功举办。
2: 我今天讲述的是我们昌江黎族自治县乌列镇白石村一个白石黑米产业发展的故事。一方面是让我们白石村的故事可以被在场的各位观众所了解到，另一方面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将我们白石村白石黑米的这个产品去推介出去，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品尝和购买。
3: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58岁的那个驻村书记，虽然58岁了，但是他激情满满，仍然活跃在乡村振兴的一线。这种精神我们应该积极的学习，用现代的传媒技术，用现代的科技力量，注入更多的活力。
1: 一场乡村故事会是情感的交流，更是精神的传递。他留住了乡村记忆，弘扬了优良家风，也分享了致富经验，传递了奋进力量，让淳朴乡风浸润人心，为乡村发展添活力、聚合力。
4: 对面省道一通，我们村可就有交通优势了。那时候只要我们俩找准抓手，我们朝美村还是有机会变成真美村的。就这样，我们师徒二人跑镇里上县里。
1: 每一个故事都是乡村最真实的模样，从农耕劳作到产业兴旺，从旧貌换新颜到日子节节高，一个个发生在海南乡村的真实故事汇聚成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也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乡土华章。
5: 上台之前看到前几位选手讲述的那样生动和动人的故事，很受感动，而且也让我们学习到很多，很感谢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展示的平台，让我们能够把平时日常积累的一些小事，让我们把它们宣传出来、宣讲出来，让我们基层的干部职工们能够把自己的事迹展示给大家。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乡村振兴工作的一个肯定，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更有干劲，做好以后的工作。所以我个人很珍惜这次机会，也学到了很多。
1: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有任何的生活生产上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我们乡村振兴电视夜校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交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晚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上下集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0: 阵貌。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滑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2: 您来带着我们。
3: 好。
2: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来看！
4: 哇塞，很漂亮啊！
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4: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2: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4: 对，
2: 房间呢，卧室呢，
3: 这边，
4: 瞧一瞧，瞧一瞧，
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4: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4: wow,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4: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4: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3: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3: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嗯，
4: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5: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9: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5: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给您来呈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四站比赛荷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是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当中呢，来自西班牙的查卡拉凭借在后九洞非常干净利落地抓下了四只小鸟，跟第二轮的领先者索德伯格一同以低于标准杆十杆的成绩登上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在昨天非常困难的比赛条件下呢，查卡拉是打出了65杆，这也是当轮的最好成绩。我们看到第四轮目前的领先榜上，中国球员周艳涵处在并列第9的位置，他在今天已经是交出一个负一，目前是比赛进行到他的第13洞。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表现出色的还有像来自于英格兰的阿米塔吉，他是在第16洞啊，在这洞很多选手攻果岭的一杆呢，小球上来之后会从这个横穿果岭的中部的山底上往回滚动，而阿米塔吉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打了一个非常低的弹道，低滚动的攻果岭球，小球是当时擦着洞背的右边划过，留下了一个小鸟推。那阿米塔吉在三轮过后呢，是-9的成绩落后领先者一杆。另外呢，来自苏格兰的卡勒姆希尔在第三轮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弹，也是让自己处在争冠的行列当中，也非常有希望成为继康纳塞姆之后啊第二位来自于苏格兰的冠军。那么在去年的比赛，当时康纳塞姆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2杆两杆的优势夺冠。河南公开赛因为难度的关系啊，这个夺冠杆数向来不是很高。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四轮比赛的现场，刚刚是西班牙的阿约拉一次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目前查卡拉还是高居榜首位置，索德伯格成绩已经滑落到了-8，目前还处在第二的位置，比赛进入到了后九的阶段，对于他来讲想要争冠的话还需要有一个强势的后半程的发挥。查卡拉这一杆154码到旗杆，今天比赛的现场风力啊依旧还是很大，看天气呢，乌云的这个程度呢比前三轮要稍微好一点。这场比赛也是好事多磨啊，在比赛的前两轮因为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尤其在第一轮比赛中间遭遇了大风以及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导致比赛2度中断，直接使得第一轮没有完赛，而

0: 第二轮在进行完第一轮的补赛之后也没有能够如期完成，导致第三轮不得不选择了双边同时开球的方式。这场比赛总共是有74位职业选手加上一位业余的球员一起晋级到了周末的两轮。乔迪恩还不错，这位来自英格兰的选手啊也是很励志啊，前年2024年的时候，当时还在同时兼职超市的这个送货员，好在那年的比赛两场比赛的亚军让他得以挺进到了最后的季后赛的两场收官赛。阿米塔基昨天其实不止在第16洞啊，他的很多次攻果岭的选择弹道都压得非常的好，在这种强风的天气下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多的机会。索德伯格第10洞推鸟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的举办球场阿姆斯特丹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是在这个城市的西南方向啊，靠近机场，因此呢在比赛过程中头顶也会经常有客机穿梭往来，噪音非常的大。球场整个是建在一块非常起伏的地形之上，海拔落差达到了14米，这个落差如果是放在很多国家的其他球场啊，这个不算大，但是荷兰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高纬度低海拔的国家，整个国土的面积有1/4是处在海平面之下，因此呢14米的落差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已经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了。哎呦，阿米塔基今天这个前九啊，两鸟之后连续的4个 bogey 啊，今天这是出了什么状况？是坦尼莱辛纳好球，先上后下的右线，但是下坡之后力道太大撞了一下膝盖又弹了出来。阿耶拉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好在这片的长草区并不是特别的，这个草不是很深啊，球场的长度不算长啊，不到7000码，6914码，标准杆是71杆，也是根据比赛呢做了调整，平时球友们在打的时候它是一个72杆的球场，但是这个长度在这样复杂的地形下呢已经是给这些职业球员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困扰。来看查卡拉11洞122码，很短的一个3杆洞，嗯，好球，小球只要是越过了果岭中间这道山脊线之后啊，剩下的推杆会要好处理一些。朱利安盖利尔开球是掉进了长草，他在比赛的第一轮也是取得过会馆领先。这个球场是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承办荷兰公开赛这项国家级的公开赛，当时恰逢赛事的整第100届。那今年呢是最近几年连续4次承办比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病学就位。

0: 十年味，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进行的是荷兰公开赛。我们看到这是梵高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呢就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博物馆广场，这个广场也是集中了非常多的著名的文化机构，其中最大的博物馆是荷兰的国家博物馆，里边也是有很多幅啊荷兰黄金时代大师的作品。梵高博物馆呢也是挨着这个国家博物馆，大概里面有200多幅的油画跟500多幅的素描，其中最为知名的藏品就是梵高的向日葵。那整个阿姆斯特丹呢也是被一个运河带环绕的，这个运河带是17世纪修建的，已经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可以选择啊在这个城市啊乘船穿行而过。那另外呢在城市里自行车也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它这个城市有超过400公里的自行车的专用骑行道，那自行车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常住人口的数量，骑行在这个街头也是本地人最主要的一个出行方式。因为欧洲的这些城市呢普遍来讲呢街道也是比较的狭窄啊，那荷兰也是郁金香的国度，包括除了郁金香它还以风车闻名，包括整个自行车文化也是荷兰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标识吧。在全国范围内自行车道的网络都是非常的密集啊，大概人们有40%左右的出行是要靠自行车来完成。索德伯格这杆稍微短了一点啊，没有越过山脊线的话之后的推杆线路要更加多变一点。好，来看查克拉，还有129码到旗杆14洞。好球，这洞啊也极有希望再次抓到小鸟。15洞，朱利安·盖里尔156码到旗杆。周艳涵这边比赛目前进行到临近尾声的阶段，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9的位置。这场比赛周艳涵在前面3轮是分别打出了71、70和67杆，在整个这个赛季那他上一次跻身前10是在海南精英赛。索德伯格这一推啊稍微偏了一点。那与此同时呢，另一位中国球员吴阿顺在这一轮决赛轮是打出了2鸟3bogey，一个正1的成绩，总成绩是正3，基本上应该排在差不多并列第48这个位置。那丁文一则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获得晋级，主要还是首轮的这个大风天气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第一轮打出一个75杆。那迪拜竞赛这个积分榜的变化，中国球员方面的话，丁文一应该比赛结束之后会下滑到30名开外，周艳涵则是能够挤进前70位。盖里尔这边错过了，这样的话查卡拉感觉赢面更加大了。

0: 俺们塔吉抱怕推，擦着洞杯的左沿。是泰兰西纳，还有169码。哦，漂亮！险些是直接打进去啊。之后是一个死鸟，来看乔迪恩，16洞保帕推，没问题。奥利弗林戴尔，134码到旗杆，好球。18洞这边，范德瓦特差一点点。这轮打出了非常糟糕的正5的成绩啊，76杆，总成绩也是跌落到了正1。整个比赛是大起大落，13轮都是68杆，第二轮73，第四轮是76。再看乔迪恩17洞。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破皮了！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四场比赛，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进行的荷兰公开赛，这是荷兰的国花，也是它的象征啊，郁金香。荷兰也是被称作是郁金香的王国，每年的4到6月啊，正是郁金香的花期，数百万株的鲜花绽放啊，非常的优美跟壮观。那同时荷兰的这个风车也是它代表性的一个标识吧，因为它的这个位置毗邻北海，加之海平面，它这个国土面积啊，这个低于海平面，因此风力非常的大，风车广泛的被用于农业生产。包括现在呢，在阿姆斯特丹这个西边的方向还有一个古老的风车村，在那边能看到人们会用在现代啊去模仿古代的时候人们怎样利用风车进行农业以及工业的生产。好，继续回到比赛，查克拉16洞错过了这次保帕推，会丢掉一杆，那样的话林戴尔的机会来了啊，只差一杆了，看他能不能够在第18洞啊，这个五杆收官的五杆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球洞。17洞，首先即便推不进也要保住帕，好球。乔迪恩18洞收官的小鸟没问题。这样的话他来到并列第3，威利特丹尼威利特降到了并列第5，那周彦涵也同步了会被挤下去的一位。哇，非常大的一个下坡，球速很快啊，差一点点又冲出国岭。回推的帕，林戴尔 推，最后一动还

落后一杆，最后的这个五杆洞啊，还是很有机会啊。好，领先组也来到了17洞，索德伯格。

还是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一些问题。你看查卡拉，也没有能够成功的越过第二道山脊。好，安塔基这边

主链盖了十八洞，还剩205码。哇，这一杆落的非常的冒险啊！小球砸到这个果岭前端跟池塘交界的位置，好在是顺利的上来了，给自己留下一个相对比较近的这个推杆距离。阿维拉195。这个位置应该说还是非常的理想，只是在往前推的这个路上，旗杆的它的这个正前方会有左边会稍微高一点。来看17洞索德伯格第二杆，好，阿米塔基。好的，好的，加油！哎呦，差一点点啊！这推如果推进的话，基本上这个冠军就锁定了。毕竟同样是十八洞啊，他自己也是有机会拿收官小鸟。这样的话，比赛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洞。今天其实单就这一轮来讲，他的发挥啊，只能说是一般，3.3 bogey。可以了，老鹰推很有机会啊，看起来。好的，收官的老鹰。单轮70杆的成绩，总成绩-8并列第三的位置。这边主连盖里尔同样也是2杆打上。位置也还可以啊，一点点下坡，球速很快。这样的话，一只收官的小鸟。今年海南公开海南精英赛的冠军美国球员甘伯格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非常糟糕的一轮球啊，76杆的成绩。好，奥利弗林戴尔瞄一个很大的右线，好的，直接推到洞杯口，基本上成绩可以锁定在-10，将最后的压力啊留给了领先的查卡拉。老鹰推差一点。这个身后啊，站了很多现场的工作人员，包括赞助商的代表。老感觉他们站的这个位置啊，正好站在果岭边缘，跟后面就是池塘啊，稍微万一这个不注意往后颠了半步，就容易掉下去啊。好，领先组18洞，索德伯格球在长草，那只能选择3杆过渡啊，第二杆过渡到球道上。好，查卡拉197码，如果能够2杆送上来的话，基本上冠军还是赢面更大，没什么可犹豫。

玉的第二杆直接打，本身他的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不到200码的距离，而且打旗杆的后方也是一个很安全的位置。这样的话，两推啊就能够赢下比赛。阿米塔吉，来看索德伯格。哦，好球，直接打到旗杆后方。这个击球可能也是他个人啊这几天以来最棒的攻果岭的一杆了。阿米塔吉先来推，今天的成绩很糟糕啊，掉得非常的快。实际上今天周彦涵交出的这个负一的成绩啊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单子成绩了，今天能打出红字的球员都应该算得上一个理想的成绩。老鹰推推到东北口，那么比赛没有悬念了，恭喜来自西班牙的查卡拉，欧亨尼奥查卡拉凭借最后的这个关键的小鸟，总成绩是-11，前两轮是69杆，第三轮最好65杆，当天的最好成绩，最后一轮的70杆赢下冠军。最后的收官阶段还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他个人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父亲啊也来到了场边啊，两人是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好，中国小将周彦涵最终是排在了一个单独的第九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查卡拉的成绩69 69 65 70，最后攻果岭的内杆留下了20英尺两推的空间，顺利的把握住机会，一杆优势锁定了胜局。好，来看一下决赛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朱利安·盖里尔11洞第二打，直接把球送到了东北口。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是泰因·莱辛纳，小球越过山底之后径直的冲向了洞杯，只可惜下坡之后带来的加速导致力道过大了一点。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还是泰因·莱辛纳，169码的攻果岭这一杆，小球在旗杆的右侧，一个紧急的刹停之后，横向的变向又停在了旗杆前方，之后是一个死鸟。阿约拉，收官阶段的这头老鹰，我们来看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这是米格里奥兹，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7洞果岭的右后方，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荷兰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相公，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我国是全球受台风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有近50%都会影响我国。台风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一、大风，台风大风及其引起的海浪可以把万吨巨轮抛向半空，飓风级的风力足以损坏甚至摧毁建筑、桥梁、车辆等，特别是在建筑物没有被加固的地区，将造成更大破坏。据测，当风力达到12级时，垂直于风向平面上每平方米风压可达230公斤。二、暴雨，台风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来势凶猛，破坏性极大。一次台风登陆，降雨中心一天之中可降下100至300毫米的大暴雨，甚至可达500至800毫米。三、风暴潮，强台风的风暴潮通常能使沿海水位上升5至6米。严重时能导致潮水漫溢、海堤溃决、冲毁房屋和各类建筑设施、淹没城镇和农田等。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5，营商巴士鸣笛启程。2026，营商巴士再度出发。临水临安，向学之美。三亚崖洲湾，向海之美。儋州杨浦，向港之美。澄迈老城，向树之美。海口江东，向空之美。不同维度，同样精彩。营商海南，美美与共。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特别节目《园区深一路》。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赋予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的重大使命。作为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中唯一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园区，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应运而生。6年后的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中国教育开放的海南样本。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带着大家一起驶入黎安，一站式解密学在海南等于留学国外的硬核底气。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走着。石岩老师，请。邹军，请。
2: 谢谢。
1: 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邹文涛副局长，欢迎邹军。
3: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
4: 大家好。
1: 先请邹局给我们大家分享一张园区的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临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3: 今天呢，我带了一张我们园区的鸟瞰图，通过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园区大致的一个情况。我们园区应该说是拿最好的地方、最美的地方来办大学，来办国际教育。大家看

0: 手上这张图，这里面有两个西湖，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南湾猴岛，有2000多只野生的猕猴，这个是牛白山。那么我们整个实验区呢，一撇一捺就坐落于我们整个山海、山河湖海之间，非常漂亮。在全世界的北纬18度线上，这是独一无二的地方。这个海南省把最好的地方拿出来办教育，整个园区呢呈现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字形构造，这个也是跟我们国际教育育人的这样一个主题密切相关的。其中一撇部分呢是我们的办学部分，一捺的部分呢是产教融合发展区。
1: 现在我们的营商巴士就在园区之内行驶，旁边就是海，特别特别的漂亮。哎，邹局，我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很恢宏的建筑，那是哪儿啊？
0: 那个就是我们园区的地标性建筑，我们的图书馆。
1: 图书馆
0: 这个也是中国最美图书馆。哦，
1: 最美图书馆。
0: 对，
2: 好像还是单体规模最大的是吧？
0: 对，整个图书馆呢是按照一个灯塔加一个三角梅的一个造型，灯塔嘛，我们教育知识和文明的这种灯塔，三角梅呢是海南的赏花。整个图书馆的构造呢取一个主塔加一朵三角梅围绕的这样一种设计，并且又在一个滨海的边上，特别漂亮。
1: 好，那咱们就马上啊去图书馆来体验一下三角梅花开，书卷拂面爽的这种独特的人文气息。
0: 好的。
3: 欢迎大家，大家辛苦了。周局好。
0: 你介绍一下志宪老师啊，
3: 志宪老师，
0: 你好，你好，我们管理局教育服务部李道彤副部长，接下来由他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情况。
3: 好，
0: 好，请。
1: 哇，这好好高啊，
3: 真的又高又大的，
1: 还很漂亮。
4: 是的。
1: 刚才，邹局在路上跟我和志宪老师介绍，说咱们这个图书馆有两个最。一个呢是国内最美，一个是国内最大。现在咱们好多情况之下可不敢说这个最字了。
4: 是，
1: 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大啊？
4: 咱们这个图书馆呢，总体面积呢是8万多平方米，主楼呢是19层，是目前啊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高校图书馆之一。
1: 咱们这儿的环境还是真的挺别致的，闻到这儿好像有点闻到了墨香的味道。
4: 这个是我们图书馆的一个中庭区域设置的一个书法角，学生们特别喜欢在这里写书法。
1: 咱们那儿好像是留学生，
4: 对，
1: 咱们去跟他们交流一下。
4: 对，我们去看看。
1: 哇，字儿写得好漂亮。你们好，各位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5: 哈萨克斯坦。
1: 哈萨克斯坦，您呢？
6: 我来自圭亚那。
1: 圭亚那。你呢？
7: 印度尼西亚。
1: 印度尼西亚。
6: 我来自泰国。
1: 泰国都是我们的留学生。那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国的书法的？
5: 就是这年寒假的时候开始的，然后慢慢感兴趣吧。
1: 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大家写的都是福字，但是您这个呢写了个大字和春字。
5: 大字是我们来这里来中国得打拼。
1: 打拼。
5: 好，欢迎你们打卡。
1: 打卡。谢谢。通过这一个字，对于我们中国一字多义的这种文化是有了一种很直通的交流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2: 它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中国的象形字，象形字里面包含的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你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时他们在写字的时候可以通过汉字的这种架构去体会汉字的形体美。其实还有人说念这个书法呀，可以调动身体的气血，可以健身。
1: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化交流，感受一字多义，同样也是一字多形。这就是我们书法文化能够让大家很快速的也很源远流长的感受我们中国的文化。那么好了，各位，我们就不打扰了。
2: 他也说了个打、不打扰了。
1: 谢谢大家。
0: 好，再见。
1: 那这种模式真的很棒，除了像这种通过书法的方式进行交流之外，咱们还会举办哪些文化交流的活动？
4: 有很多。有端午节包粽子，冬至包饺子，我们还会带着学生们呢体验海南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民俗。比如说竹竿舞，还有李景等等。哎，说到跨文化交流，我不得不向您推荐一个我的好朋友。大头老师。
1: 大头老师。
2: 大头老师
0: 他来中国很多年了，91年就到中国了，开始是

0: 学习留学，然后后面又留下来工作，现在是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名人达人，
1: 可以说
2: 使者了，文化使者。
3: 大头老师呢在这里运营了一家咖啡馆，同学们呢还有老师教职员工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4: 哎呀，大头老师大家好。
3: 对，这位就是大头老师了。
4: 早上好，
5: 老师你好。哎呀，
4: 然后等一下我过来嘛。
5: 好的。您来到中国多久了？
4: 我来来回回有34年。
5: 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在黎安去开一家咖啡馆的？
4: 我们这边不但是个咖啡空间，是个温暖中心嘛，我们这边是个那个交融那个碰撞的地方嘛，孩子们过来认识那个老师们，老师们和外教和国外的老师来了都可以在这边吃点心啊，喝咖啡嘛，然后那个交流嘛，所以是个交流文化中心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然后我想坚持一个给孩子们那种温暖一个空间，所以他也不会想家嘛。中国不是一句话吗？我说过好多次，吃饱肚子不想家。我想让孩子和外教在这边，那吃饱了、吃好了也不想家，然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2: 黎安实验区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打造内海外的生活环境，而内海外的生活环境其中有一个很鲜明的标志，就是文化融通。大头老师他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这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按照海外的习惯，咖啡厅啊那个酒吧呀都可以是教育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甚至很多灵感很多这种交际就是在咖啡桌旁边还诞生的。所以大头老师把他这个空间命名是暖心空间，我相信会暖心到很多人。
3: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园区内继续打卡，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4: 我喜欢大海，我喜欢游泳。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国际标准的游泳中心，我推荐你去那边去参观吧。
3: 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综合体育中心，是我们园区的一个能量补给站，它是集运动馆热身馆还有游泳馆田径运动场及足球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体育运动场馆，是按照可以举办国际 A 类赛事级别的标准来建设的。
5: 那个是咱的游泳馆吗？
3: 对，那就是我们的游泳馆，它是一个占地14000多平方米的一个恒温水世界。这里面的水啊都是常年保持28度的恒温。初学者可以在这里呢打腿找节奏，国家队呢可以在这里练习发枪，冬训呢在这里就不再怕冷水。
5: 同学你们好，可以和你们交流一下吗？
6: 没问题。
5: 我想知道一下你们都是哪个学院的？
7: 我是北体的。
5: 你是北体的，你呢？
8: 我是北邮的。
5: 你是北邮的。
8: 对。
5: 然后你们现在是在一起进行训练吗？
8: 是的，是的，是的。
5: 你们觉得这种互选课的模式，然后共享设施的模式好玩吗？
8: 非常好玩，然后可以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啊，然后还有来自别的学校的人。
5: 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
7: 我中国传媒大学。
5: 你是传媒院的，然后现在你有一个北邮的和北体的朋友。
7: 是的。
5: 都是在游泳课上认识的。那你们除了在这种游泳课之外，还有哪些课程是可以一起学习，然后一起这种互选的？
7: 我们可以一块去操场打飞盘和腰旗橄榄球。
5: 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我们都可以共选。
9: 对，然后还有那种中传和北邮他们开的大数据课程。
5: 也就是传媒院的课，我们体育学院的同学可以去选，然后北邮开的相关的课程呢，传媒院和体育学院的同学也可以互相来。
7: 对，
5: 所以这个模式真的是好玩。好，不打扰你们了。
8: 好，谢谢
7: 老师，拜拜。
5: 拜拜拜。
2: 你像这种体育场所，它是国际化的最高标准的，你说每一个学校建一个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3: 不现实，
2: 所以它一共享的话，就是园区的啊，这个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与。那这么一来，实际上它打破了以往的各个大学的那种物理的这种房里这种公共设施，它是可以共享的。啊，这样各个学校它就把这一部分经费它可以节约下来了，它就发展自己的有特色的小学院。
5: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到下一站再去看一看。
10: 其实刚才在游泳馆的
5: 时候，学生们之间这种交流选课的模式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应该就是咱们提到的五湖

0: 五湖一贡吧。
1: 五湖一贡呢，是我们园区的一个办学特色，同时呢，也是咱们园区的一个育人体系。我们已经统筹开设了337门共享课，有涉及了500多个学分，7000多个学时，啊，涵盖了这个理工、文史、体育、艺术等通识课程。五湖一贡。人才培养模式啊，曾获得过这个海南自贸港第20批优秀制度集成创新的案例，已经受到了这个外界的极大的认可。我们现在啊，准备要去的就是看一下我们那个特别受欢迎的一门共享课，叫做全球领导力。这个教室正在上这门课。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他就下课了。
2: 时间刚好。Talk a little bit about company structures and also where influence might lie within the structures. Sometimes influence is not where we think it is, and you have to find out where the influence lies in the company you're working within. Well done, good job today.
3: 想跟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这节课我们是上的什么内容？
4: 这节课老师就是主要介绍了一些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
3: 什么原因选择这门课的？
4: 我觉得能让我学到很多新奇有趣的知识，拓宽我的视野，所以我选择了这一门课。
5: 这门课程您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2: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ourse is twofold. First, students learn that global leadership isn't about having all the answers. It's about navigating the ambiguity, reading unspoken cultural clues, and building trust across any differences that we may have with each other. Second, that very challenge is the difficulty that we embrace here in Lian. And we use scenarios to help students bring out the best that they can be.
5: 真的是太棒了，李部长，像伊恩这样优秀的外籍教师在我们实验区当中大概能有多少人？
1: 非常非常的多，各个入驻高校啊，他们把最好的学科以及最优质的师资都放到了这边来。像这个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海南学院的外方院长 Robert， 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常驻在园区，担任一些行政以及教学的一些工作。我们还经常依托着各个入驻高校的优秀师资，常态化的举办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比如说像大师讲坛呐、冠军讲坛呐等等。我们曾经邀请过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著名教授、百家讲坛的特邀嘉宾蒙曼老师，以及世界跳水冠军李娜，还有北京大学的董强院士等等，为同学们授课，让同学们呢可以零距离的与大师面对面。
6: 像这种领导力这种课程呢，在一般的学校，不会开这种课程的。这个课我们觉得开得特别有意义，从课堂到实践，从实践到课堂的这种体验呢，让学生收获会非常多。
7: 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内容呢，提到有几点给我感触很深，恰恰就体现了共享课程的共享魅力。像这种全球领导力，一定是在跨国、跨校、跨学科的这种交流中间诞生。你看，这本身就是共享课程的一个产物，同时也是共享课程魅力的一个写照。这就是我的一个印象。
5: 好的，真是太棒了。
3: 那我们就一起向下一站继续探访。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这一场的主角黄先德。
8: 我是德工智能创始人黄先德。5年前，我是首批来到试验区进行交换学习的。德工智能目前主要面向于严肃场景提供 AI 解决方案，主要聚焦于医疗、教育和园区治理等行业。
3: 其实从一些朋友的常有的印象和概念当中啊，像这样的产业，他们可能会觉得在大城市发展会有更多的优势，有更多的资源。那你为什么选择把企业落到海南？
8: 5年前我在试验区交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自贸港发展的机遇以及海南当地发展的需求。在整个交换过程中，我发现整个海南它可能比较缺乏本土化的科技企业，而海南又有这个治改数转，就是行业进行智能化升级的需求。而且咱们园区又是海南为数不多的具备这种高层次人才储备的园区，这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3: 像贤德这样的创业者和他这样的企业在我们园区当中长出来，我们会给他们配套哪些资源和哪些创新的方案？
9: 我们在总结

0: 像德工智能这样优秀的企业以及征集的经验上，以及征集优秀企业的需求上，我们出台了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办法。一是给提供那个免租金服务，还有那个免费的水电网等服务，降低创业学生的一个门槛。第二个是面向试验区内高校的在校生、毕业生，还有优秀的国际学生提供场地辅导、跨校资源共享，还有一些项目资助。第三是我们面向这些创业的学生团队开放我们园区的一些真实场景，比如说住宿系统、 AI 招生助手，以及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智慧园区的一些建设。
1: 我说我们这个试验区呢，它不只是让孩子们学知识、求学、开眼界的地方，它更是一个能够让企业从这里长出来的地方。对于这个观点您是否认同？
2: 省里的市五五规划明确就给离岸市啊实验区的就有一个定位，要求重点发展国际教育、科研服务、软件信息等产业。离岸实验区的这个地形啊，像一个人字。那么之前的一撇，更多的重心是在国际教育，更多的是以教立源。马上要开展的一纳，那实际上就是按照“十五五”规划的要求呢，要打造科创园。那更多的是以产新城，它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彼此取消的，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科研能力都是很强的，因为它科研人员力量强，同时它有很多啊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世界级的实验室。那现在实际上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很大一部分就是要把高校的力量、科研力量转化为产业力量，要把实验室的这种新型的专利要转变为产业能力。我认为离岸实验区它有这个优势，像黄先德先生这种佼佼者，他可能一毕业以后他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创业者。那还有些他可能会具备的这种前奏，具备的这种预备，海南十五五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其中描绘了离岸产业园的一个蓝图。大概在十五五期间呢，它的人数呢要达到50,000人。50,000人是个什么概念啊？这50,000人中间是大量的都是外籍人士和国际教育的，同时要求就是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一流大学在这里的占比要超过30%。那这么一份蓝图，那我们一定预计到它的底色就是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是必然的。而它的产业化的倒逼，一定使得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这方面相当发达。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上产业化的营商环境，一定使它的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
1: 听之前老师说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邹局。那之前老师刚才讲，咱们这一撇呢是国际教育，这一捺呢是整个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那未来在这一捺的建设之上，我们还有哪些布局？
3: 这个一捺呢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发展区。这一个区域呢，主要依托的是我们一撇部分集聚的高校、教授以及年轻学生的这些人才优势。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呢，一个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像这种研发服务，还有与这个教育和研发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非常聚焦，但是也非常开放。我们欢迎海内外的这些企业，对海南感兴趣的、对园区感兴趣的，来园区入住。
1: 我相信啊，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同学、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透过我们今天深入园区的探访，将会更加了解为什么在这里学在海南等于
4: 留学国外。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超强台风来袭，如何拒绝被扑倒？
4: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收回屋外可能被吹飞的任何物品，袜子内裤随风而去就算罢了，晾衣杆、花盆如果被台风卷走，就相当于给路上每个人头顶悬了颗定时炸弹，家里门窗也要关好，还得小心台风打破玻璃伤人，沿对角线和中轴线给窗户贴上纸胶带，再拉紧窗帘才能放心。台风国家狂风暴雨驾到，这时候外出可不是明智选择，因为溺亡和砸伤总是不期而至，如果不巧台风

0: 来临时你正在路上，赶紧找个安全地带避一避，结实的建筑物里是不错的选择，大树下、围墙边、广告牌子旁可不是避风避雨的好去处，刮落的树枝、砖块、大铁板分分钟让你头破血流，如果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记得一定远离，更不能伸手触摸。强降雨与台风总是如影随形，小心别从看海模式跳转入海模式，为防家里进水，可以自制简易抗洪堤，把灌水的双层塑料袋放进纸箱子，箱子成排摆放门口，再盖上防水塑料布就 OK 了。家里的排水口上也记得用水袋堵严，以免污水逆流灌进室内。总之，囤粮、囤水、囤药，备齐手电筒、收音机、打火机，规划好奔赴紧急避难所的行军路线，应急对策牢记在心，台风再狂也不怕。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3: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真没想到啊，他们家还给这么多。
10: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11: 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
10: 停电了！
12: 停电了！
10: 这怎么停电了？
13: 停电了！
10: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生啊？这
13: 妈！
10: 哎呦，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12: 我去哪儿看呢？
10: 我哪知道？你去问了。啊，这哎呦，你说这
14: 何家文家属，
12: 我是。
10: 怎么了，
14: 小弟？
10: 小子
12: 、
10: 小子，哎呀，
12: 哎呀，
10: 我打死了。

0: 啊。妈，
1: 嗯，
0: 你屋里睡吧。
1: 不累，
0: 都睡着了。
1: 来，哎，
0: 给我。
1: 哎呦，嗯，哎呦，嘿，
0: 怎么了吗？
1: 麻了，麻了。
0: 麻了。
1: 哎呦，哎呦，
0: 还说不累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呀，
0: 嗯，哎呀，我看看。

0: 哎妈
1: 啊，
0: 您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1: 我起。
0: 您起。
1: 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
2: 嗯，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3: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4: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
5: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
6: 哎呀，你什么新闻，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
3: 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
7: 啊，恭喜啊爸。
8: 恭喜爸。
3: 爸，恭喜
7: 爸。
8: 来
7: 爸，走。爸，恭喜今天。
8: 恭喜恭喜恭喜爸，恭喜爸。
3: 得偿所愿，
7: 赶明站起来。
9: 恭喜爷爷。
4: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妈辛苦了。
3: 敬你哈，来
9: 敬妈。
8: 来妈
4: 啊，以爸为榜样。
7: 那可以吃了吧？
4: 可以吃了吧。
7: 恭喜啊。
0: 爸，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3: 你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
0: 您这手艺值钱啊。
3: 您这让建国说说。
10: 这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嗯，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
0: 嗯，对，稳点好，稳点好，稳点好。
7: 爸，再恭喜你成为党员。
9: 来，爸，恭喜。
7: 爸，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4: 敬爸一个，
7: 敬爸一个。
3: 好，
7: 恭喜成为党员，
9: 敬党员。
1: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4: 没考虑。
1: 可以考虑了，
4: 他也得有的考虑啊。
1: 需要帮忙吗？
4: 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
1: 哎呦，你怎么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是人也不差呀。
4: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活该我就一辈子捡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得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1: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哎，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哎，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4: 造纸厂的多大了？有照片吗？
1: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4: 那你得陪我过去。
1: 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4: 姐，我这样行吗？
1: 好看，去吧。
11: 你好，我是何佳毅。
12: 啊，我们认识吗？
13: 何佳毅，你好，我叫无所谓。
12: 哎，何佳毅，何佳毅。

0: 你还相不相亲啊？
1: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2: 那不是胖，那是壮。
1: 你们怎么不直接虚荣脸场搬头猪来？
2: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1: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2: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3: 意义。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喜欢机油啊？
4: 没有。
3: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4: 你敢不敢去上海？
3: 哪儿？
4: 不敢就算了。
3: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4: 你不怕丢工作？
3: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4: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3: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0: 妈，
1: 哎呦，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妈？我明天出差，
2: 去哪里啊？
0: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嗯，派我过去。
2: 跟你爸说了吗？
0: 爸出去了。
2: 哎，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0: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2: 几个人去？
0: 五个。
2: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0: 嗯，
2: 别自己乱跑。
0: 晓得了。
3: 请注意，开往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们转运。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你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3: 啊。
2: 就是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2: 啊？
3: 没有。
2: 啊？
3: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3: 什么？
1: 走。
2: 试试，走。
1: 谢谢啊。
3: 哎，不客气，
2: 谢谢。
3: 不客气，不客气。
2: 走。
4: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1: 嗯，
4: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2: 阿姨。
1: 啊？
2: 还有房吗？啊，
5: 巧了，还有一间。
2: 哎，这间我要了。
1: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5: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1: 不行，必须两间。
2: 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间来，哪里都可以。嗯，
5: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房钱给你减半吧。
4: 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
2: 啊，行。

0: 我看这儿也还行，传单室就传单室吧。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欧阳宝。他呢？
0: 何嘉义。
2: 何嘉义。
0: 哎，大兄弟，住下了。
1: 好，住下了。
0: 刚才谢谢你啊！哎呀，
1: 别客气，别客气。要不要？
0: 不要，不看这些。
1: 有别的，
0: 香港的。
1: 香港的
0: 啊？哎呦，这个好啊！

0: 欧阳，
1: 你还没睡啊？
2: 拿了什么呢？
1: 没什么，我画报。
2: 拿来。哪来的？
1: 叶叶，我门口书摊买的。
2: 真是大山海，什么都有。
1: 对不起，叶叶，我错了。
2: 错哪了？
1: 我错的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安宝，
1: 在。
0: 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
1: 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
0: 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0: 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1: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0: 那我们也不能结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1: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何家义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0: 那我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2: 哦，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
0: 哦，
2: 说是等二央的后事办完以后啊，他就过来。
3: 真的？
2: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3: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佳丽下乡到现在15年了。
2: 可不嘛。
3: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2: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通情达理。
3: 去你的！
2: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

0: 了个好儿媳。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2: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1: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2: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1: 哎，你这娘去几天呀、啊？
3: 顶多一个礼拜。
1: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2: 啥？谁的事儿？
1: 老四的事儿。
2: 哦。行啊，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1: 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2: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知道，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向前。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拉倒吧，
0: 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你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怎么了？
0: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1: 哎呀，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0: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0: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1: 哎。

0: 小年不撒手了吧？
1: 哎呦，忘了，
0: 没事。

0: 这个长胜也真是的，出差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1: 他走得急，我忘了。
0: 哎呀，我呀，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哟，
0: 怎么
1: 了？老五，
3: 哎，
1: 来来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

0: 眼皮子还跳吗？
1: 嗯。
0: 来，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白跳白跳。
1: 长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0: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场吧，
1: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0: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干什么呢？一边玩去。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孩子嘛。要下雨了。嗯，
0: 还合胃口吧？
2: 嗯，合。
0: 好，那就好。

0: 心啊！
1: 哎，哎呀，你哎，怎么敲门敲得这么急呀、啊？
0: 不是，啥事儿？
1: 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
2: 我去镇家啊？干嘛？
1: 好像说，好像是老何好像病了。
2: 老何病了？
3: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
4: 知道。
5: 是在这儿吗？
3: 就是这趟车，
4: 就这节车厢。
5: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
4: 啊！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3: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
6: 等等吧。
3: 嗯。到了，往家里打电话。不
4: 是，抱歉，我们去了。
5: 嗯，好好。
4: 回去吧。嗯。回去吧。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0: 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7: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7: 你再买点上海特产。
0: 不买。花生瓜子
8: 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那……
7: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呢，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哎，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就兴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那比儿子强多了。说过你会保护爸爸保护妈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吗？万一爸要有了啥事儿，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
0: 我看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她也能猜得到。
1: 有个消化的时间，不能是留也好。
2: 阿伦，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3: 妈啊，
2: 你爸呢？
3: 啊，他出车祸，没了。
4: 妈，你要挺住啊！丈夫还有奶奶呢。

0: 阿南，啊，你别扫了，给我回来了。哎，哦，嘉义，嘉义，哎，奶，老三，奶，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1: 我只去出差去了，
0: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盛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还有七八天吧，
0: 还有七八天啊！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1: 南，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0: 今天就打。

0: 奶，我跟您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1: 啊？被抓了？
0: 嗯。
1: 你见到了？
0: 见到了。
1: 为什么呀？
0: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

的事儿。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0: 单位拦人了。这位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老人家，请节哀。为什么？
1: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2: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0: 赵世芳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和魏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0: 早走了。
1: 嗯，
2: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2: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
3: 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
2: 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理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都可怜，我真是想一刀就扎进去算了。
1: 亲家，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0: 这儿来了。哦，
1: 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0: 谢谢啊。哎，
2: 我送送你。
1: 啊，别别，
0: 我来送吧。
1: 别别，
0: 我暂时回来住。你那边不顾了，
1: 见过能行。爸爸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
2: 这后边还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
1: 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
2: 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
1: 阿奶，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0: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
1: 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2: 你爸那工他不知道能不能顶，
1: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3: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啊，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4: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3: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
4: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3: 哎，你看你这丫头。
4: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3: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最晚两个月。
4: 两个月？
3: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行不行？

0: 的工作得给我。
1: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0: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1: 编。你再给我编。
0: 我，
1: 你有证据吗？
2: 别吵了。
3: 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4: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从蓝色预警到红色预警，台风灾害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逐级递增。蓝色预警，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黄色预警，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橙色预警，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红色预警，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5: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

0: 他出车祸，没了。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0: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

0: 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1: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0: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1: 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0: 什么开源？
1: 上班啊！
2: 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3: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
0: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3: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0: 爹。你再给我编，
2: 我
0: 你有证据吗？
3: 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
0: 好了，散会。

0: 不行不行，不能要，
1: 拿我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敬点心是应该的。
0: 行，我记在账上。
2: 我来，大姐。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
3: 八字还没一撇呢。
4: 一共给2毛就行。
2: 这回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了？
3: 那也得有了名额再说。
2: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3: 那丑人都不活了，
2: 就那意思嘛。
3: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嗯，
2: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3: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啊。
2: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3: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得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2: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3: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他是你妹妹。
5: 大姐，大姐，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3: 到年龄了吗？
5: 到了啊。
3: 你等我消息。
5: 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3: 你去干嘛？
5: 哎呦，不怎么。
3: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5: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阿奶。
3: 好了，老五啊，去把鸡喂了去。
0: 你怎么说呀？
3: 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大姐，
2: 哎，
3: 大姐夫，
6: 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着。
2: 你怎么了？生病了？
3: 别磨叽。大姐，跟你说个事儿。
2: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3: 行，那我先说。
2: 哦，
3: 我跟欧阳在一起了，依赖吗？
2: 你想清楚了吗？
3: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
2: 家里面知道了吗？
3: 你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2: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3: 对，阿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尽快，
1: 我得嫁人。老三，爸的孝期他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3: 你这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1: 我试试。
4: 阿丽啊，
3: 嗯，
4: 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
3: 不好吗？早就想剪了。

0: 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1: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0: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2: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有保障，给老五吧。
0: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3: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
0: 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3: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1: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0: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1: 上大学我同意。
0: 嗯
1: 嗯。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速速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奶奶，您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那是老五，那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奶，你说句话。
3: 奶，闭嘴。
0: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2: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0: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
3: 儿。哪儿傻了？他那是聪明过头啊！
2: 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2: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4: 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
5: 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留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

0: 我姓，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1: 我这么大还有个疤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应该先还我的呢？妈，你睁开眼看看这个下面成什么呀？
0: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定。
2: 四姐，你干嘛？你干嘛呀？
0: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盯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听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2: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1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2: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2: 你又来。
0: 你是这么想的，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2: 我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3: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
0: 大姐夫在。
1: 乔欢，坐。佳丽，先盛汤。
0: 正好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1: 怎么了？这是？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2: 佳欢，
1: 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2: 有工作能挣钱，你说的也没错。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0: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呢。
1: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 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受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1: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
2: 你来个鸡腿，哎，哎呀，烫烫烫！小心烫啊！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1: 好，等四姐回来，你给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2: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什么呀？
1: 我不傻，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2: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把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1: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 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干嘛？良心发现了？
2: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着我的。你。
1: 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是筹我记下了。
2: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1: 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我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2: 吃亏是福。
1: 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2: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的。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1: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老师有5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2: 知道了。
1: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2: 嗯，明白。
1: 行了，
2: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Brian，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最近工作怎么样？
0: 挺好的。
1: 下乡采购顺利吗？
0: 顺利。
1: 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0: 谢谢主任。
1: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0: 我做什么了？

0: 生先这么讲啊，回头再讲。
1: 是不是你？
0: 不是，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2: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0: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1: 你别跟我装。
2: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
1: 你就诬陷我是吧？啊？
2: 给我玩阴的！
1: 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是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3: 你怎么证明？

0: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
1: 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2: 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再回来。

0: 得怎么样？
1: 还不错。你呢？
0: 没问题啊。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走。

0: 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0: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0: 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1: 行，在合肥就行。
0: 哎，
2: 你要不要来点
1: 儿？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2: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2: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2: 苗头？那得掐灭。
1: 完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2: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2: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

0: 老师呢？
1: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
0: 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0: 爸出事前，他何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
1: 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
2: 哎妈，老三呢？
3: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哎
2: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4: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2: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4: 谁呀、啊？
2: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4: 老欧阳家啊，有十个儿子那个。哎，
3: 妈，来，
2: 过来。
4: 雨欣，慢慢说。
3: 怎么了，妈？
2: 把椅子拉过来，坐。
1: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2: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3: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2: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3: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4: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3: 知道什么了？
2: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3: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2: 你什么态度啊？啊？
3: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4: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3: 恨不恨的？
2: 反正就这样了。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3: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4: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3: 是爸安排的，爸顾我。他不在了，没人顾我了。
2: 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的像胡萝卜一样了。
3: 这又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2: 给我滚！哎呦，你

0: 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
1: 爷，你们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和佳艺这头。来，吃个苹果，消消气。
2: 我没家了。
0: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1: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虑。

0: 察，
1: 这用考察吗？
2: 妈，嘉义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1: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2: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1: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3: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4: 他现在昏头昏脑，看不清自己的优点，根本没有判断力啊。
0: 行，我知道了。
5: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6: 有人吗？
4: 谁呀？
6: 是何家吗？
4: 啊，是啊，你找谁？
6: 我找何家义的家长。
4: 我就是。你是？
6: 我是欧阳宝他爸。
4: 进来吧。
6: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
4: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6: 跟家义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4: 知道。
6: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嘉义，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4: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6: 没事吧？那个老人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4: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6: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那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嘉义能够都好好的。
4: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1: 这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4: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1: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了。
4: 哎呀呀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1: 妈，我就知道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我想

0: 你说什么？
1: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0: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2: 是啊，
1: 我明天就结婚。
0: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0: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不是女孩子嘛，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1: 妈，别惯着他。
0: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1: 凭什么不给我嫁妆？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0: 没有。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你这什么态度呀？啊！
1: 阿奶，我必须结婚。
0: 为什么呀？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
1: 这是合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0: 嘿，那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0: 来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1: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0: 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
2: 总算熬过来了。
3: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
2: 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超强台风来袭，如何拒绝被扑倒？台风来临前要及时收回屋外可能被吹飞的任何物品，袜子内裤随风而去就算罢了，晾衣杆、花盆如果被台风卷走，就相当于给路上每个人头顶悬了颗定时炸弹。家里门窗也要关好，还得小心台风打破玻璃伤人，沿对角线和中轴线给窗户贴上纸胶带，再拉紧窗帘才能放心。台风国家狂风暴雨驾到，这时候外出可不是明智选择，因为溺亡和砸伤总是不期而至。如果不巧台风来临时你正在路上，赶紧找个安全地带避一避，结实的建筑物里是不错的选择，大树下、围墙边、广告牌子旁可不是避风避雨的好去处，刮落的树枝、砖块、大铁板分分钟让你头破血流。如果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记得一定远离，更不能伸手触摸。强降雨与台风总是如影随形，小心别从看海模式跳转入海模式。为防家里进水，可以自制简易抗洪堤，把灌水的双层塑料袋放进纸箱子，箱子成排摆放门口，再盖上防水塑料布就 OK 了。家里的排水口上也记得用水袋堵严，以免污水逆流灌进室内。总之，囤粮、囤水、囤药，备齐手电筒、收音机、打火机，规划好奔赴紧急避难所的行军路线，应急对策牢记在心，台风再狂也不怕。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6: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健康新时代由益林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1: 本节目是由益林集团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林博士 APP， 同样可以关注本节目的公众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专家。
2: 蛋白质，再来一点虾，这就是我今天自己搭配的营养餐。
3: 欧就代表欧米伽三，这一杯的饮品主要体现的就是抗氧化物，膳食纤维。哦，
2: 收紧了，收紧了，是
4: 被动式的调度我的肌肉。
2: 第一时间收到了我刚刚的这个报警信息。
1: 健康中国国之基石，当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当价值医疗成为行业共识，深耕大健康22年的益林正在开启一场深刻的二次创业，将经过医学验证的根基医学体系，通过 AI 与科技浓缩进社区与家庭，致力于成为健康产业的中央厨房。今天我们一起探秘家门口的博鳌级医养。
2: 提到益林，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博鳌乐城的明星机构、全国6大医养基地、首脑级的健康服务等。您能想象有一天它会下沉到您家楼下的小区吗？这一切源于两个关键节点。2025年10月10号，益林整合22年的核心能力，成立益林医学技术集团。2026年1月18号，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满月之际，首个品牌输出项目——浆果健康社区智慧医疗中心样板间正式亮相。这标志着益林的二次创业起航。通过品牌授权、技术输出、管理赋能，益林正将自己验证成功的模式复制到酒店、地产和物业等行业，向大健康产业生态平台迈进。那今天我将化身为体验官，探访这个未来社区的健康样板间。
1: 为了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战略，益林医学技术集团以个人、家庭、社区、城市4大主营业务，面向全球医养与高端机构，输出系统化的运营管理与品牌赋能。今天我们走进的是社区社群类合作模式的浓缩场景——浆果健康社区智慧医疗中心。在这里 ，AI 贯穿了医疗、运动、营养、代谢等服务板块，全方位展示了益林可复制、可落地的社区健康解决方案。首先看到的是这座未来社区健康样板间的核心中枢——智慧医疗岛。
2: 这个展馆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科技馆。
5: 对，您理解得很对，您可以理解为这里是一个未来社区的健康智慧指挥中枢。它呢，我们不仅仅是展示一个孤立的智能设备，而是我们会展示一整套以态势感知、随身陪护、智能决策、精准调度为系统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2: 咱们身后的这个大屏，智慧医疗中心，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咱们现在智慧城市的这样的管理模式，是不是？
5: 对的，其实我们的整体技术路径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它后端加持了我们一个叫益林博士 AI 的一个能力，让它赋予了更高的去交叉验证的一个算法。
2: 那这个具体的可以呈现哪些内容？
5: 主要4个方面，第一个态势感知，那它就像社区里的神经系统一样，我们通过部署在社区的公共区域以及业主的家中。

0: 中，它可以无感的去全天候24小时的收集我们一些数据，比如说跌倒雷达、烟感、我们的燃气泄漏传感器、我们的进水检测器等等，它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数字哨兵，啊，能够24小时全天候的为我们做一个健康安全的守护。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态势感知的设备种类还是很多种的，未来可以无限的扩展。
1: 那这个态势感知是不是就和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设备有关呢？
0: 对的，这是我们一些前端探测的一些实物。
1: 啊，那这些设备像门禁啊，还有这个 SOS 报警按钮啊，就大家都可以，可能平时都见过。这个智能胸牌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因为胸牌对我们来说，平时可能就是一个身份的标志。
0: 对的，它这里面集合了我们几大功能，一个是人员定位、轨迹定位，还有我们的 SOS 一键呼叫通话功能。那我为了照顾我们一些有拥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或者一些我们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可以通过定位还有轨迹，我们去找到这个老人。而且如果老人有身体不适的情况在户外，那他可以通过摁这个一键呼救，我们可以实时定位、实时救护以及实时联系，抢占我们的黄金救助时间。
1: IoT
0: 它是我们物联网的一个英文简写，结合我们 AI 能力去给它做一个赋能，在传统物联网的基础上更加人性化的去给我们作为一个健康服务的支撑。就像我们的智能烟感设备一样，那传统的烟感器它只会报到消防中心，但是没有精准的定位。那我们这个烟感呢，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楼层、房号以及烟感的时间动态，我们把信息实时传送给我们的消防中台以及物业安保，当一触发警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安排人员上门。
1: 那这些设备本身他们都有自己单独的功能？
0: 对的，
1: 就是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加持，可以把所有的数据都汇总到我们这个大屏上面。
0: 是的，像我们这块大屏结合了多元数据的交叉，它能够精准地识别我们信息中的一些杂音、噪音，把我们有用的价值提取出来。
2: 这套医疗中枢系统通过一个个态势感知设备实时捕捉异常信号，同时借助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收集业主的心率、血压、血氧等个人健康指标，形成动态的健康档案，共同完成数据采集。两类数据汇聚至中枢平台后，由 AI 系统进行智能分析与交叉验证。
1: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样的话就是第一时间收到了我刚刚的这个报警信息。
0: 对的，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一旦接触到报警信息，我们的 AI 会进行多数元的一个交叉数据验证，就是我们的智能决策，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大脑，它就会自主的去分析哪些东西是正确的报警，哪些东西是误报。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油烟，会导致我们的烟感会报警。那比如说我们的老人也是真实的摔倒，还是说他只是简单的坐在那边久久的休息没动而已，这样的话会极大降低了我们的无效的出警。那如果一旦确定是有效的报警，那好了，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类别事件的紧急程度，我们去分配工单，就是我们的精准调度。一旦我们的这个工单生成了之后，它就像一个高效的将军，它能够就近的把这些工单精准的派送给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烟感报警，那我们会派给我们的安保人员。那如果是我们的跌倒报警以及我们的 SOS 求救按钮，那我们会派给社区的医生或者陪护人员、护理人员，真正做到了 AI 主动巡检、主动响应。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今天所在这个院区的数据吗？
0: 对的，
1: 是真实的，
0: 真实的，
1: 实时更新的，
0: 实时更新的。那它的价值在于可以给地产商以及物业公司提供一套环境安全有监测、健康安全有响应、居民服务有保障的社区健康管理体系。
1: 那像这样一套系统科技含量很高，如果复制到小区门槛高吗？
0: 其实不高，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们在这套系统设计之初呢，我们就充分考虑到了后续如何去复制、如何去推广，主要做到三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是要轻量化，第二个大点是标准化，那第三个点就是模块化。只要把这三个点做到了之后，我们在推广方面都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从硬件层面上来说，不要求小区去推倒重建原来的东西，那只需要在它原有的空间和基础上做一些升级改造即可。那在软件层面上，我们去输出浆果健康 SaaS 平台， 物业只要

0: 开通账号即可使用。那在服务上，我们输出设备选型的指导意见，还有我们专业的 SOP 操作流程，我们还有一个7x24小时的专家远程指导工作，那就像给我们的小区装上了智慧大脑，以及我们的云端三甲医院的一个接口。
1: 那也就是在设计之初，把这些非常细致的工作都已经想到了。
0: 对的，就是我们所谓系统架构的一个顶层设计工作。那只有好的顶层设计，才能做好好的软件产品，及在推广的时候，在复制的时候更加便捷、更加便利，做到事半功倍。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本节目是由艺林集团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林博士 APP， 同样可以关注本节目的公众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专家。

0: 来到浆果社区的运动医学区，乍一看像是一个健身房。不过这儿提供的不是普通健身器械，而是一个评估、训练、治疗一体化的智能闭环灵动 MET 运动处方智能系统。在这里上器械还得遵医嘱，跟着处方来运动，实现科学精准的主动健康干预。
1: 这些设备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最大的就是它的气缸的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体健身房来说的话，它都是以插片式或者是自由器械哑铃为主，就是爆发力就是高冲击性的情况下，它有可能它的惯性和损伤性会比较大。因为我们的整体的气阻的设备，它基本上惯性和冲击力基本上为零，对于你比如说有一些老龄人群，它关节骨质各方面有一些这个慢性损伤的或者是退行性病变的，它就不是那么很友好，就在你整个做的过程中它的受力是比较丝滑的。
1: 智能系统哈，那这个智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
2: 对比健身房来说，就是我们这套这个设备联动的，我们有一套线上的数字疗法，是通过线上的数字疗法下处方，直接下发到我们的设备上，然后通过扫脸的形式，你的强度、组数、运动的负荷都在屏幕上，你跟着屏幕自己去练就行了。还可以根据你的强度大小，智能的为你调整你的强度。
1: 运动的处方是谁来下？
2: 这个是运动治疗师。
1: 是教练吗？还是？
2: 他是具有这个康复治疗师资质的，然后通过我们运动医师去进行再次的审核，审核完过后才会下发给我们的顾客。
1: 那这个运动处方是怎么开出来的呢？
2: 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啊，我给你介绍一下。
0: 运动评估是灵动 MET 运动处方智能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在健诊评估室，通过体态评估、表观分型、力量测试等环节， AI 会根据这些数据智能生成一套专属的运动处方。评估后，部分人群暂时没办法承受设备负荷，便可进行物理治疗。
1: 你好。
3: 你好。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经肌肉电刺激，它有增肌的模式，减轻疼痛、缓解疼痛的模式，也有就是促进血液循环，或者是这个改善关节活动度，包括针对一些肩周炎或者是一些这个脊柱方面的一些问题，它也有各种各样的模式。那我们今天给你体验一下，
1: 可以尝试一下。
2: 可以。

0: 将来我们就贴小臂的位置啊。嗯。然后我们一般有时候小臂的话会比较劳累啊，或者办公时间长的话，都是可以起到一定放松作用的。
1: 它方便携带，直接就可以拿着就走。
2: 我现在开始就已经有感受到这个电流的刺激了。现在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
0: 初始阶段它是处于检测位置，检测我们这个局部肌肉的收缩力度的大小。现在的话，它当有响声之后的话，才会进入第一个阶段，它是进行肌肉激活的。然后我们会根据肌肉的适配性的话，去调整它的强度大小的。嗯。啊，就比如说现在我开始轻轻给您往上加。到往上加的时候，你的响、哦、对是慢慢能感觉到的。嗯、
2: 那像这种电流的刺激，它是作用到我的全身吗？因为现在只是放到小臂上。
1: 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局部的肌群，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痛点啊，它就是局部疼痛，你这样的改善就更快、更明显一点啊。因为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在健身房的训练，有可能你深层肌群的这个刺激很难达到，
2: 调动不到那么深层次的、啊。
1: 对
2: 肌肉的
1: 对是这样
2: 发力
1: 运动相关的这个抗阻力的训练加上这个其实是相当于一加一大于等于二的效果啊。
0: 现在的话我们激活完毕完之后会进入第二个收缩的阶段，好，我们接下来开始啊。你看比如说现在我开始往上调，你会感到肌肉会收紧。对
2: 收紧了是吧、
0: 啊、
2: 这个很小的力度了，
0: 你看很小，但是现在进入放松、啊、然后这是循环、啊、你看我再给它加上、啊、它就会对，这是肌肉的一种舒缓、嗯、这一上一下为一个循环、嗯、我们会重复周身会有几十个循环，
2: 从主动的发力变成这种被动式的调度我的肌肉，
0: 对对对对，它马上就要进入、嗯、
2: 那像这样的形式哈，对于那些不太方便运动的朋友其实很友好。
1: 嗯，非常友好。举个简单例子，就是中风的人群，他长时间会躺在床上，这段时间他没办法这个正常的训练，他有可能就造成我们的肌肉流失的就过快，那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他就被动式的就直接促进他的肌肉的收缩，当他的肌力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情况下，他就可以慢慢做一些自主的运动，再配合他，然后就会更好啊。其实针对一些康复的人群和我们一些这个亚健康或者是我们平常经常爱锻炼的人群都可以。
3: 传统生病就医模式侧重于事后干预，而普通健身运动又缺乏医学精准性，运动医学则深度融合运动科学、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将运动作为健康处方，用于慢病干预、整体机能优化。灵动 MET 运动处方智能系统以医疗级气阻训练设备为核心，系统数字疗法平台能自动生成、调整并执行个性化运动处方。
1: 每一个设备它下面都会有一个黄色的缸体，这个是独立的一个气缸的技术。健身房的话阻力是通过插片，这个就是比如说我调十公斤的气，它会压缩到这个气缸里面，所以它这个气是在气缸里面，它是完全恒定的，就是我们在做任何的这个角度下它的阻力值是恒定的，那我们叫等张爆发力的抗阻训练啊。加减也比较方便，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按钮去调节，
2: 感受一下和去健身房的这个设备我们不一样啊。
1: 好，来，我们两手握在我们的把手上啊，然后我们先加一点的强度，按一下我们右侧的黄色按钮。哦，哎，对，加到15，吐气打开，吸气慢慢回，不错，非常好，吐，吸气。第一组我们叫热身，啊，第二组开始就是我们需要执行等张爆发力的抗阻训练，所以第二组往外打开的过程中，速度快，慢慢回。慢慢回。
2: 目前我们刚试了第一台，会感觉它在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会更丝滑。
1: 对，阻力是恒定的，没有这个冲击性，不会像就是我突然打开过后，它不会马上有个力给你弹回来啊。
3: 灵动 MET 运动处方智能系统分为社区版和家庭版，核心算法一样。五台气阻设备配合手脚联动有氧设备，构成从力量训练到代谢提升的科学闭环，并以智能化的设备与软件系统大幅降低了人工操作难度与运营成本，使项目易于规模化复制和落地管理，达到健康理念从健身跃升为科学运动与主动康复。
1: 整套设备呢，就是覆盖了我们全身的大肌群，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氧的设备，最广谱的一个要求就是增肌减脂啊，再往上呢就是预防一些慢性性的疾病。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它其实非常大的一个。

0: 优势就是需要去预防它的跌倒，那么预防跌倒它需要有一些这个肌肉含量和肌肉质量的提升啊，那么就是针对我们这套等量爆发力的抗阻训练，然后去针对这种肌少症的这个训练和提升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平常有一些这个竞技体育的这种啊，我想要提高运动成绩也可以，也完全没有问题，就全生命周期的覆盖。
1: 那这些设备在线下落地的话，是不是也需要更专业的人士来进行现场的指导？
0: 需要有专业，但是呢就是不需要医疗资质的专业人员，因为这套设备和干预路径包括整体的流程，我们的1:1的培训和复制，再加上我们智能的可交互的平台，再加上我们线上的数字疗法的一个管控，可穿戴的一些设备，对于心率、血压、血氧的一些监测，它就能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所以很好的能够复制到我们的小区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中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本节目是由艺林集团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林博士 APP， 同样可以关注本节目的公众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专家。在浆果社区的智慧医疗岛与运动医学板块的探访中，我们看到了 AI 已经深度融入了社区的健康守护与科学运动。那么当 AI 遇上营养，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将继续走进浆果社区的营养板块，看看 AI 如何帮我们把吃这件事儿也变得科学、精准、可执行。
3: 这个是现在在我们目前输出的浆果健康社区里边营养的板块。很多时候我们的病现在基本上都是吃出来的，我们在浆果社区输出的时候，我们把营养的干预也作为很大的一个健康管理的一个手段植入到社区。那么对于我们社区的居民就要有一个营养的咨询。您看到现在这个房间里很多的这叫食物模型，通过食物模型，可能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您一天一顿吃多少米饭很不好形容，那么就用模型来作为参考，让我们的营养师呢能快速的掌握比较准确的饮食的您的量。对营养这块，就是把健康送到家，把营养送到餐桌，就是如何让我们家里边的厨房成为我们的家里边的药房，然后把好健康的入口关。
4: 那现在大家获取这些健康饮食的信息途径也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获取信息，你了解这些信息和你真正的落实到实践当中还是有一段距离。
3: 是有的，是有的。那么我们这个一块主要就是方案的制定，那我们可以再到下面一个区域，我再给您介绍，就是您刚才很提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如何落实到餐桌上。然后呢，我们那一块专门有 AI， 就是整个浆果的输出我们全要有 AI 的贯穿，不管是运动也好，营养也好，代谢也好。那么我们在咨询完之后，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信息的输入，包括我们的检测报告，给您出一个合理的科学的饮食的方案，给您细化到一日三餐，给您细化到每一刻啊，就是我这一天到底应该用什么饮食，即便有加餐，比如说10点，比如说下午的3点，我到底该加什么。零食是允许，但是我们提倡的是健康零食。有一个零拍，就是您每天可以把您的饮食拍上来，它直接就不能告诉你您这一餐里的热量是多少，
4: 就不用自己再一项一项对着去算这个热量。

0: 不用了。对，我们这个 AI 呢，已经就是在5月1号的时候，国家又推出了3个成人的这个骨质疏松肌少症的食养指南，我们现在都在 AI 上已经呈现了。因此，我们现在的 AI 的食养，就是国家的食养标准，已经做到了9大病种，而且是1年4季，6大地区。比如说东北人他想吃铁锅炖鱼，那就是健康的铁锅炖鱼是怎么做的啊，都在我们这 AI 里已经呈现，
1: 确实是让大家能够坚持下去。
0: 对，一个是不知道该如何算，第二是算起来麻烦，第三在执行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的困难啊，这就是方案。那么我们有方案了，有科学的方案了，接着就是下一步食材，要选择健康的食材。
2: 眼前我们看到的食品模型宣教区背后支撑的是一零的营养师团队与数字化服务。对社区业主而言，从成分检测、饮食结构分析到个性化营养方案制定，全流程服务实现家门口的专业营养指导。同时通过一零优选供应链与远程配送体系，让各地优质食材也能直达家门。
1: 一零优选食材有哪些标准？
0: 其实它最大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必须对我们的人体产生有营养，而且能改善我们的代谢。第一个，我们是坚决杜绝这种深加工的，就超加工的食品。第二个，我们是要纯天然的、有机的。第三个，我们会可能要在全国各地要挑选应季的、应地的食材，根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去给大家配比健康的食材。在今年最关键的一步，我们把所有全国甚至国外挑选的食材，我们都要送到第三方进行检测。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不仅是食材，我们自己可以去研发、生产、挑选健康的配料，比如说一些油、一些糖，既有健康的方案，又有健康的食材，再加上合理的烹调，来改善我们的家庭的餐桌。烹饪医学它是在训政医学的基础上，把临床医学呀、医学营养还有烹饪做了一个整合，它就是让人让我们知道，从知道一直到做到，真正的掌握饮食烹调的技巧，然后呢给我们的身体健康辅助我们的在某种慢病的管理。因此烹饪这一关也很重要。
2: 科学烹饪是守护家庭健康的一把秘药。在一零的健康体系中，厨师被赋予了类似医生的职责，即通过膳食搭配来干预和改善人体健康，并定期举办烹饪课堂与营养沙龙，开启用户家厨培训行动，将专业医学营养体系搬进用户餐桌，保障营养养护的连续性。

0: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饮品的配置间，我们称为叫 OF 饮品。
1: 边喝边聊哈。
0: 边喝边聊，您先尝一下我们这个饮品。我们这个果蔬汁，您可以能感受到，我们老百姓话叫有渣子，果渣。大家在配置果汁的时候，就都把我们这个渣子给过滤掉了，就是一杯纯糖水了。因为我们的渣子里面含有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有机酸，还有我们说的膳食纤维，因此大家有时候看似喝了一杯果汁，但是往往喝的一杯是糖水。蔬菜里面的这些膳食纤维就会延缓水果里面的糖，那其实在某种程度，我们糖尿病或者血糖高的人也能放心喝。O 就代表欧米伽三，这一杯的饮品主要体现的就是抗氧化物、膳食纤维，根据您自己的口味，三种食材、三种水果合理的搭配。
1: 加了蔬菜之后，它就没有那么甜了。
0: 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会延缓它的这个血糖的升高。
1: 那像这样喝果蔬汁，我们是早餐喝好呢，还是说是？
0: 那如果说有条件，最好是饭后半个小时。啊，这里我想给大家说一下，打好的果蔬汁要立马喝完，
1: 而且也尽量的保留它的食材的这个原料。
0: 对对，其实我们更多的在浆果社区的营养这个模块推选的最主要的一个理念之一，就是保留食物的原本的香气以及它的作用。
2: 一杯简单的果蔬汁是一零 OFA 医疗膳食的典型代表，而这背后是一零平衡六三脂肪酸医学营养体系的支撑，核心就是三增三减，增欧米伽三脂肪酸，增膳食纤维，增抗氧化物，减欧米伽六，减糖，减过氧化物，这是一零。

0: 基于根基医学理念，联合哈佛医学院专家研发的一套医学营养干预体系。
1: 今天跟深院沟通之后呢，我们对于一零优选食材还有健康饮食的理念呢有了更多的了解。那现在到吃饭的时间了哈，我来为自己搭配一餐营养餐。蛋白质，
2: 再来一点虾，
1: 有东北铁锅炖大鹅。我要吃一点这个土豆，它应该是煮的还是蒸熟的？就这样的做法呢，应该说是非常干净的碳水哈。杂粮饭，那这样杂粮饭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也很方便，可以去这样的烹饪。有碳水，然后蛋白质，还有什么呢？对，我们在餐前呢要喝一碗汤。深院的建议呢是尽量的要喝的清淡一点哈。我选一份这个汤吧，竹荪牛肝菌炖干贝汤。走过路过不能错过，这边有临高烤乳猪，看着很好吃。我今天味道不错吧，我少来一点吧。我今天的这个搭配呢，到现在红肉的占比会少一点哈，然后我个人呢想吃一点牛肉，所以你等一下，这边会有牛排。谢谢。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自己搭配的营养餐。吴主任您好，我们又见面了。
3: 吴主任您好。
1: 上次来的时候呢是您为我搭配的营养餐哈，那这次呢我们是跟深院交流之后又了解了咱们最新的 OFA 的这样的理念哈，今天是我活学活用现学现用哈，为自己搭配的一套营养餐晚餐。您看一下我现在这个搭配能打多少分？
3: 其实我大概看了一下您的搭配，有一点特别好，就是种类很丰富多样。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边的推荐呢，是每人每天至少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啊。当然这些量呢是包括一些油盐酱醋茶这些调料的，所以咱们自己其实也可以数一下，您这一餐应该已经有20种，也就是您一餐已经达到了一个星期的种类的标准。所以呢这个是您这一顿饭搭配的特别出彩特别优秀的地方啊。但是咱整体的搭配呢还是缺乏了一样特别重要的东西，叫膳食纤维
1: 啊。蔬菜少了。
3: 是的，蔬菜少了啊。所以呢我这边的建议呢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富含油脂的烤乳猪可以换成一个新鲜的烫蔬菜会更好一些。
1: 然后我路过这个烤乳猪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但是我想到深院说的这个动物油脂是不是它也还行，我就拿了2块，我没敢多拿。
3: 也可以的，但是呢你看咱今天除了一个海鲜海产品比较多之外，我们还有这种叫红肉的猪牛羊，其实咱选择一种就可以了。
1: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咱们这儿的酸奶哈，这个酸奶呢介绍的是上面放了一种油，叫美腾果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搭配建议呢？
3: 因为这个美腾果油是我们 OFA 饮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是 Omega 3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所以像我们这一整餐的搭配里边富含 Omega 3的食物呢，包括您手里的这个美腾果油，还有呢像这一整份的水产品，还有我们的 OFA 的2号饮品，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把 OFA 的饮食融入到整个餐食设计里边的一个环节。
1: 那我今天这个主食的选择上，您觉得这个搭配怎么样？有超量吗？
3: 没有没有，这个您搭配的特别好。咱选择的应该是黑米、红米组成的杂粮饭，还有土豆，像这些呢，都是属于高膳食纤维，同时升血糖比较慢的。我们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师傅有专门去做浸泡的处理，这个会兼顾到口感，因为自己在家烹调的时候可能会很硬。所以我们这边也考虑到顾客年纪比较大，有些消化不良啊各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专门的有一些烹调的工艺在。
1: 那我们就开动了。
3: 好，开动。
0: 在今天浆果社区的探访中，我们看到了营养如何精准摄入，运动如何开具处方，科技如何守护安全，但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要

0: 服务于我们身体最根本的内环境——肠道。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是身体根基的隐形指挥官。因此，伊林将代谢微生态平衡管理系统作为社区医养的核心板块之一，把肠道养护也带到社区里。AI 赋能智慧医疗 ，AI 驱动精准运动 ，AI 定制营养方案 ，AI 管理代谢健康，这一个个线下场景背后支撑的是浆果健康平台。对用户来说，一个 APP 就能连接家中设备、社区中心、线上专家；而对于合作机构，通过加盟机构信息化管理系统、灵博士 AI 智能体与伊林大健康数据库三大板块，则能获得专业化系统支持与 AI 技术赋能，实现标准化运营与服务升级。
1: 伊林的浆果健康模式已经开始对外赋能了，比如说与从都国际庄园的合作，那在这其中主要赋能了哪些内容？
2: 从都国际庄园本身它代表了庄园式的生活方式，而我们与他们合作呢，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城市中心的业务矩阵的非常重要的标杆。具体主要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注入了核心的我们的医疗模块体系，灵动 MET 运动医学中心以及我们的 OFA 膳食营养体系、代谢医学体系，可以让从多的会员呢，也在他当地就能够享受到非常专业的运动评估以及代谢干预，包括个性化的膳食营养的定制。第二呢，是我们共建了从都健康管家系统，嵌入了我们的林博士的这一套体系呢，给他打造成了一个闭环式可管理的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服务链条。那第三呢，是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强有力的品牌背书，以及我们所能做到标准化的一套运营管理体系。因为伊林呢，深扎在医养这个行业已经20余年之久了，不管是在我们的医疗还是我们的服务体系上，都有一套全套的 SOP 的标准化，我们注入到了这里。总的来说呢，伊林呢为它注入了我们非常强有力的健康内容。
1: 以从都为起点，伊林未来的拓展策略是什么？是聚焦高端还是下沉社区？
2: 我们的策略其实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顶天立地。顶天呢，代表着我们会继续深耕高净值的人群服务。像从都这样的城市中心的这种标杆项目呢，也是我们接下来未来发展的一个目的和方向。那立地呢，是我们坚定接下来我们要做我们的下沉，指的是我们的客群以及我们的服务场景空间的一个下沉，不是降级，而是精准匹配。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提供的方向、宽度和广度、深度都不一样，而这个并不代表着我们提供的服务有区别，我们最终的底层逻辑它是一样的。所以呢，通过浆果健康这套模式呢，把我们的内容复制到大型的这种社区，包括一些城市更新型项目以及县域的医疗级别的综合体，那让大家真正的能感受到主动健康它不是一件触手不可得的事情，让这个其实是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健康公平。
0: 浆果健康社区智慧医疗中心展示馆的落成，被视为伊林战略转型的关键一步。在产业价值层面，它融合品牌、技术、资本、服务等要素，探索新服务模式与新业态。在落地实践层面，浆果以社区为前沿，通过科技手段将系统化健康服务转化为日常生活解决方案。在企业战略层面，则标志着伊林从专业服务机构向开放协同的产业生态平台跨越。
1: 伊林医学技术集团规划了个人、家庭、社区、城市四大业务矩阵，他们如何来协同发展？
2: 这四大业务结构呢，我们形容叫同心圆结构，它是属于层层递进、由内向外的这样的一个支撑。首先呢是圆的圆心，圆心呢代表着个人，每个人的健康数据都有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画像，这也是我们服务的起点。那 第一个圆呢，它是代表着家庭；第二个圆呢，代表着社区，它就是由我们的降果智慧医学中。

0: 中心以及我们智能化的数据中枢所构成的最外圈的这个圆，它代表着城市吧。一个人的健康，它可以被家庭端关注着，同时呢它也被社区端干预着，再其次呢它是被城市端深度诊疗。反过来呢，城市端的一些专业的人才又可以通过大数据的系统抓手，就可以赋能给社区、家庭和个人。所以说它是一个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无缝隙的这种健康管理的保障网。
1: 展望未来的3到5年，面对健康中国2030和 AI 加医疗战略，医林希望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医林医学技术集团，我们的定位呢是做中国式的主动健康的基础设施级的服务商。第一呢是在技术层面上，我们会持续的深耕 AI 加表观基因与遗传学的深入研究与探索，目的是为了达到早期的健康预测和干预，让它更加精准、更加前置化。生态这个层面呢，是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超级链接器，一端链接在保险、物业、酒店、地产、养老、文旅等等这些行业里，而另一端呢，我们链接在我们全球专业的医养技术、专业型人才还有产品上。我们也期望很多的对于健康服务有愿景的人或者机构，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让他们做得更专业。我们的终极目标呢，是让价值医疗变得不再昂贵，让主动健康呢真正的像便利店一样便捷，真正的实现未来的健康公平。虽然这条路很长，但是我们非常坚定。
2: 本节目是由易林集团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林博士 APP， 同样可以关注本节目的公众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专家。从博鳌的生命养护到社区的智慧医养，医林正让根基医学的理念走入日常。它不再是治疗疾病，更是创造一种健康、安全、有活力的新生活方式。这也正是健康中国最生动的实践注脚。
3: 健康新时代由医林集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5: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2: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中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6: 欢迎欢迎。
4: 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中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6: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4: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6: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4: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6: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雷驱赶。
7: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6: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

0: 路也比较怪，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送到水库里面。
1: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0: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1: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 必须得挑战一下。
0: 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2: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1: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2: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0: 怎么样？
1: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2: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1: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3: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0: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你看不到他的心里又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又是在地表水一类，我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3: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给您来呈现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四站比赛——荷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是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当中呢，来自西班牙的查卡拉凭借在后九洞非常干净利落地抓下了四只小鸟，跟第二轮的领先者索德伯格一同以低于标准杆十杆的成绩登上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在昨天非常困难的比赛条件下呢，查卡拉是打出了65杆，这也是当轮的最好成绩。我们看到第四轮目前的领先榜上，中国球员周艳涵处在并列第9的位置，他在今天已经是交出一个负一，目前是比赛进行到他的第13洞。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表现出色的还有像来自于英格兰的阿米塔吉，他是在第16洞啊，在这洞很多选手攻国岭的一杆呢，小球上来之后会从这个横穿国岭的中部的山底上往回滚动，而阿米塔吉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打了一个非常低的弹道，低滚动的攻国岭球，小球是当时擦着洞背的右边划过，留下了一个小鸟推。那阿米塔吉在三轮过后呢，是-9的成绩落后领先者一杆。另外呢，来自苏格兰的卡勒姆希尔在第三轮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弹，也是让自己处在争冠的行列当中，也非常有希望成为继康纳塞姆之后啊第二位来自于苏格兰的冠军。那么在去年的比赛，当时康纳塞姆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2杆两杆的优势夺冠。那荷兰公开赛因为难度的关系啊，这个夺冠杆数向来不是很高。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四轮比赛的现场，刚刚是西班牙的阿约拉一次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目前查卡拉还是高居榜首位置，索德伯格成绩已经滑落到了-8，目前还处在第二的位置，比赛进入到了后九的阶段，对于他来讲想要争冠的话还需要有一个强势的后半程的发挥。查卡拉这一杆154码到旗杆，今天比赛的现场风力啊依旧还是很大，看天气呢，乌云的这个程度呢比前三轮要稍微好一点。这场比赛也是好事多磨啊，在比赛的前两轮因为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尤其在第一轮比赛中间遭遇了大风以及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导致比赛2度中断，直接使得第一轮没有完赛，而第二轮在进行完第一轮的补赛之后也没有能够如期完成，导致第三轮不得不选择了双边同时开球的方式。这场比赛总共是有74位职业选手加上一位业余的球员一起晋级到了周末的两轮。乔迪恩还不错，这位来自英格兰的选手啊也是很励志啊，前年2024年的时候，当时还在同时兼职超市的这个送货员，好在那年的比赛两场比赛的亚军让他得以挺进到了最后的季后赛的两场收官赛。阿米塔吉

边其实不止在第十六洞啊，他的很多次攻果岭的选择弹道都压得非常的好，在这种强风的天气下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多的机会。索德伯格第十洞推鸟的机会，

0: 整个是建在一块非常起伏的地形之上，海拔落差达到了14米。这个落差如果是放在很多国家的其他球场啊，这个不算大，但是荷兰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高纬度低海拔的国家，整个国土的面积有1/4是处在海平面之下，因此呢14米的落差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已经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了。哎呦，安米塔吉今天这个前九啊，两鸟之后连续的4个 bogey 啊，今天这是出了什么状况？是坦莱西纳好球，先上后下的右线，但是下坡之后力道太大，撞了一下膝盖又弹了出来。阿耶拉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好在这片的长草区并不是特别的，这个草不是很深啊。球场的长度不算长啊，不到7000码，6914码，标准杆是71杆，也是根据比赛呢做了调整。平时球友们在打的时候，它是一个72杆的球场，但是这个长度在这样复杂的地形下呢，已经是给这些职业球员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困扰。来看查卡拉，11洞，122码，很短的一个3杆洞。嗯，好球，小球只要是越过了果岭中间这道山脊线之后啊，剩下的推杆会要好处理一些。朱利安盖利尔开球是掉进了长草，他在比赛的第一轮也是取得过会馆领先。这个球场是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承办荷兰公开赛这项国家级的公开赛，当时恰逢赛事的整第100届。那今年呢是最近几年连续4次承办比赛。
1: 疏散通道不能堵。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疏散通道也是生命通道，不锁闭堵塞，占用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火灾时才能保障快速逃生。
2: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3: Unbelievable，
2: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3: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2: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2: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进行的是荷兰公开赛。我们看到这是梵高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呢就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博物馆广场，这个广场也是集中了非常多的著名的文化机构，其中最大的博物馆是荷兰的国家博物馆，里边也是有很多幅啊荷兰黄金时代大师的作品。梵高博物馆呢也是挨着这个国家博物馆，大概里面有200多幅的油画跟500多幅的素描，其中最为知名的藏品就是梵高的向日葵。那整个阿姆斯特丹呢也是被一个运河带环绕的，这个运河带是17世纪修建的，已经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可以选择啊在这个城市啊乘船穿行而过。那另外呢在城市里自行车也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它这个城市有超过400公里的自行车的专用骑行道，那自行车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常住人口的数量，骑行起来呢，骑行在这个街头也是本地人最主要的一个出行方式。因为欧洲的这些城市呢，普遍来讲呢，街道也是比较的狭窄啊。那荷兰也是郁金香的国度，包括除了郁金香，它还以风车闻名，包括整个自行车文化也是荷兰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标识吧。在全国范围内，自行车道的网络

都是非常的密集啊，大概人们有四成左右的出行是要靠自行车来完成。索德伯格这杆稍微短了一点，没有越过山脊线的话，之后的推杆线路要更加多变一点。好，来看查克拉，还有129码到旗杆，14洞。嗯，好球，这洞啊也极有希望再次抓到小鸟。15洞，朱利安·盖里尔156码到旗杆。周艳涵这边比赛目前进行到临近尾声的阶段，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9的位置。这场比赛周艳涵在前面三轮是分别打出了71、70和67杆。在整个这个赛季，那他上一次跻身前10是在海南精英赛。索德伯格这一推啊稍微偏了一点。那与此同时呢，另一位中国球员吴阿顺在这一轮决赛轮是打出了2鸟3bogey，一个正一的成绩，总成绩是正3，基本上应该排在差不多并列第48这个位置。那丁文一则是比较可惜啊，没有能够获得晋级，主要还是首轮的这个大风天气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第一轮打出一个75杆。那迪拜竞赛这个积分榜的变化，中国球员方面的话，丁文一应该比赛结束之后会下滑到30名开外，周艳涵则是能够挤进前70位。盖里尔这边错过了，这样的话查卡拉感觉赢面更加大了。

0: 阿米塔吉宝帕推，擦着洞杯的左沿。史泰兰西纳还有169码。哦，漂亮！险些是直接打进去啊。之后是一个死鸟，来看乔迪恩，16洞宝帕推。没问题。奥利弗林戴尔134码到旗杆。好球。18洞这边范德瓦特差一点点。这轮打出了非常糟糕的正5的成绩啊，76杆总成绩也是跌落到了正1。整个比赛是大起大落，13轮都是68杆，第二轮73，第四轮是76。再看乔迪恩17洞。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孩子外出时，请家长一定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归时、知同伴、知内容，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 FIBA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四场比赛，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进行的荷兰公开赛，这是荷兰的国花，也是它的象征啊，郁金香。荷兰也是被称作是郁金香的王国，每年的四到六月啊，正是郁金香的花期，数百万株的鲜花绽放啊，非常的优美跟壮观。那同时荷兰的这个风车也是它代表性的一个标识吧，因为它的这个位置毗邻北海，加之海平面，它这个国土面积啊，这个低于海平面，因此风力非常的大，风车广泛的被用于农业生产。包括现在呢，在阿姆斯特丹这个西边的方向还有一个古老的风车村，在那边能看到人们会用在现代啊去模仿古代的时候人们怎样利用风车进行农业以及工业的生产。好，继续回到比赛，查克拉16洞错过了这次保帕推，会丢掉一杆，那样的话林戴尔的机会来了啊，只差一杆了，看他能不能够在第18洞啊，这个五杆收官的五杆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球洞。17洞，首先即便推不进也要保住帕，好球。乔迪恩18洞收官的小鸟没问题。这样的话他来到并列第三，威利特丹尼威利特降到了并列第五，那周彦涵也同步了会被挤下去的一位。哇，非常大的一个下坡，球速很快啊，差一点点又冲出国岭。回推的帕，林戴尔保帕推，最后一洞还落后一杆，最后的这个五杆洞啊还是很有机会啊。好，领先组也来到了17洞，索德伯格整个这四天下来，除了第一天一个66啊，之后的每一轮的比赛，它这个第一击的这个方向啊，多少还是或多或少都出现过一些问题。来看查卡拉，也没有能够成功的越过第二道山脊。好，安塔吉这边

主电盖里尔十八洞还剩205码。哇，这一杆落的非常的冒险啊！小球砸到这个果岭前端跟池塘交界的位置，好在是顺利的上来了，给自己留下一个相对比较近的这个推杆距离。阿维拉195。这个位置应该说还是非常的理想，只是在往前推的这个路上，旗杆的它的这个正前方会有左边会稍微高一点。来看17洞索德伯格第二杆，好，阿姆塔基。查卡拉

加油！哎呦，差一点点啊！这推如果推进的话，基本上这个冠军就锁定了。毕竟同样是十八洞啊，他自己也是有机会拿收官小鸟。这样的话，比赛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洞。今天其实单就这一轮来讲，他的发挥啊，只能说是一般，三角三 bogey。可以了，老鹰推很有机会啊，看起来好的收官的老鹰。单轮七十杆的成绩，总成绩负八并列第三的位置。这边朱莉安盖利尔同样也是两杆打上，位置也还可以啊，一点点下坡，球速很快。这样的话一只收官的小鸟，今年海南公开海南精英赛的冠军美国球员甘伯格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非常糟糕的一轮球啊，七十六杆的成绩。好，奥利弗林戴尔瞄一个很大的右线，好的，直接推到洞杯口，基本上成绩可以锁定在负十，将最后的压力啊留给了领先的查卡拉。老鹰推差一点，这个身后啊站了很多现场的工作人员，包括赞助商的代表，老感觉他们站的这个位置啊，正好站在果岭边缘，跟后面就是池塘啊，稍微万一这个不注意往后颠了半步，就容易掉下去啊。好，领先组十八洞，索德伯格，球在长草，那只能选择三杆过渡啊，第二杆过渡到球道上。好，查卡拉。197码，如果能够两杆送上来的话，基本上冠军还是赢面更大。没什么可犹豫的，第二杆直接打，本身它的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不到200码的距离，而且打七杆的后方也是一个很安全的位置。这样的话两推啊就能够赢下比赛。阿米塔吉来看索德伯格，哦，好球，直接打到旗杆后方，这个击球可能也是他个人啊这几天以来最棒的攻果岭的一杆了。阿米塔吉先来推，今天的成绩很糟糕啊，掉得非常的快。实际上今天周彦涵交出的这个负一的成绩啊，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单轮成绩了。今天能打出红字的球员都应该算得上一个理想的成绩。老鹰推推到洞杯口，那么比赛没有悬念了啊，恭喜来自西班牙的查卡拉。和亨尼奥查卡拉凭借最后的这个关键的小鸟，总成绩是负十一，前两轮是六十九杆，第三轮最好六十五杆，当天的最好成绩，最后一轮的七十杆赢下冠军。最后的收官阶段还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他个人的第二。

个 DB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父亲啊，也来到了场边啊，两人是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好，中国小将周艳涵最终是排在了一个单独的第九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沙卡拉的成绩69 69 65 70，最后龚国岭的内杆留下了20英尺两推的空间，顺利的把握住机会，一杆优势锁定了胜局。好，来看一下决赛轮的精彩五加球。这是朱利安·盖里尔11洞第二打，直接把球送到了东北口。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是泰因·莱辛纳，小球越过山底之后径直的冲向了洞杯，只可惜下坡之后带来的加速导致力道过大了一点。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还是泰因·莱辛纳，169码的龚国岭这一杆，小球在旗杆的右侧，一个紧急的刹停之后，横向的变向又停在了旗杆前方，之后是一个死鸟。阿约拉收官阶段的这头老鹰，我们来看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这是米格里奥兹，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7洞国岭的右后方，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荷兰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消费，其实展示的呢大概有跟我们海南有关的三大类的产品，分别是加工增值免税的一些商品，还有一些呢具有我们海南本地特色的一些精品，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免税产品。那我们先一起去看一看我们海南拥有的热带水果，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展区，它是我们海南的一个4A级的景区，同时也是一个盐水基地。
1: I've never seen it. Yeah, exactly. It's the first time.
2: Yeah, it's so big, and all of these fruits co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3: Does it grow in Hainan?
0: 引进过来，在海南进行培育。可以尝一下牛奶果，它吃之前有一个仪式感，需要揉捏它，因为这样它的汁水就更像牛奶的颜色。我们直接可以掰开的这个。
1: Juicy, not too sweet.
0: That's really good. 很甜。
3: Very nice,
0: right? 这里呢是我们海南的珍珠产区，加工增值免关税的产品。这来到了我们的沉香展区了，我手上的这一串就是沉香。
1: Oh, I see.
3: Incense,
4: right? A strong scent.
0: 近两年来呢，我们海南沉香的产业。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馒头蟹。
3: 剧毒博士是神秘姐妹遇到的最棘手的反派，他不仅有八条触手，还会喷射毒液。
4: 哇，太酷了！
3: 我的剧毒博士，
4: 别难过，看我的！厨房给马蹄蟹停息安装的 3D 打印机正好派上用场，我马上给你打印个新的。功告成，我马上回来。
5: 卡西西，小小，你们在做什么？这小章鱼造型挺特别的呀。
3: 姐姐，这是剧毒博士。
4: 要是竹峰在，肯定能打印出超完美的模型。
5: 别灰心，等竹峰和兔兔兔忙完新基地的建设，你可以邀请他一起制作。
4: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竹峰了，也不知道新基地建设的怎么样了。
6: 那我们去看看吧，我正好找些写作灵感。
5: 马上要退潮了，也不适合冲浪了，不如一起去新基地吧。
7: 看，出发出发。
4: 姐姐快看，好像快脱水了，得尽快送回海里。
6: 别碰，那是剧毒博士。
4: 我的剧毒博士就是以剧毒的蓝环章鱼为原型设计的。
5: 这只章鱼的身上全

0: 是有蓝环，我先启动章鱼警报，问下谢灵通。
1: 大西西，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们遇到了一只被冲上岸的章鱼。啊！
3: 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后退！啊！
1: 怎么了，谢灵通？
3: 那是蓝环章鱼，海洋中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4: 它看起来很难受，我们得帮帮它。
3: 营救时千万不能徒手触碰，必须戴上防水手套，还要记得先用湿润的海绵给它保湿，防止它脱水。最后用长柄网兜把它送回海里。
2: 明白。
0: 小小、卡西西，注意保持距离，我来营救蓝环章鱼。
4: 小小，快看，这两只螃蟹好有趣。
5: 退！
4: 别害怕，我们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抱在一起。
5: 这不是普通的抱抱，是我们馒头蟹的保护方式。圆圆正处于蜕壳期，是它最软萌的时候，可不能让别的蟹抢走了。
4: 好浪漫啊！我要把你们写进小说里。坚持住！水来了！
5: 得救了，
6: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壮壮。
4: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我是小小，他是卡西西。
5: 沙滩真是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回到海里。
4: 那就让我们来护送你们吧。
7: 活过来了，谢谢你。
8: 我先走了。
6: 你们这是？
4: 我们救了两只馒头蟹，我想他们是和蓝环章鱼一起被冲上岸的。
5: 章鱼在哪儿呢？
0: 别怕，他已经离开了。
5: 谁怕了？要不是圆圆着急找地方蜕壳，我早就把他们打趴下了。
4: 别走呀，我还想用 3D 打印机给他们做一个蜕壳城堡呢。
9: 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性。
0: 卡西西说的没错，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我们尽量不要干预。
4: 好吧，
0: 虽然不能直接干预，但我们可以跟踪观察。小小可以把蜕壳的过程画下来，卡西西也可以寻找创作灵感。
4: 好耶，
0: 我也会用马蹄蟹艇扫描附近适合他们脱壳的地点。行动吧，预备员们。
10: 是。
4: 这里水流平和，沙地也柔软，他们怎么不在这里蜕壳？
11: 喂，别在这晃悠，把我的午餐都吓跑了。
4: 非常抱歉。不好，小石洞里有东西，壮壮和圆圆会有危险的。
9: 冷静点，我们先看看壮壮和圆圆会怎么做。
5: 有章鱼。
4: 是条小鱼呀，看来壮壮的胆子还需要再壮一点。
5: 哇，圆圆你看，这里洞穴多，隐蔽性好，应该很安全。
0: 看起来不错。
12: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也敢踏足我的领地。
5: 退后，我来挡住他。
12: 笑话，我的速度可像子弹一样快，看招！
5: 圆圆，你躲好，等我回来。
12: 哪里跑？入侵者必须粉碎，粉碎！
4: 我们快去帮壮壮。可我们答应过姐姐不干预的。
0: 别担心，我跟过去看看，你们保护圆圆。

0: 圆圆，你怎么样？
1: 你需要尽快离开这里，螳螂虾随时可能回来。
2: 我没有力气移动了。
0: 别担心，我可以用 3D 打印机帮你制造一个临时防护罩。
1: 这算干预吗？
0: 只是临时保护，没有干扰圆圆蜕壳。
2: 那拜托你们了，小纵队。

0: 我了，赶走一个又来两个，通通粉碎。
1: 圆圆加油。不好，他们家的攻击太强了，保护罩撑不住的。
0: 粉碎，粉碎，
2: 别管我了，你们快走，
1: 你的心核还没硬化，没办法抵挡螳螂侠的攻击。
2: 该怎么办？要是出风在就好了。
0: 是新的入侵者，
1: 就是现在，快带圆圆走。
0: 还想跑？看我的无敌粉碎拳！
3: 快上舰艇！我们快离开！
0: 快出来，跟我决斗！
1: 姐姐，我们回来了。
0: 不敢跟我决斗，真没劲。
1: 大西西，你没把壮壮带回来吗？
3: 他不愿意和我回来，你们自己看吧。
4: 走，亲爱的，我带你去找安全的地方退壳。
1: 这他不知道自己报错了吗？
3: 繁殖季的雄性馒头蟹就是这样的，本能驱使下会抱住任何即将退壳的雌蟹。
1: 糊涂的王子救错公主，我要把这段也写进小说里。
3: 这里很安全，可以让你待到蟹壳变硬。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那我们现在去新基地吧。
5: 好耶！
6: 伙伴们，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海星基地正式完工。内部不仅有每个人独立的住宿舱，还配备了实验舱、医疗舱、维修站，以及能够自循环的生态植物舱。
5: 太棒了！
7: 那么，海底小纵队，海星基地集合。
5: 是，队长。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馒头蟹。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与新朋友，
2: 我们现在就像被猫咪玩耍的毛线团一样被抛来抛去。
3: 拉西西，确认一下风暴追踪器，看看这场暴风雨是不是快要结束了。
4: 情况不太妙啊，队长，有一股巨浪正快速朝着章鱼堡冲过来。
3: 不好，海底小纵队准备抵御巨浪冲击。

0: 水正从裂缝里流出来。
1: 队员们拿上水桶，靴子也可以。拿上所有可以装水的容器，一起接水吧。
2: 有那么多水，但是我们却不能喝。
3: 海水又咸又苦，所以不能直接饮用，而且喝了会生病。
1: 这个地方的另一侧也都是沙漠，所以每一滴饮用水对我们来说都十分珍贵。
3: 水，还有直升机，这些东西能帮上大忙。
2: 我们的章鱼堡并不是第一个被巨浪冲到神秘海岸的火箭。
4: 这里叫神秘海岸，真的是这个名字吗？
5: 真的，花姐说的没错，这个地方叫神秘海岸，是因为所有船只经历暴风雨后都会被困在这儿。
4: 哦不，我不想被困在这里。
1: 别担心，章鱼堡一定能够重新下水的。我们走吧。伙伴们辛苦了，我们已经建好了一个临时水站，现在该一起修理章鱼堡了。
6: 有个好消息，就是我能迅速修好侧面的裂缝，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
0: 沙子味的胡萝卜。
4: 那坏消息是什么？
6: 坏消息就是还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章鱼堡从沙子里拉出来，然后顺利把它开回大海。
7: 这回有点疼。
3: 别担心，小萝卜，兔兔兔肯定能把舱室重新接好的。
6: 或许我们不用重新把舱室连接起来，至少现在不需要。队长，要是我能把这些章鱼手臂改造成腿的话，
1: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章鱼堡从海滩走回海里。
6: 就这么办吧。但首先我要修补好裂缝。
1: 大家把绳子绑在章鱼手臂上，一切就绪后，我们就能让它走着前进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开始吧。
3: 到底哪一个是直升机启动的按钮呢？
1: 现在把这些绳子绑在游戏舱的手臂上。植物鱼们，把原舱的手臂就交给你们了。呱唧，医生，我们来处理。
4: 那是什么声音？
1: 是蜻蜓直升机，有人正试图把它开走。停下，把直升机还给我们。
3: 对不起，有突发事件。哎，直升机飞起来了。
2: 住手，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3: 我没有偷你们的直升机，我只是借用一下。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
2: 你居然还偷走了我们的饮用水。
3: 这不是给我的，我想把这些水给
2: 你知道怎么开蜻蜓直升机吗？
3: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2: 我也不知道。我这种事情绝对难不倒我。直升机为什么一直在下降啊？
3: 也许是因为水太多导致超重了，
2: 准备迫降。
3: 直升机坏了，
2: 我们本来就快要坠机了，我只是做了个紧急降落而已。
4: 有人受伤了吗？
2: 我们没事，伙计。巴克队长、皮医生，这位，这是他去哪儿了？他在这儿呢。他的名字叫做帕尼，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水和直升机。
1: 好吧，帕尼，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
3: 看来我得想别的办法把水送给那些在沙漠里口渴的动物了，他们不能没有水啊。
4: 口渴的动物？
2: 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呢？
3: 你没问过我。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们。
3: 好吧，我知道了。动物们会来沙漠里的这个水坑喝水。
2: 这个水坑里面不是已经

0: 已经有水了吗？
1: 本来是有，但情况变了，现在它没有水了。
2: 哦天哪，为什么没水了？
1: 这个水坑平时是靠雨水填满，但是这里已经很久很久没下过雨了，所以水坑里一滴水都没有。沙漠里的动物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这个水坑，如果天气干旱，它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找不到水。没有水的话，那些动物们会活不下去的。
2: 哦，看来你对这里的水源危机真是非常了解。
1: 哦，谢谢夸奖，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是水文学家。
0: 水什么？
1: 水文学家，
3: 研究和分析水资源的科学家。
1: 说的没错，我会随波逐流，因为水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一会儿在这儿出现，一会儿又在那儿消失，而现在它竟然消失了。沙漠里的动物很需要水，
2: 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水，
3: 我们还会帮你送水的。
1: 很感谢你们的帮忙，不过你打算怎么做呢？你的船坏了，这家伙又弄坏了直升机，
0: 我还不是为了紧急迫降。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叛逆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海底小纵队立刻到水站集合。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帕尼，我们需要帮助他把水送给口渴的动物们，而且必须横穿沙漠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4: 虽然我们不经常穿越沙漠，但有一艘舰艇可以胜任这个任务。马蹄蟹艇当之无愧是最坚固的。
1: 它可以横穿沙漠吗？
4: 实话告诉你，我们从来没有在炎热的沙漠上测试过马蹄蟹艇履带的性能。
3: 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忙的。呱唧、皮、圣达西西，你们跟着我和帕尼。兔兔兔，其他队员和你一起留守章鱼堡。海底小纵队向沙漠出发。

0: 天哪，那是什么声音？
1: 只是铝带进了沙子，目前情况还算不错。
2: 我们带过去的水只能暂时缓解大家的口渴，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下一场雨来填满水坑。
3: 我查看一下风暴追踪器。
1: 麻烦你了，达西西，说不定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3: 可是章鱼堡在海上遇到的暴风雨是到不了沙漠的。
2: 没错，肯定到不了。
3: 我会盯着风暴追踪器，情况随时可能改变。
1: 看样子我们就要到达水坑了。
4: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是马蹄陷阱的引擎听起来好像也要熄火了，队长。
5: 如果你们是来找水的，那真是太不走运了。
6: 没错，这里什么都没有，
7: 一滴水都不会进到你们的嘴里。
0: 别担心，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水。
5: 这样的话非常高兴遇到你们。
1: 我们到了，真不容易。
5: 我们实在是太渴了，
6: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喝到水了。
4: 放心，我们有足够的水喂饱你们这几只小鸟。
0: 你们不用担心没水喝了。
7: 哇哦，快喝吧，伙计们，一会儿大象要来了。
0: 你说大象？
4: 大象来了。
8: 我们到了吗？
9: 快了，马上就到。
8: 我都等不及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水坑。我先美美的大喝一顿，然后泼水洗掉粘在身上的沙子，接着在泥地里乘凉，然后还要……为什么在这里停下了？我还没看到大水坑呢。
10: 实在是太累了，
11: 我的头子都晒焦了。
2: 梅布尔，
9: 帕尼，
2: 再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他们是我的新朋友，海底小纵队。
12: 你们好，
9: 很高兴见到你们。只要是帕尼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2: 梅布尔和我认识很久了。
8: 我现在很想喝水。
9: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神奇动物。

0: 海底小纵队与海岸探险记。
1: 我现在很想喝水。
2: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0: 多亏帕尼的提醒，我们带了一些水过来，
3: 但是这些水恐怕只够每只大象喝一口的，
2: 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大家快点站成一排。
4: 我感觉还是很渴，
2: 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还得继续找水呢。
4: 但是我们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我累得走不动了。
5: 我累坏了。
2: 我说各位，请冷静一下，现在跟我走。
1: 妈妈，
2: 我觉得头有点晕。
6: 长时间的口渴会让你感到身体不适、头晕目眩，你得休息一会儿。我们会帮你找到水源的。
7: 我们也要找到更多的水。
8: 但口渴使我挥不动翅膀了。
9: 可不是嘛。
1: 哼，我知道怎么嗅水和挖地，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大家找到水的。
10: 队长，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有了新的发现。你们看，是雨云，而且看样子它不会马上消失。
3: 但数据显示会在那边下雨，而不是这里。
0: 如果雨水的范围无法来到我们这片地区的话，那么我们只好带着大家去找下雨的地方了。
3: 要怎么做？动物们太累太渴，走不了那么远啊。
0: 五角兔兔兔，
11: 你好啊，队长。
0: 兔兔兔，章鱼堡的腿现在装好了吗？
11: 装好了，不过我还不能保证是否能够正常运作。
0: 不试试的话，怎么知道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根据数据显示，我们这里不会下雨了，所以我们要把大家转移到会下雨的地方去。
2: 有什么东西可以装下一群大象呢？
0: 那个。
12: 哇，我的小乖乖啊，
13: 我的天，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行走的章鱼堡太帅了，队长，
0: 我举双手赞同。
11: 各位，我们来了。
2: 等等，我的小象不见了。
6: 哦不，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3: 它会去哪儿呢？
0: 看起来是小象的脚印，这些脚印貌似通往沙漠深处。
2: 哦不，它已经走远了，我得马上找到它。除非我能克服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6: 你需要好好休息。队长，我去找小象吧，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说的话。你应该带着大家先走，这些动物需要水，速度要快。
0: 我同意，你找到小象后记得给我们发信号，我们就回来接应你们。交给你了。
3: 等等，带上这个。水壶里虽然只剩下几口水了，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6: 谢谢你，帕尼，我得马上出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别担心，我会找到你的孩子的。

0: 上的脚印不见了，我该怎么办？他在那儿。
1: 你好啊，小象。

0: 提医生呼叫巴克队长。
1: 我是巴克队长。
0: 队长，我找到走远的小象了。
1: 后皮医生真是太好了，我们马上就过来接你们。你们原
2: 队长，很抱歉，信号中断了，很可能是沙子的缘故。
3: 明白了，继续尝试。
0: 队长，你还在吗？队长，无线电居然失灵了。小乖乖呀，沙尘暴就要来了，坚持住，我马上到。你直接滑下来好像也不错。
4: 沙子追到我的眼睛里了。
0: 好了，这样可以保护你的眼睛。
4: 谢谢你，感觉好多了。
0: 戴上头盔应该也有用，喝点水会舒服很多。我们现在只需要耐心地等待沙尘暴过去。来吧，抓住我的手。
4: 谢谢你。
2: 队长，快看，
5: 是沙尘暴。
3: 我们最好继续前进。
2: 队长，我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章鱼堡还能不能稳步前进。看来有一条腿陷在沙子里拔不出来了。
6: 让我去把那条腿拔出来吧。
3: 帕尼，你有什么好主意吗？帕尼，他去哪儿了？呱唧，你，呱唧。

0: 那还是谢谢你，
1: 赶紧呼叫巴克队长，
2: 我找到帕尼了，他已经把那条腿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3: 做得非常好，我们继续走吧。

0: 除了醋，我们成功了。
1: 任务成功，章鱼宝功不可没。
2: 各位有一个好消息，我们成功抵达水坑。看起来这些雨云短时间内是不会消失了，对吧，帕尼？现在随时都可能下雨。
3: 但是皮医生和我的孩子在哪儿呢？
1: 让我来用望远镜找一找。
2: 拉西西，试着跟皮医生取得联系。
3: 队长，快看！
4: 我的孩子，先是皮医生找到了我，然后在沙尘暴中他勇敢地保护了我。接着我嗅到了雨的味道，于是我们沿着这个味道一直走，看到了那些云，我们就是这样找到你们的。
5: 你能平安回来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皮医生。
6: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而且他也很勇敢。
1: 我正式宣布，终于下雨了！
3: 下雨了！
1: 好了，帕尼，现在在沙漠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水坑，
6: 没有你们的帮助，这些动物没办法找到新水坑。我一个人办不到。
1: 帕尼，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也不会成功的。所以，我认为今后我们应该多多合作。
6: 很感谢你的邀请，但我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更喜欢随波逐流，跟着水生活。
3: 哦，没关系，不过万一你遇到靠自己的力量也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不妨尝试联系我们。
6: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肯定会有这样的时候。
4: 好了，队长，要完全修复好。

0: 章鱼堡可是个不小的工程呢。
1: 我想到一个主意，这样我们就能帮助到更多生物了。海底小纵队，欢迎大家回到章鱼堡。
2: 兔兔兔，你让章鱼堡焕然一新了。
0: 谢谢。
3: 回来的感觉真好。队长，我已经准备好探险、
2: 拯救、
1: 保护。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召集了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准备好检测全新的章鱼警报系统了吗？
0: 准备好了，队长。
1: 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收到请回答。
4: 我是帕尼。
5: 我是珍珠。
6: 我是坦克。
7: 我是小米。
8: 我是纳克教授。
9: 沼泽游侠随时愿意为各位效劳。
10: 我是咔嚓船长，伙计们。皮特也在。
3: 等等，队长，真是太令人兴奋了。但达西西在哪儿呢？
1: 这是个好问题。达西西，准备启动飞鱼艇。
0: 准备好了，队长。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0: 报告，神奇景观。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一，出门前先检查。出门前如果遇到暴雨，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的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此外，雨天应保持较高的胎压，有利于车辆在雨中平稳刹车。二，走大路控车速，尽量选择大路以及环线公路的主路，这些路段的排水能力比较好，万一真的陷车，也会有旁人来救助。适当降低车速，尤其在高速上，多鸣笛提醒。三，开雾灯顾前后，必要时打开防雾灯，能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到你。如果前挡风玻璃有霜气，则需开冷气，并将冷气吹向前挡风玻璃。跟车时不要太近，时刻监测前车的状况。四，路遇积水，慢行驶。路面的积水不超过多半个车轮，极限30至40厘米，车辆一般可以正常通过。但涉水行车时要放慢车速，过快的车速容易让水吸进空气滤清器，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五，陷车切记勿冲车。若发现车轮打滑或下陷，不要猛踩油门，应在发动机不熄火的情况下，在他人协助下驶出水区。六，涉水熄火快撤离。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0: 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爸的工作得给我，
4: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3: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4: 编，你再给我编。你有证据吗？
5: 别吵了。
6: 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7: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说别怕，有我
8: 在了。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3: 我怀孕了。
5: 这个死丫头啊，
3: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嫁，拿着走。
1: 阿丽，
0: 大小期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
1: 你别这么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
2: 你就这么跟他好的？
1: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2: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1: 表姐，我发誓，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2: 走。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
2: 哟，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青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心，恭喜恭喜哦！
2: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老师，秋林，何光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4: 刘妈，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2: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4: 没有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4: 我们家要收大学
2: 生。哎呀，这报的好事，家欢。
5: 哎，老师。你考上没考上啊？
3: 考上了，大川，
5: 出来，你出来，
4: 出来，出来。
5: 在蚌埠，
4: 蚌埠不是挺好吗？蚌近呐。
2: 对呀、啊，
3: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4: 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2: 大学的教室大，没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4: 这个
6: 怎么样？怎么
4: 这？
6: 会不会有点老气？
7: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4: 这次呢？
7: 我也快了。嗯，
8: 佳欢，大姐，
2: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8: 啊，
2: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合工大了。
8: 佳欢考的也不错。
6: 姐走吧，
2: 我再挑挑啊，
6: 多不好看。
2: 走了哈。
8: 啊。这个，哎，好嘞，哈哈，哎，正找你呢，不是，何家欢，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
9: 没哪，让开。
8: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9: 你就故意的。
8: 我故意什么了？
9: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8: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9: 不好。
8: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1: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0: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1: 哦，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有动静了。
0: 这才多大呀，怎么有动静？
1: 我去。跟我说话呢。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爸爸好是吧？妈妈也好。
3: 我来，我来。
4: 哎，不要姐，
3: 我来。
4: 哎呀，我这正好。
3: 那这个，这给你。
4: 姐，
3: 拿着吧。
4: 真是。

0: 行。
1: 这是干嘛？
0: 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1: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0: 别说是我给的啊。
1: 那我怎么说？
0: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1: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2: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佳怡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1: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2: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1: 说点好吧，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0: 还是家里人？
1: 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你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的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2: 二姐在吗？
1: 哎，欧阳。
2: 啊，
1: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2: 你不留下吃点什么？
1: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2: 放心吧，二姐。
1: 嗯，
2: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1: 你放心。
2: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1: 哎，
2: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花籽。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妈，
2: 妈来了。你看，老婆，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这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3: 走死了还不怪你？
2: 是，
3: 要没你吓我，
2: 是
3: 怪我。
2: 别生气，别生气，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啊，
1: 打算给你的，
4: 谢二姐，
1: 就跟成亲。

0: 给你的。
1: 不是给过了吗？
0: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2: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0: 嗯，挺好的。哎呀，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2: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这个电还不睡啊？他正在洗澡，是有点还不睡。有件事呢。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什么事儿？啊，你别骂他。不骂他，你说吧。行了。他去过羽田机场。这我走了，下铺就你的了。不过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接到他的事，顾不上他。干嘛？ 我的心意，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啊！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傻吗？你有这心就不傻。

0: 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1: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0: 怎么样？
1: 有鬼！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
1: 有什么事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0: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蘑菌人在布魔。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啊？ 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这是我的。
2: 这个大姐的，我不要。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那几个小的就算了，你都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3: 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
2: 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
3: 我就更不能要了。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大姐。说什么了吗？
2: 她让你好好过日子。妈呢？
3: 妈为你高兴。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

0: 你身体好吗？
1: 好着呢，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0: 那我也不能回去。
1: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哎呀，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哎，孙悟空，小宝吧？啊，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那你说叫什么呀？
1: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锋。
0: 哎，这个好，行。枫枫，小枫，哎哎哎哎。
2: 爸爸，爸爸，孙悟空，孙悟空，哎呀，哎哎，爸爸，爸爸，孙悟空，孙悟空，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他公公高兴，你跟什么似的，八斤多呀，哎呀呀，老三又造化，还说了什么呀？
3: 他就代问家里好，
2: 没了，
3: 嗯，
2: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3: 哎呦，行了。
2: 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3: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
2: 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4: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2: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4: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 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的喂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口，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把稀饭铺了。哎哎，美心，
3: 干嘛？他就不要。

0: 门没关，馄饨再也不来，都快吃不下了。
1: 我找何佳毅。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多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得怎么样啊？凑合。阿奶年纪大了，那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这孩子跟你像。

0: 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 妈和奶奶都怪想你，他们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1: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2: 大姐，
0: 欧阳，当初我把家一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2: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你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他买的鸡汤馄饨呢。那他怎么在这哭啊？那我哭也不是因为他。他端着干嘛？拿过来啊！
0: 哎哎，
2: 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0: 太火了，排队也不能加三儿吧？
2: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3: 我自己来。
4: 鸭毛，
5: 贵重，契机2两。好，
4: 这事太冒进了。嗯，
5: 说怎么都转不出去吧？
4: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5: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
4: 嘿呀，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 8斤4两。

0: 接你啊？妈可说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
2: 你敲铃哥回来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2: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2: 就知道吃。
3: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4: 在那些招工考试，
3: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5: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6: 四可难了。六，
3: 实在不行啊，你就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6: 老六啊，你上点心。
5: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6: 那你再憋一股劲儿。咱们来个鲤鱼跃龙门。
0: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5: 哎，不要。
6: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3: 这个老六啊，
0: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
5: 最后一场没考上，
3: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6: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0: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5: 考的啥呀？
0: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5: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6: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

0: 哪儿去了？
1: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
2: 哎，不是老四正好在家？

0: 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1: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
2: 秋林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3: 明怀路28号的信。
4: 谢谢。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厂会不会给加钱啊？
1: 那倒没有。哎，有什么区别？大也是胡，小也是胡，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啊？
3: 啊，来了。
2: 谁呀、啊？
3: 对，朱婶儿。
2: 佳喜啊，
3: 那个你妈在家吗？
4: 哦，
3: 你妈。美心啊，
4: 又怎么了？
3: 大老汤没了。
4: 哦，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5: 反常。
6: 哎呀，
5: 老天爷收人，
4: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5: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4: 可不是吗？
6: 哎，小心，
4: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5: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4: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就下来。
7: 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8: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外号？
7: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8: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7: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8: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二十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7: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了。
8: 真的？
7: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8: 枪换炮，
9: 换炮！
10: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11: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8: 哦，
11: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12: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0: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1: 我能行，
2: 是你能行，还这样。
0: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3: 明年？这么久啊？
0: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4: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0: 我让老二去问问他。
4: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0: 哦，
4: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您坐啊，我倒点茶。
1: 是个厨房啊！
2: 别忙了，老三，
0: 走。
2: 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2: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1: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2: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1: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2: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嗯。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嗯，
3: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2: 8.32块。
3: 这么少？
2: 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
3: 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2: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3: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2: 不是我们，是我。你先处上了。
3: 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
2: 反正吹牛不上税。
3: 真的？
2: 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搞越亲。
3: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你姐。
3: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2: 哎，姐，
3: 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2: 这么货啊？
3: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你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
2: 哟，起开！
3: 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
2: 真的？
3: 嗯。
4: 素姐，你也太洋气了吧！

0: 奶，看我姐好看不？
1: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
2: 更像咸肉。
3: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4: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3: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0: 一直这样？
3: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0: 咋注意？
1: 你就站着睡。
5: 阿南，
1: 哎呦呦，回来了！
6: 太太，新年好！
1: 新年好，小年。叫人。
6: 阿奶，
1: 哎呦，阿奶给你
5: 弄，我不来吧？
1: 不用不用。
7: 大姐，大姐不来了。来，小年，
6: 来，四五六姨，新年好，
7: 真乖。
6: 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
7: 嗯，哎，真好看。

0: 大姐，我先走了，
1: 谢谢啊。哎。
2: 金华火腿。哎呦。
1: 美琪，方便面。你看看
3: 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4: 人打前站呢。
3: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来吗？
2: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4: 就是啊。
5: 哟，佳欢，小妹，新年好。哎呀，
6: 我正包包子嘞，等着啊，马上就能吃了。
5: 哎，秋芳姐呢？
6: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5: 那秋玲呢？
6: 还没回来嘞。
5: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的吗？
6: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5: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6: 叫赫兹。
2: 哎呀，你看秋玲给它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7: 妈，
6: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5: 秋玲，你怎么才回啊？
7: 佳欢也在呢。妈，给您介绍个人。啊？我同学孟丽莎。
8: 阿姨您好。
7: 这是我妈。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8: 你好。
6: 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啊。
7: 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0: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佳丽，你说呢？嗯，
2: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0: 什么？
3: 嗯，
4: 小年，嗯，给阿泰尝一口好吧？

0: 我们落伍了，
1: 来，你也尝一口。
2: 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3: 哇，太香了吧，妈妈！
4: 你们算了什么呀？
5: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3: 来来来，
5: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3: 说得好，
5: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6: 身体健康，
2: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3: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4: 乖，
3: 来。

0: 我说说，
1: 好嘞。
2: 就是人越来越少了。
3: 哎呦呦，
1: 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3: 是，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嗯，
1: 是的，
4: 是。

0: 有狮子。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1: 没意思，
2: 哎，你点个孙天红吧。
0: 行，
1: 我点了啊。
0: 嗯，
1: 我，你点吧，我害怕。
0: 嗯，我也不敢。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都泡炸过，你忘了？
1: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蛋呢？
0: 哪有钱买魔力蛋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3: 那抠的蝴蝶。
4: 过年好。
5: 哎呀，老三，老三回来啦。
3: 阿奶，
4: 过年好。
5: 老三回来了。
0: 来来来，叫太太。
5: 叫阿太。
4: 哎呦，哇，哎呦，还有压岁钱呢。哎
5: 呦，拿着拿着，压岁钱。
6: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5: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阿太抱你进去啊。
4: 没事。
5: 哎呦，
3: 爸爸。哎呦，你看，回家啦。
4: 哎呦。
0: 三姐，
5: 三姐，你好香啊！
0: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5: 什么你就服了？
0: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5: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7: 他哪行啊呀？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8: 这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
7: 啊？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8: 嘉文呢？
9: 他婆婆病了。
7: 呵呵，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3: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7: 是吧？
1: 哎呦，老四。你怎么装扮成这个样子啊？
7: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一远了。
1: 是。
5: 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
6: 峰峰，你看，这个，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10: 哎，启刚来了，
11: 大家要啊，
3: 嗯，哇，谢谢大姐，哇，
1: 正好正好，这个
3: 太香了，哎，
6: 自己尝啊，嗯，
4: 哎，老舅，哎，
6: 好，这是面吃吧？
3: 嗯，好吃，
5: 超好吃。
6: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10: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箱。
12: 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13: 瞧你这话说的，大姐夫，咱们一家人。
6: 对呀，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13: 对，

0: 腿呢？火腿吃了吗？金华的，
1: 好，
0: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2: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1: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3: 还是咸肉好吃，能吃
1: 吃。
0: 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1: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0: 我觉得馊了，真的，
1: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0: 你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3: 给我。
4: 来，咱们喝一口吧。嗯，好，来，
5: 干杯。
4: 来，
5: 干杯。
4: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妈身体健康啊。哎，
0: 嗯。金本楼定好了吧？
6: 嗯，定好了。
0: 明天啊，我请客，金本楼最大的包间。
7: 嗯，房间太好了，
8: 臭显摆。
0: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除了二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0: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1: 谢谢大姐。
2: 何嘉义，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3: 吃得好好的，
2: 说什么呀？
3: 嘉义，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嘉义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1: 哎，我们知道了。没句话，没句话，
3: 知道了。
1: 吃饭，
3: 我再加点汤。
4: 嗯，我也要，
1: 好好。
5: 嗯，我也要。
1: 好好好。
2: 你们自己没手啊？
6: 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1: 你还好，
2: 好
1: 劲啊！
2: 这个酒其实蛮鲜的。
7: 哎呦，翻翘没了，
8: 还你。
7: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8: 拿着。
7: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8: 我的是吧？
7: 对啊。
8: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7: 当然可以，

0: 给你挑了个橘子，是不？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儿。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啊？
1: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光明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3: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4: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2: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4: 他有汤卫民那两手啊。
2: 他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2: 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起啥也不少呢。
4: 哎，阿丽啊，你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1: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0: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嗯，那向总的方毅不就是退了给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嗯，
4: 哎，
2: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夷商场。
0: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夷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愣什么呢？哦，
1: 没什么。
0: 哎，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
2: 啊？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0: 干啥啊？请客啊？哟，
2: 真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
3: 有什么好事？
2: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1: 为什么？
0: 为啥啊？
2: 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0: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2: 哎，这要不咋整啊？喂来喂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0: 是。
2: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0: 对。嗯，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0: 女王刘晓玲，
1: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丽，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丽。
0: 凯丽，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
1: 啊，就是
0: 凯丽。
1: 哎，叫我一声
0: 刘晓玲。凯丽，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2: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0: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丽、汤振民，这不搭呀。
1: 谁要给你搭呀？
0: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2: 嗯，
1: 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0: 马达，凯丽，马达，这行啊。
1: 可以啊。马达，
3: 到。
1: 来个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3: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着啊！
1: 你慢点！
4: 快点！啊，来人啊！有人吗？你没事吧？
5: 我刚才没跳好，脚滑。
1: 大哥，
5: 别笑我，闹人！
1: 哎，来，拉我！
6: 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7: 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
8: 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9: 走，佳琪，那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10: 嗯。
9: 哎，李师傅啊。这是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喜
10: 哦，
9: 啊，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来，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10: 好，
9: 你试试。哎哎哎，不是这样弄的啊！哎，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把那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台都是你的啊，啊，
10: 啊，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9: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哎呀，妈，你那工作怎么那么难干呀？那干，我那么大，教起来那么费劲。对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呢，就受不了了？坚持啊！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多，就这儿吧，疼。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 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就是啊，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
1: 你一定要对她，
2: 我以后一定对妈好，我给妈养老，吃好的，穿好的，让妈省心。美心
0: 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啊，
2: 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呢。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哦。
3: Thank you.

0: 跑哪儿去了姐？
1: 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
2: 是。
1: 哎呦，好嘛，你了，吓我一跳！你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2: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1: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捕快卷，走人！
2: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1: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啊，你被调到无意上堂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给一天添。
2: 老王，呀，长这么大了，太怪了，叫人。啊，阿姨好，哎，
3: 叫大姐。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武艺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哎，
2: 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啊，
3: 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
2: 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呀，行，没问题。 跟着我，你放100个心。哎，
3: 师傅，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2: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劲儿啊！带着这孩子，这，妈，我要去武艺商场上班了。
3: 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嘿呦喂，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嗯，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3: 可不一样，这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2: 就你会折腾，嗯？
3: 怎么着？
2: 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功都被你占了，
3: 我占了爸的功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功？你比我厉害。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退休其实挺好，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哎呦，呀，谁干的？
4: 姚家把那帮孙子偷袭我，
2: 五姨给你报仇去。
3: 何向东，又闯祸！
2: 快快快，这头破了没有啊？啊，怎么搞的呀？不行吧？
3: 不行不行，我要带他去医院。
2: 哦哦哦，去吧去吧，
4: 那
2: 快去医院吧，
4: 去放心一下啊，
2: 走。
4: 哟，这孩子，怎么搞的？不跟人打架。
5: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4: 他们抢地盘，
5: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4: 我是匡扶正义，
5: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4: 有话好好说。
5: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在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4: 家法伺候，
5: 家法伺候，站好了。
4: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5: 我让你站好。
2: 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建国，建国，今天找谁都没有，
5: 坐住！哎呀，
2: 建国，建国，
5: 站好了啊，坐住！
2: 建国，
5: 啊，打架，闹事儿，还敢打架啊？
2: 建国，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有教训了。
6: 妈，
5: 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2: 行了，建国。
3: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嗯，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回去吧，来，啊，
7: 哎，
3: 放心了，啊，去吧，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

0: 哎呦，小年啊！
1: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2: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1: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打合适吗？
2: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1: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2: 你跟我怎么样？
1: 离婚。
2: 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1: 离婚就是一件一件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2: 哦，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1: 以前什么事儿啊？
2: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1: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2: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1: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2: 这街坊邻居都知道。
1: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2: 你总算承认了。
1: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2: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1: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2: 做错事都不能打。
1: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哦，
2: 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1: 谁是朱丽叶？
2: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1: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2: 你说什么？啊！你小心烫啊！

0: 你们是发财了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着。嗯，
2: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对，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0: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2: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
1: 三姐来了。
3: 嗯，
1: 阿奶呢？
0: 里头歪着呢。
1: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
2: 啊。怎么样，格调哈？
1: 哎，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2: 上海的出口货。
1: 哦，难怪啊。哎，我走了啊。妈，我得走了。
2: 慢点啊，三姐。
1: 走了啊。
4: 老三来了。
2: 大姐也来了。哎呀，家道真齐。
1: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2: 不行，我得

0: 回去，芳芳等着我呢。
1: 在爷爷那儿？
0: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个保姆，大荷包的。走了吗？
2: 哎，
0: 走了，姐。
1: 过得好就行。你跟着王怀民，感觉怎么样？
3: 还行，就是腿疼。
1: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4: 嗯。
1: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教养场，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5: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民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不该拿的钱千万别拿。
2: 妈呀，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4: 大姐是对你好。
5: 哎，那个老四，过两天要回来了。
1: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4: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1: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4: 啊，我要枣的。哎呦，阿丽啊，你这手都起皮了。
6: 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多擦一点。
1: 这是用的。
4: 啊、嗯。

0: 何姿，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2: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3: 嗯。
2: 谁是贺子？
3: 谁？
2: 哦，嘿，刘妈家那猫，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你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
1: 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
0: 分配好了。
1: 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
0: 蚌埠。
1: 蚌埠？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0: 你是第一个知道。
1: 蚌埠哪儿啊？
0: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1: 农场？这跟下蚌有什么区别啊？哎，
0: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0: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1: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0: 没理由。
1: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剪枝吗？不可能没理由。
0: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1: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

0: 你要去蚌埠，
1: 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林？
2: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是张秋林瞎了。

0: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那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1: 就是有点忙。
2: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1: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2: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1: 是，我就是这意思。
2: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是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转角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过来，过来。
2: 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0: 哦，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立贝短角杯啊，都是过来

0: 吃种果树。
1: 他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哎，
0: 这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米做山画画多多都很有感情。

0: 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新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2: 您来带着我们。
3: 好。
2: 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看。
4: 哇塞，很漂亮啊。
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4: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2: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4: 对，
2: 房间呢，卧室呢，
3: 这边
4: 瞧一瞧，瞧一瞧，
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4: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5: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4: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4: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4: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
2: 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

0: 像你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0: 对，是的。
2: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在手上它就会吸收了。我们在外面用的很多油，你会发现你擦上去之后，你感觉表面有一层壳，但是你的皮肤还是干的。但是天然的油它其实是会吸收进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市面上的油你看到价格也很便宜，或者说有一些卖的贵的，但是大部分的成分都是合成脂，其实它没有天然油的成分。但是天然油的成分你擦上去过上几分钟它就会慢慢吸收掉了。我刚刚给你这个量，其实你擦整个手臂都是够的了。
1: 哦，
0: 对，其实它的用量是非常省的，
1: 而且有点去黄。
0: 对，而且这个油呢，比如说你大概眼睛一滴，然后你其实用法是你这样轻轻的拍进去。对，然后你看这一滴，我整只手，你看到吗？其实它是没什么油光，但是它给你一个皮肤的一个亮泽度在。
1: 虽然是加拿大的国货，但是呢在中国，在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可以让我们全球的朋友感受到绿色消费新时尚。

是我们也是加拿大的国货之光，它是原产地就是加拿大，它是将藻油 DHA 藻油和酸奶还有一些健康的食品进行了更好的结合，第一次亮相我们的海南香波会，我也来尝一尝。

0: 我们是参寻到了非常多的加拿大好物，纯净天然又健康的产品，尽在消博会四号馆。在这里，枫叶遇见椰风，国货好物熠熠生辉。那还有哪些精彩？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超强台风来袭，如何拒绝被扑倒？台风来临前要及时收回屋外可能被吹飞的任何物品，袜子内裤随风而去就算罢了，晾衣杆、花盆如果被台风卷走，就相当于给路上每个人头顶悬了颗定时炸弹，家里门窗也要关好，还得小心台风打破玻璃伤人，沿对角线和中轴线给窗户贴上纸胶带，再拉紧窗帘才能放心。台风国家狂风暴雨驾到，这时候外出可不是明智选择，因为溺亡和砸伤总是不期而至。如果不巧台风来临时你正在路上，赶紧找个安全地带避一避，结实的建筑物理是不错的选择，大树下、围墙边、广告牌子旁可不是避风避雨的好去处，刮落的树枝、砖块、大铁板分分钟让你头破血流。如果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记得一定远离，更不能伸手触摸。强降雨与台风总是如影随形，小心别从看海模式跳转入海模式。为防家里进水，可以自制简易抗洪堤，把灌水的双层塑料袋放进纸箱子，箱子成排摆放门口，再盖上防水塑料布就 OK 了。家里的排水口上也记得用水袋堵严，以免污水逆流灌进室内。总之，囤粮、囤水、囤药，备齐手电筒、收音机、打火机，规划好奔赴紧急避难所的行军路线，应急对策牢记在心，台风再狂也不怕。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8: Existing

0: 海南加快推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医疗加康养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格局。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学习教育、省级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等工作。人大聚力自贸港代表履职展风采专栏惊喜推出，开篇关注省人大代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东昌社区党总支部副书记陈德民。本月起，海南推行离境退税全面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实现即到即走。台风美沙克远离海南，全岛西部仍有大到暴雨，省内交通、旅游、餐饮等行业有序恢复运行。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七月一号召开的省委专题会指出，海南发展康养产业具有独特优势，要推动康养产业精细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擦亮健康岛、长寿岛品牌。近年来，海南立足资源禀赋和政策优势，持续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国际交流深度融合，探索形成具有自贸港特色的发展路径。一条覆盖全域、连通世界的中医药发展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0: 随着中医药康养成为海南旅游的新名片，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仅仅满足于阳光沙滩，而是将问诊中医列入必打卡清单。今年四月，北欧中医药中心组织的瑞典游学团专程到访三亚市第二人民医院，这支由医生、理疗师及健康爱好者组成的队伍，深度体验了针灸、推拿、五音疗愈及颂钵心音等中医特色项目。
2: 中医的发展令人欣喜，三亚有很多的中医项目和经验丰富的医师，很高兴在三亚看到了鲜活的中医传统文化。
3: 我们的三亚之行收获很多，我们深入地学习了中医知识，三亚真是太美了，让我流连忘返。
0: 在这种医疗加康养加旅游模式的推动下，三亚通过提供英语专场推介和国际合作病房等配套措施，不断优化外籍游客医疗体验，将过路客转化为回头客和疗养客。
4: 在运营模式上面呢，我们医院会以开放式的姿态来引进我们国外的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我们先进的药品设备，同时呢，把我们的人才也输送出去培养，打造一个国际化的医疗加旅游的品牌。
0: 在山海相连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医药本土化发展也在不断深入推进。黎药作为海南本土的医药瑰宝，长期以来多以民间传承的方式存在。近年来，保亭通过体系化建设推动其走向规范化发展。2024年3月，投资4.3亿元编制床位300张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正式挂牌，同时成立了全省首家以黎医为主要特色的医院。在这里，患者不仅可以接受黎族特色的诊疗服务，还能依托完善的康养设施，感受海南本地的中医药特色养生服务。
5: 这个是一个光疗椅的项目，它呢是可以促进自身的维生素 D 合成，使自己的骨质疏松。

0: 中它有所改善，设施设备还有康养的手法技术呢，有这种黎族医药的特点，决定说呢，以后带上父母也过这边来进行这种康养。
1: 深耕康养市场的同时，海南各市县也因地制宜，依托本土资源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将康养产业延伸到广大乡镇和乡村。今年年初，全域旅游活力蓝阳温泉康养嘉年华在儋州市蓝阳镇启幕，相关部门和企业协会以温泉加康养加文化为核心，共同打造康养综合体和专业化康养理疗服务平台。
2: 依托我们蓝阳温泉的资源禀赋，通过温泉加非遗加康养加研学的多元融合模式，带动景区、民宿、餐饮等相关业态增收，让更多群众通过参与旅游服务、销售农特产品等吃上旅游饭，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动能。
1: 从椰林沙滩到针灸推拿，从国际医疗旅游到乡村温泉康养，海南正以多元业态串联起全域康养版图。随着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南中医药康养产业正朝着精细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加速迈进，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入新的活力，也为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健康理念提供了生动的海南实践。
3: 7月3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省政府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省级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海南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
1: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处于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做到思想认识再提高，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用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做到整改整治再加力，继续盯紧进度表，坚持小切口突出严实效，做到为民担当再强化，坚持说到做到，做就做好，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让自贸港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做到工作责任再压实，用扎实奋斗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持续强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在强化信访治理上下更大功夫，探索建立诉信即联动机制，坚持分类施策化解问题，定期抽查信访化解情况，确保群众诉求得到依法依规快速处置，在整治重点任务上下更大功夫，加强对各市县的督帮服务，精准靶向发力，分类施策推进，确保各类问题逐项整改到位，在注重常态长效上下更大功夫，健全体制强监督，大抓基层促治理，实现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省领导李峰、杨国强参加会议。
3: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根植人民，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级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密切联系群众，汇聚民智民力，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海南新闻联播近期推出人大聚力自贸港代表履职展风采专栏，聚焦海南省人大代表履职担当服务自贸港建设的生动实践。开篇我们走进省人大代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东昌社区党总支部副书记陈德民，他深耕侨乡基层十余载，始终坚守初心，实干笃行，用心用情服务基层群众，凝聚侨心侨力，生动诠释了基层人大代表为民履职的责任与担当。
4: 一大早，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东昌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秩序井然，陈德民准时到岗，参与每周的人大代表联系群众零距离活动。扎根基层十余载，他带领团队累计提供便民服务超26万人次，用心解决邻里纠纷，宣讲惠民政策，代办民生事项，以真心当好群众贴心人。
5: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邻里乡亲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我帮乡亲们解决了实际问题，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6: 新代表一直都扎根在我们社区，尽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办事。平时不管是家里

0: 有矛盾，生活里遇到难处，我们都能找到他。他从来都是耐心地认真办。
1: 作为基层侨联带头人，陈德民深耕侨务工作，搭建联心侨梁，聚焦归侨侨眷生产生活实际需求。他牵头打造东昌居侨胞之家，开展侨情普查，建立侨胞档案，完善服务制度，为归侨侨眷搭建温馨交流平台，助力返乡创业。凭借突出成效，他获评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同时，他还积极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升级，助力东昌社区入选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守护老年群体的幸福生活。
2: 为了给区内1000多名归侨侨眷家的感觉，我想到了组建侨胞之家，开展侨情普查，建立侨胞家谱，录入海南侨情小程序，并为他们返乡创业牵线搭桥。
1: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陈德民始终坚守履职初心，深入田间地头、居民家中，听民生、惠民智，将群众期盼转化为务实建议。他提交的养老保险相关建议获评2025年度海南省人大代表建议办理优秀案例，推动相关民生难题得到有效解决。今年省两会，他又围绕大坡胡椒产业化、侨乡文化传承建言献策，助力自贸港乡村振兴与地方发展。
2: 胡椒产业体系如今已成为大坡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柱，我们希望通过政策支持、科学规划种植园区、推广先进技术、结合现代加工工艺、开发多样化胡椒产品，增加农民收入。
1: 从基层便民服务到依法参政议政，从侨务纽带工作到民生保障落实，陈德民始终诠释着人大代表的初心与担当。他表示，将继续扎根侨乡基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履职建言，以更扎实的行动践行为民承诺，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基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代表的力量。
2: 作为人大代表，我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今后也会始终把群众的诉求放在心上，把大家的期盼梳理成务实可行的建议，推动相关政策真正结合民意，惠及百姓。
3: 从本月起，商务部等6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正式实施，海南入境游迎来重磅购物新利好。海关不再以纸质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作为验核前置条件，确保境外游客再穷购物更加便捷舒心。
1: 此次新政最受关注的是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的全面推开。7月1号起，海关不再以纸质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作为验核前置条件。退税商店完成销售结算后，购物明细、发票信息、退税申请信息将实时上传至电子系统，形成标准化电子数据。海关官员扫描或输入旅客离境退税服务码、护照号码或退税申请单号，系统即可自动调取电子数据进行线上确认。整个流程实现信息一次录入、多方共享、全程可溯。同时，新政给旅客体验改变最大的是便利化措施小额抽检制，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旅客而言，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携带小额退税物品的守法旅客将真正实现即到即走。
4: 这次办理离境退税验核手续，我非常幸运地体验到了无纸化办理和海关免实物验核，整个流程不到1分钟，实在是太便捷了。
5: 着眼离境退税旅客的便利化感受，在口岸设置清晰引导标识与专用办理柜台，设立24小时咨询专岗，增加验核设备，简化验核环节，旅客动线更清晰，答疑覆盖更全面，验核流程更高效。
1: 封关以来，海南入境游持续升温，待望购在海南。据统计，今年前6月，海口海关共办理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约2.5万票，退税商品总额超5300万元，退税金额近67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0.7倍、4倍、4.4倍。
3: 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上线仪式暨出海企业交流大会

0: 在三亚举办。本次活动上线的出海综合服务平台是海南省唯一的省级出海综合服务线上平台，将全方位展示海南自贸港一站式出海综合服务硬实力。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以数字化为核心载体，线上打通企业出海政策查询、风险预警、政务代办、资源对接全流程端口，线下联动园区实体服务与产业资源，精准破解企业跨境贸易、境外投资、海外运维中的各类实操难题，真正实现一站汇聚资源、一屏通晓政策、一体护航出海，持续吸引广大企业以海南自贸港为战略支点，扬帆出海，拓展全球市场。活动现场，先锋服务集团等30家专业出海服务机构签约入驻平台，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等10家出海意向企业与三亚中央商务区开展入驻合作签约。当天还举行了出海企业交流大会，通过经验分享、圆桌论坛等形式探讨企业出海之路。
0: 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3时30分将台风三级预警降为台风四级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4号17时其中心位于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7级风圈半径90至110公里。
2: 预计美沙克今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热带风暴级，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夜间海南岛西部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3: 海南岛的一个西部、南部海面以及北部湾海面风力都还比较大，琼州海峡从今天晚上也就是20点开始之后呢，风力会减弱到一个5到6级，阵风7到8级，也就是满足了通航的条件。
0: 7月3号18时20分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耶林镇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9级。台风过境，当地情况如何？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4: 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那么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记者所在这个陵水的土福湾附近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的强大，那么现场雨依然很大，像豆粒般打在脸上，特别的生疼，并且记者看不清楚眼前的情况。那现场可以看到由于风雨交加，那么一些路边的树木已经树枝被横腰折断。台风来之前，陵水的多个部门已经做好了保障，比如说一些低洼地带、特殊人群应转尽转，3991人，多个部门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5: 情况还整个还是比较平稳，没有接到乡镇和村里上报说有严重的一个这种受灾的一个情况。
2: 当地应急部门提醒，目前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还在持续。根据气象预报，明后2天陵水还将有雷阵雨天气，群众仍要做好应对风雨准备。陵水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风情、海情、险情，滚动开展针对性部署调度，确保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有序。
5: 特别是居住在低洼地带或者易涝点的群众呢，也要时刻关注这个降雨。特别是针对我们排查出来的这个地质灾害点呢，我们也要时刻保持了这个关注，尽量少去这些地质灾害点的附近进行活动。
0: 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三亚、保亭、乐东等地多个路段和小区出现积水，当地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2: 受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乐东部分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今天早晨，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到报警，一处瓜棚内有1家5口被积水围困，急需救援。
6: 到那边之后就发现，就是沿着那个街道的道路已经被淹了，然后他当时那个瓜棚的那个位置地势比较低，所以那边积水就比较严重，水深的话深的地方可能1米5。
2: 抵达大棚后，救援人员发现被困群众中有一名仅9个月大的婴儿，水下分布着大量钢架结构，暗藏碰撞划伤风险，救援环境极为复杂。
6: 我们就利用我们那个橡皮艇下水进去救援，当时

0: 旁边也没有什么临时的那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后面考虑到小孩比较小，我们就把他转移到那个村委会那边去。
1: 经过25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的一家五口被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无人员受伤。截至今天上午8点，三亚全市24小时平均降雨量达到227.3毫米，市区多路段和小区出现积水。当地组织数百名排涝抢险人员、10多台专业排涝车辆开展排涝抢险。经过彻夜抢排，今天上午大部分路段积水已经完成排涝，部分小区仍在进行抢排清淤工作。
2: 我现在呢是在三亚的同心家园3期，现在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对小区的积水进行抢排。今天早上呢，抽掉了多台大功率的这个抽水泵，然后将小区的这个积水来抽出。那目前呢，小区的积水只剩下最后这一遍。
3: 从昨天晚上的凌晨1点多钟，一直抽水到现在，预计大概2个小时之内，基本上就可以结束抽水的工作。之后呢，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
4: 我们是6点钟出来清理，整个路面的积水污泥。现在目前是解放路、新丰路已经清完了。
1: 应对强降雨带来的城市内涝，保亭第一时间设置安全警戒区域，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绕行避险。同时，排涝作业迅速展开，消防人员铺设水带，利用消防车载抽水泵全力抽排路面积水，让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周围旁边的下水道也都是满的，因为我们抽出来的水以后，就是给它往外延伸的有100多米，延伸到周围的河里面。
1: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各个水库整体运行平稳。
5: 截至今日9时，全省主要江河站点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全省水库蓄水量为40.34亿立方，占正常库容的46.9%。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等，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管理，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6: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远离海南，对海南岛影响逐步减弱。今天起，省内交通、旅游、餐饮快速恢复。
1: 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郊列车及三乐旅游专列已于今天上午陆续恢复运营，6趟出岛列车将于明天恢复运行。沿海市县涉海项目和中部山区涉山旅游也已全面恢复。
7: 台风过后发现那个天气非常的舒适凉爽，准备在海南自驾多玩2天。
1: 昨天暂时停业的免税店、餐饮店、商业综合体等经营场所今天也全面营业，客流量迅速回升。
8: 台风已经过了，就是正常恢复了，今天我们备的货也会多一点，比昨天的明显增多了。
1: 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18时发布通告，根据琼珠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定于今天21时恢复运输。恢复通航后，琼粤两省将启动应急疏运模式，确保滞留车辆和旅客尽快出岛。
6: 在海南医疗一线，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30余年来，他以医者仁心冲破世俗偏见，用温情抚慰麻风病患者的身体与心灵，用坚守诠释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海南省第5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邢少云。
9: 阿婆，最近血糖控制好不好啊？
10: 好。
1: 见到邢少云是他从北京获得殊荣回来的第二天，带着沉甸甸的荣誉，一大早就出现在了皮肤康复科病房里。
9: 这个基本痊愈嘞，像这种情况可以出院了，阿婆。那你想家了，对不对？
10: 对，我想家。
9: 你不要流泪，不要流泪，我们知道。
1: 麻风病又称汉森病，是由麻风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因其病程长、疮面特殊、致残率高，加之过往认知局限，患者长期面临病痛折磨与社会歧视的双重困境。而这则成了邢少云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不仅医治身体疮面，更治愈心灵孤寂。
9: 医生是说要截肢的，然后就收治进来了。经过我们每天换药，1-2个月病人痊愈出院了，这种成就感、自豪感就是没办法用其他东西去衡量的。你看那些病人看到我们都很高兴，唱着山歌送我们哦，就很期盼的那种，就像亲人那种，我们也感觉到很亲切。
1: 医者仁心，大爱无声。30年间，邢少云见证无数患者。

0: 者重获健康，也温柔陪伴多名重症患者走完最后一程。
1: 很多病人在临终的时候我就拉着他的手问他有什么遗愿的时候说没有啊，他说护长很感恩你，感谢你。看到有时候病人走以后，有时候我走到他病房跟前，就会想起跟他接触的点点滴滴，心里很不舒服的。
0: 身为共产党员，邢少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他坚持每月走遍全省13个麻风病区下乡巡诊，主动承担职责之外的工作，日复一日的坚守换来了亮眼的医疗成果。经过邢少云和团队的潜心钻研，全省麻风病治愈率从47%提升至92%，麻风病区溃疡率从28%降至5%。
1: 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个党员，你就是要坚守初心，从本心去做事。
0: 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对邢少云而言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他表示，将以标兵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持续深耕医疗一线，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觉得我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我们要有这个模范带头的作用，我们就要有这个责任去把自己做得更好，为我们的自由贸易港的这个健康卫生事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7月3号下午，海南省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比赛在海南师范大学举行。
0: 选拔赛上，来自海南省16家新闻单位的20名优秀新闻工作者，以亲身经历讲述一线采访中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新气象、新成就。
3: 我们作为记者，我们不只是记录者，我们更是点亮者和连接者。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更多的光亮照到大家看不到的角落。
4: 我在三沙呢，跑了5年的新闻，去过了无数个岛礁，也蹲过台风夜的岸。多年来啊，我慢慢的明白，其实作为驻岛记者的信念和守海人是一样的，他们守住的是岛，而我们守住的是镜头。
5: 这些故事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温暖，也是记者他们不断跑线下深刻一线去记录出来的。我也会向这些优秀的媒体人去学习，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更好地记录故事，更好地讲好故事。
0: 经过激烈角逐，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冯瑞、三沙卫视姚丽、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李尚角、海南卫视谢晓脱颖而出，将代表海南参加全国比赛。此外，海南省记协还将通过网络遴选方式推荐艺人入围全国赛，全国比赛将于今年9月在北京举行。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7月3日13:22，今年首趟中国至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至阿拉木图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计划将于当地时间17:50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本次班列精心设计特色主题线路，推出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兼顾跨境出国体验与新疆深度美景观光，往返行程共计16天15晚。
6: 近日，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研制的国内首台出口沙特阿拉伯的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中铁1079号在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完成验收下线。该设备将奔赴沙特利亚德地铁2号线延长线项目，助力当地轨道交通建设。
0: 欧洲专利局2号在柏林举行颁奖典礼，中国发明家于海军谢英豪凭借智能电池回收相关发明，荣获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并同时获得本届欧洲发明家奖燃气奖。欧洲发明家奖是欧洲最著名的创新奖之一，旨在表彰那些为当今时代重大挑战提供解决方案的个人和团队。
6: 据法新社报道，在荷兰的南荷兰省斯西丹，一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中心正式启用，标志着荷兰也加入人形机器人赛道，试图在应用层面找到差异化发展道路。
2: 求职签约阶段，很多毕业生会先后接触就业协议书与劳动合同，二者的作用与区别在哪里？来看就业小讲堂。
7: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和用人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书。我想了解一下，就业协议书和劳动合同是一样的吗？我还需要签订劳动合同吗？

0: 吗？
1: 其实这两份文件完全不同，作用和效力也不一样，应届生一定要区分清楚。就业协议书是毕业前正式入职建档前的一项协议，主要用来确认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初步就业意向，明确双方基础权利义务，仅适用于求职签约阶段，一旦正式确立劳动关系，协议书就自动失效。而劳动合同是大家正式入职后的法定用工凭证，具有法律约束力，它会明确你的工作

0: 权益的重要依据，有效期限由企业和员工双方协商确定。所以大家毕业正式入职后，一定要及时和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些区别知识点大家都弄懂了吗？祝愿各位同学都能找到心仪的工作。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3: 台风预警信号分为4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从蓝色预警到红色预警，台风灾害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逐级递增。蓝色预警，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黄色预警，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橙色预警，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红色预警，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乌龟

0: 网，胆儿也忒小了啊！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降龙木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2: 啊、
1: 哎呀、
2: 啊、
1: 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1: 寨主要把降龙木送给天波府。
0: 啊，在哪儿呢？
1: 在降龙壁上。
3: 哎呦，这老头儿啊，真是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爹，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

0: 杨家兵已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1: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我？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
2: 这
0: 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往生千年呢！
3: 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0: 怕，就是说怕。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
3: 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嘛。
2: 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4: 在，
0: 办，
2: 谁敢？
0: 你搁这锅台上炕呀？这是，你想造反呐？
2: 我今儿就造反了，爹。
0: 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就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3: 小姐，小姐，老头，
5: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3: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
0: 我怎么就走？你们都别走，
3: 小姐，
0: 别走，小姐，别走，
3: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咱再说，再说，再说啊。
1: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2: 儿媳明白。
3: 我也去。
4: 你去干什么？
3: 奶奶。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5: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1: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2: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1: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啊，
2: 是。
3: 谢谢奶奶。
2: 走。
3: 走
2: 走。宗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御寮大事。
3: 二位婶娘放心，宗保明白。
2: 宗保，木柯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3: 有十七八个吧。
2: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保的对手啊？
4: 就是。
3: 那个二位婶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2: 累了？
3: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木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2: 啊，也好，
6: 好，
2: 下马休息。
6: 好，
7: 休息，好，
8: 休息，休息吧。
9: 说，哎，哎
8: 呀，这太凉快了，
3: 哎呦，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2: 宗保，这么懂事啊？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3: 快快快，
2: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保，我看他真是烧包。
3: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2: 宗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那六妹啊，还不生他一大耳光子。
3: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2: 那感情好啊。
4: 就是啊，
2: 好啊。
10: 头晕啊。
3: 哎，大娘，哎，怎么了？
10: 宗保，
3: 大娘。哎呦，大娘。
10: 宗保，
3: 没事吧？哎，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
11: 哎，怎么回事
12: 啊？这是？
11: 是啊。
3: 哎，嘘，二位婶娘累了，

0: 让他们多睡会儿。
1: 好好好，
0: 过来过来过来，
1: 走走
0: 过来过来，
1: 快走走。
2: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3: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2: 你不要，那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0: 少将军，这成吗？
2: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0: 不敢。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2: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哼，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
4: 兄弟们，
2: 都过来啊，兄弟们，
5: 来，
2: 给他的，
5: 我的，
2: 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哎，你
5: 好，
2: 快去，
5: 走，
6: 还

0: 哎，杨娜在哪儿呢？
1: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0: 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1: 哎呀，小姐还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2: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1: 遵命。
0: 哎，走走走。
2: 哦，哎呀，巧巧，采花。
3: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4: 好，
3: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5: 对
6: 对对
7: 对。哎，
3: 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科寨，好不好？
6: 对
8: 对，踏平木科寨，踏平木科寨。
3: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8: 愿意愿意。
3: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8: 擒住穆桂英，
9: 擒住穆桂英，
10: 擒住穆桂英，
8: 擒住穆桂英，
11: 擒住穆桂英。
12: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大娘，大娘，
13: 嫂子，怎么回事啊？
12: 这
13: 怎么回事啊？哎，哎哎。
14: 寨前记得初相遇，便只盼再相聚。何期小会幽欢，莫想离情别绪。正值木柯春色满，
15: 只恐风光归。
16: 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
17: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3: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17: 哎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你

0: 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御疗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1: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
0: 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1: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0: 好吧。
2: 你干嘛呀？
0: 干嘛？肆意妄为，我打你。
1: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0: 好，走，跟我走。救救
3: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4: 夫人，这是我的。
5: 我的，
1: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御疗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哪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6: 奋勇杀敌，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1: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7: 解散，安营扎寨。
8: 好了，走走走，
1: 你马上去木河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9: 遵命。

0: 玩动静了，还不来？嗯，
1: 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哎，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4: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5: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4: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4: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3: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4: 他犯了一点小错。
3: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4: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3: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叫，叫，叫，
3: 叫，
2: 叫。把马拴好。
3: 把马拴好。
0: 哎，彩云。哎。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视哨为主。
2: 就
1: 过来，走，快点来，跟上，走，全给我走。
0: 小红，你要乖乖的，把他们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愁死了，醒了吧？醒了。
4: 宗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

0: 盔。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儿！走，快快快！快点，快点，快快快点！哎呀，快快快！
1: 杀！
2: 哎，宗宝！
3: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走，
4: 家长，家长，
5: 哎，都给我站住！
4: 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
6: 叫！
3: 看看吧，看看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6: 叫！
3: 好好后面看看。鱼，鱼，哎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
7: 好可爱！好可爱！
8: 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9: 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10: 是呀，让我们骑骑。
3: 想骑是吧？这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11: 看着。哎
12: 呀，明天再骑吧。
11: 你这是怎么回事？嗯，
13: 怎么了？
11: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3: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魔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13: 对对对对对，
3: 真奇怪呀，爹。
11: 瞎说，谁信呐？
3: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3: 啊，是是这样的啊。
11: 你是这样的。拿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哎
3: 呀，老张让您给拆穿了。
11: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3: 他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平了。
11: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你
3: 生什么气呀、啊？头发都竖起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啊？那我给送回去啊？你这不是那一回事吗？别生气了，咱干嘛呀？你看，哎，看把我爹气的眼睛都瞪大，赶紧回休息啊！
13: 寨主，哎呀，
4: 打我！寨主，
14: 你怎么开始生气了？别
4: 生气了，
14: 别
4: 生气了，
14: 赶紧好好歇着啊，爹。
15: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
3: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16: 三娘，宗宝。
8: 宗宝。哟，这是宗宝。
16: 对，叫走，对，
8: 小王爷。
16: 对，
8: 嫂子，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柯寨子。
17: 碰到六弟了吗？
8: 没有。哦，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16: 怎么了这是？
8: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17: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8: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16: 不许笑！
8: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16: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我一起去攻打木柯寨！
11: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3: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11: 再来呀、啊，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3: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18: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小姐，
1: 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2: 来多少人？
1: 十来个。
2: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3: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2: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3: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鬼勇，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2: 哪样啊？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哎哎哎！
3: 嘿，哎呀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4: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哎，你看，你看，你让我姐夫死了。
2: 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4: 你少啰嗦！
5: 你说谁呢？
4: 快快下马受降！
2: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寮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怎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着尿裤子呀？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1: 杀猪，杀猪，
5: 杀猪，
2: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1: 哎，对对。
2: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4: 这，
2: 真打呀？那，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4: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2: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哼，
1: 走，
2: 走吧。
1: 哎，看热闹去。
5: 走，
1: 走，
5: 看热闹去。
6: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5: 快加油啊，小姐！

0: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洋家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1: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2: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1: 是，
3: 这。
4: 吁，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5: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0: 叫你扔你就扔。
4: 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6: 是
7: 是是。
5: 走，走，追上，快快走。
8: 我的口语迷。
1: 吁，少将军，追吗？